这回大帅，内情我也不详细，我只是听说尚书余深进了一次宫，怎么跟皇上说的我就不知道了，而后皇上就降了旨意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些。此事太师可晓得啊？当然知道了，后来又禀明太师，经过老太师同意了，这才派着我们来的。高俅心说，余深呐、啊、余深，好你个狗官，就是你进去谗言，你要不跟皇上说什么，皇上绝不能无缘无故下这道圣旨。想到这儿，他跟天使商量，大人这样办行不行，你先缓读圣旨，这圣旨咱不开启，我先打一仗，如果我把梁山平了，那谈什么招安呢，是不是，就即使皇上说招安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你看怎么样。这天使一听我来的任务就是代表皇上宣读圣旨招安呢，高俅不太同意，还要先打一仗，哪有这种理儿，但有心拗着办得罪不起高俅啊，将在外亡命有所不受啊。这天使想了一会儿只好点头，太尉你可要抓紧时间，我在这不能多耽误啊，皇上还等着我回奏呢，您放心吧，耽误不了多久。高俅说完了，命人让天使官住在济州平信，步兵和骑兵完全可以上船，把我们的步兵骑兵渡过金沙江，只要到了梁山心腹重地，我们怕者何来呀、啊、他的保障就是金沙江，以水相隔，我们有千军万马瞪眼没办法，可我们要过了江什么都不怕了，你看怎么样。高俅一听、好，太好了，一声令下，把所有的船只编成队，小船变成了大船，为什么呢，一个挨一只，然后用铁链子锁在一起，用大兵铆在一起，上面铺上板子，船尾拿锁链子也锁上，这好像一所活动的房子一样，一艘挨一艘，一艘挨一艘，这步兵骑兵都可以上船，这要过了江啊，就离着梁山就更近了。高俅点头啊，只要过了江，我的大队人马平铺一走一过，也把梁山踩平，好主意。一声令下照办，又准备了不到十天，一切就绪。高俅亲自视察，到了江边水师营一看，好，太好了，命令八位节度使把你们的精兵良将全派个登船，其他的人听我指挥，一鼓作气大平梁山。说到这咱得交代交代，您看过三国演义知道火烧赤壁的事情吧、那时候东吴怒火攻击，把曹操一把火烧的83万人马，就剩下几百人，吃亏倒霉就倒到上头了，锁链船舟也跟这大同小异，把所有的船全连在一起，为左右指挥使。新来的牛邦喜身为帮派，有三个人统帅愿死在疆场，另外他们也不愤速疆，你说官军数万怎么就打不过他，他怎么就那么神，这一次无论如何得打个漂亮的大胜仗。三个人站到指挥船上，指挥水军翻江摇弩，开始过江。这里江面呢还是比较窄的，那宽江面一眼望不到边呢。三个人是披星吊胆，手提军器，再看前面果然出现了水泊梁山的水师营，都是小船，官船刚一到
就见梁山的小船是四散奔逃，呲溜呲溜。

呲溜呲溜，都钻进芦苇和勾勾叉叉。嗯，僧人乐了，哦，害怕了，不敢抵抗。好啊，我们要的就是这个。来呀，加快行动，赶紧过江，守住船只。我先行进攻啊！他带着四员大将，一个是飞天夜叉张晓，一个是出山虎刘体仁，还有一个叫穿山甲窦文杰，再一个就是滚地龙马忠。这四个人都是小将，冲锋陷阵，刀有两下子，每人掌中提着军刃，跟随着党世英指挥五千军兵，就直扑三道碗子城。各位，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大帅听我们的捷报呢，弟兄们，跟我往上冲，冲啊，冲啊！来到第一道碗子城的城下，官兵们一看，哦，这就是水泊梁山的巢穴。哎，有大江拦着，里边还有碗子城，城中心不用问呢，就是宋江待的地儿了。这碗子城要一破，就到他家里了。哎，军兵弟兄身受鼓舞啊，一鼓作气到了城根底下，还没等展开进攻呢，就听碗子城城头之上鼓声阵阵，咕噜噜噜噜随着鼓声，就见守城的梁山义军开弓放箭，挥瓶炮子滚木雷石，像雨点一样从城头就打下来，这官军可倒了霉了。哎呀，四散奔逃啊，跑不及的中箭的，挨石头子儿的，是腿断胳膊折，哗下就撤下来。党世英立马横刀在后头督战，看得清清的，不要跑，再给我攻，死多少人也得攻破此城，进攻啊，冲！当兵的没办法，又往回跑，冲啊！再次到了铺子上，还没等到边上，下边箭如雨发，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灯眼上不去，不跑行吗？死了一大片，受伤也没人管，哗，又撤下来。党世英急的眼珠子都红了，吩咐一声：“再次给我进攻！今天把这五千人全扔到这儿。”也得攻破此城。哎，正在这么个节骨眼，可了不得，就听左右两翼响起来炮声，随着三声炮响之后，左面梁山的两员大将大刀关胜、美髯公朱仝领兵一千从左翼冲出来了，右面两员大将霹雳火秦明、豹子头林冲领兵一千冲出来了，左右两翼夹攻啊，一军跟下山的小老虎相似。来得好啊，别叫官军跑了，把他们包圆了。哎呦，党世英看得清清的，坏了，人家事先有所准备，真要一攻上来，我这五千人呢、啊，真就报销了。快撤，别攻城了，快撤，那意思撤到水边登船好跑，他是这意思，已然就来不及了。就见豹子头林冲是马快枪急呀，闪电一般就冲到他的马前。党世英一看林冲认得，仇人见面是分外眼红，并不搭话，抡刀便砍，跟林冲就斗在一处。他这两下子怎么是林冲的对手？两个人打到二十来个回合，就听林冲大吼一声：“小贼！”

0: 你和我在这。
1: 哎，
0: 怎么回事？一枪给穿透了前心。林春后把压前把一抬，使劲一甩，你给我下去吧！你给我啊，哭痛天亮亮亮亮，把党士英是挑落马下，那还活什么劲儿？这位是当场殉职，死在疆场。他是头子，他那一死，手下的副将麻了爪了。哎，快撤，往江边撤！怎么到的江边？他们自己都说不清楚。有的腿快的上了船了，有的腿慢的刚到江边，船只开动了，不等了。因为什么呢？刘梦龙也听说了，前方打了败仗，梁山趁势反攻，要在这等着就得挨打，所以吩咐声撤，快撤！这水军皮毛撤票离开了江岸，官兵没来得及上船，一看早了，可要了命了。有的在地上坐着骂，有的哭，有的干脆一看我也不跑了，费这劲儿干嘛？举起刀枪投降了。义军打了个漂亮的胜仗，一直撵到江边呢，看到官军是狼狈逃窜。刘梦龙和牛邦喜一商量，不行啊，打不了，这水泊梁山跟铁桶相似，赶紧请示大帅下一步怎么办。他们是调转船头，打算退出梁山，那能走得了？这船只刚没到一半的功夫，就听芦苇之中是炮响连天，梁山的水军一齐出动，指挥所有水军的就是混江龙李俊、浪里白条张顺、阮氏三杰。人家事先呢长了个大口袋，叫官军钻进来，然后把口袋口一抓，谁也跑不了。他们想跑是插翅也难飞，顷刻之间被梁山的水军包围，是消灭的消灭，击沉的击沉。牛邦喜、刘梦龙两人准备想在水中逃走，刚跳到水里头，没想到就被人家生擒活拿，灌了个大肚扔针，从水里面给捞出去了。那命大的跑了，大部分死在水中，战船损失无数啊。咱们单说阮氏三杰，查点军兵损失了不到十几个人，受伤的几乎一个也没有，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同时还抓住那么多俘虏，当兵的投降了那就完事儿，编入队伍之中听候法落，当官的不行，把这俩头刘梦龙、牛邦喜给解押上来了。他这俩人是指挥官啊，带回来带回来。阮氏三雄叉着腰瞪着眼就问，你叫什么名啊？不说话，打，叮当一顿臭揍。我说了，我姓刘，我叫刘梦龙啊。你呢？我姓牛，叫牛邦喜，官居何职？水军归我们指挥
2: 啊。
0: 我说各位头领啊，对不起，我们要求见宋头领。这仨一琢磨，为什么要见宋大哥呀？
2: 啊，最后明白了
0: 啊，这些小子心眼不少啊，见着宋哥哥，宋哥哥欠身离座，亲姐七绑，好吃好喝好款待，还把他们给送回去。这回啊没门，哥仨一商量怎么办，咱们在外头打仗得听咱们的，干嘛把他生擒活拿呀？就地处决，把人头交给宋哥哥，你们看怎么样？
2: 这合适吗？
0: 有什么不合适的？将在外，亡命有所不受，咱哥仨说了算。
2: 你请示水军头领嘛。就这样，他们把混江龙李俊、浪里白条张顺、张衡请来了。六个人一商量，
0: 混江龙李俊翻着眼睛想了想，诸位， 你们说的对极了，天塌下来我顶着，宋哥哥要怪他怪吧。来人，把他们俩就地处决。
2: 林群就追问，梁山打了胜仗，皆大欢喜，官军的水军有一半全毁了，逃出就少一半了。
0: 再说高俅统领八名节度使带重兵在江边候信，后来得到消息了，水军全军覆没，打了大败仗了。哎呀，高俅一听是吃惊非小，难道说这梁山就打不了了不成吗？把这急得叫这心口就一阵发热。正在这时，就听见身边背后左右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那个炮啊，响的就没有个数了，这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冲啊！别让高俅跑了啊！高俅学转马蹄一看，四面八方全是梁山义军，来的时候没发现，不知藏在什么地方了。前头是骑兵，后边是步兵，分卷旗号看得非常清楚，为首的大将正是金星。

光华丽，矮脚虎王英、一丈星、扈三娘、武大虫、顾大嫂等等等全到了，指挥着几万义军是铺天盖地的压下来。高俅吓得魂不附体呀，吩咐一声：“撤，快撤！”您还问吗？死伤惨重啊！高俅亲自指挥的大兵也损失了三成之一啊！这高俅啊，也没让怎么跑回来的。等看着几州的城门了，他的心才放下。某人这才说：“大帅放心吧，我们把追兵给甩掉了。哦，没有追兵，没有了，我们到家了。”到济州啊，这离城门不远了，我们又打败仗了啊，又打败仗了，水军完了，完了，步兵也完了，损失了不少人马，哎呀，气死我也！高俅顿感到胸膛再次发热，嗓子眼又咸又甜，不知道什么滋味，这一张嘴不辣，一口血喷在地上。坏了，大帅吐血，大帅吐血。高俅就失去了知觉，这个人呢就怕受打击，这打击太沉重了。众人把高俅搀架着回到帅府，然后放在床上，把最好的衣冠锦褂给调制上阵。衣冠好了卖之后说了：“各位啊，这还用说吗？大帅心火太急了，这一股火滚的吐了血了，不过没有性命之忧，将息将息就能康复啊，谁也别惊动了，叫大帅好好歇着吧。”谋士文焕章，文焕章代表大帅传下令箭去，紧守城门，手把城池，无论如何几州不能丢，这是阵地啊，这阵地要丢了就全完了。大家着急啊，就等着高俅快点好。一日两，两日三，一晃七天过去了，高俅迷迷糊糊把眼睁开了。好睡啊，好睡。他认为他睡了一觉。八名节度使，所有的大将文焕章怀列在床旁。大帅，你觉得怎么样？

0: 掉下来了。你说我实在的太惨了，我有何颜面回去见皇上，见着蔡京老太师，我怎样交代？来前我下了多大的决心，朝廷对我不薄啊，倾注全力支持我，结果我给抹了黑了。想着这高俅浑身上下就不自在呀、大伙苦苦的相劝，高俅才勉强打起精神来，又休息了三天，能下地了。高俅晃晃脑袋，觉得可以了，心说这是两军阵前呐，不能这么耽搁呀。那偏使官急得团团转，没法回京去复职，怎么办呢？高俅一想，跟偏使官商量商量吧，把偏使给请来了。文焕章也在座，高俅厚着脸皮先说话了：“偏使大人，不好意思，劳你久等了。”
1: 啊，是是是，
0: 大帅呀、看见您有病，我也没法张嘴，其实我心也无分呢，我五脏都着了火了。大帅，您看这圣旨，这招安这事儿，偏使啊，今天把您请来，就重点商量这个事儿。我有意开读圣旨，我先过过目，可以吗？这大帅，我记得好像您提过这个话。这天子的诏旨主要是给那些梁山的草寇宣读的，大帅要事先过目，似乎不便吧？哎，将在外，王命不受啊，情况特殊，我看一看，斟酌斟酌，对咱们大宋朝也有利呀、咱破一回例有何不可呢？只要你不说，谁又知道呢？这好嘛，这天使怕高俅，琢磨了一会儿，好吧，大帅，只要您盯这个责任，我就无所顾忌了，可以退一回。您看看圣旨吧，把圣旨请来我看看。文焕章烧香磕完头，像恭敬佛儿一样，双手把圣旨高高举过头顶，莫回身送到高俅近前。高俅起身迎接，把圣旨拿过来，丝线带解开，套摘下去，轻轻把圣旨展开。文焕章在旁边也跟着看。高俅一看这内容，写的很简单，重点是赦免宋江等人无罪，叫他们进京候旨。高俅瞅这词儿别扭，琢磨了再三，偏使大人，我还想跟您通融一下啊，大帅有话请讲，我看咱改一改行不行？私改圣旨，对，谁都能赦免，唯独这个宋江不能赦，他是罪大恶极，罪魁祸首，要把他给赦免了，迟早他还会闹事啊。有道是赦人先赦马，擒贼先擒王，把他给干掉了，其他的人一分散都好办，相反的要留着他还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啊，不能赦免他。偏使一听，下边脸都绿了，但是

着文化堂反正就改了，除宿江之外其他人都可以赦免。改完了高俅琢磨琢磨，行了，我何不用智，有利使利，无利则使智，这回我把宋江他们骗得离开了梁山，到了我的济州，就到了我的掌握之中了，我怎么收拾怎么是啊，机会这么大。他把知州张春叶给找来了，张春叶赶紧进前施礼，大帅有何分派？我太守大人，劳动你的大驾，派一能干之人赶奔水泊梁山去见宋江，就说现在仗先不打了，偏使官已经到了济州，要对他们招安，希望他率领手下的将官前来济州北门外听旨。听见没听见？是是是，我马上照办。高俅就做好准备了，叫八名节度使分头带兵，你埋伏到哪你埋伏到哪，你在哪你在哪，看我的眼色行事，把他们一股全歼。如果事情进行的顺利就作罢了，如果他们炸刺就按我的令箭办。得令得令得令得令啊！他们在这准备不说，单说张春叶派了手下一名书办姓张到了梁山了。梁山人比较客气，一听是济州官面派来的人，要见宋头领不敢怠慢，用小船把他渡过金沙江，然后让他换骑马到了浦子城，在这等信儿。有人到追玉堂给宋江送信儿，宋江连日来高兴的竟打胜仗了，此刻正跟弟兄们高坐在忠义堂上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吴用说呢，吴用说大哥怎么样，哎，当初我就说过，我们呢就得狠狠地打这些官军，狠狠地敲高俅啊，不敲着他老老实实的咱绝不能罢休。宋江同意，弟兄们边说边笑。正在这时候报事的上来了，跟宋江一说，偏使官到了冀州了，闹了半天偏使想要招安，冀州派了一人要见头领，您看怎么办？宋江这什么偏使官要招安啊？对，是为这事来的。哎呀，谢天谢地呀、哈哈哈哈。各位贤弟，大家听见没听见？朝廷没有办法了，又对我们进行招安，我们盼来盼去，终于盼来了这一天呐！这样招安之后，你我弟兄正大光明、堂堂正正的做人，何乐而不为呀、哎，好事好事！李逵在下面坐着一听，嗷一嗓子站起来了，大哥。怎么他妈又招安呢？我就不爱听这个词儿，又招什么安？武松一听也站起来，大哥不能听他们摆布，我们拒绝招安，什么狗屁招安，这里边不定还有什么诡计。鲁智深也说，是啊是啊，大哥你要慎重的思考啊。总而言之，90%的人都反对招安，但是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给宋江拍板。宋江思索再三，问吴用：“军师，你看呢？”哎，大哥呀，招安自然是好事，但是我觉得这里头有文章。哦，怎样个文章？高俅虽然惨败，元气未必伤损，我怀疑这里边是否还有诡计，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吴用想一想，大哥咱这么办，天子来了圣旨了，可怎么个内容咱不得而知，咱也不能胡来，

0: 再者一说，高俅虽然不是东西，主动大兵不战的，咱们非打不可，咱就实在属于没理了，你说是不是？
1: 是啊，
0: 我的意思还得有备无患。哥哥，你率领弟兄可以赶奔济州的北门，听候圣旨，听着怎么说的，然后我们做好准备。圣旨要公平合理，我们就接受，我们就接受招安。如果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就翻盆，就跟他们彻底决裂，你看如何？说的有道理。宋江又问卢俊义，卢俊义也同意吴用的建议，所以做了两手准备，先把送信的人盛情款待，赏银子10两，把他打发走了。而后宋江就做了安排呀，是调兵遣将，左翼派武松、武二郎、黑旋风、李逵、花和尚、鲁智深，率精兵3000暗藏保护；右翼派矮脚虎。

阳退归内室休息，说休息啊，宋江睡不着觉了。这些来回的折饼子，宋江心说：但愿此番朝廷是真心实意招安我们，我们责无旁贷，没有任何条件接受招安。但是别出岔头，高俅别在里头作梗，只要出了岔头，恐怕日后再没有这个机会了。苍天嘛，但愿老天保佑平安无事啊。这宋江一个心眼想接受招安，怪不得日后有人骂宋江是投降派，其实说的不无道理。宋江就为这个事儿亲自捻香朝拜，心里许愿，折腾一晚上没睡着觉，天快亮了打了个盹，到平原之后强打精神起来，梳洗一毕，率领着吴用等人离开了梁山。登陆之后呢，是赶奔济州城，一路上是披心吊胆啊，当然吴用非常精细，啪啪啪全做了安排，离得不太远。你说这个打仗可费劲，要平铺直叙的往前走不太远。日子刚往西一摘来，到了济州城的北门，宋江把马带住了，打量济州城，城头上没有什么军兵，城门紧密，四外静悄悄的，也看不出什么来。他问吴用：“贤弟啊，咱们什么时候跟高俅见面？”哥哥别着急，咱甭找他，他得主动找咱们。我想高俅啊，未必敢跟咱们面对面，有可能在城头上跟我们对话。好吧。又往前走了一程，就离这城门呢就很近了。如果城头上站个人，在底下看五官貌相清清楚楚。宋江一声令下，弟兄们全站住了，静静的在这等候着。城头上有守把的军兵看得清清的，撒脚一飞到帅府禀报：“回大帅，宋江领人到了北门外。”哦，来得好！高俅把那牙咬得嘎吱嘎吱嘎吱直响啊！请偏师官，把偏师请来了。偏师大人，有你代劳宣读旨意，咱们一块登城头啊！声音高点，嗓门大点，念得清清楚楚的。大帅，我还是有顾虑，就接圣旨，不要废话。

0: 你就按照我写的念，听了。
1: 哎，
0: 天师敢说他们吗？只要捏着鼻子领命。再说高俅率领所有众人登上北门的城楼，高俅居高临下往前一瞅，嘿，对口的仇敌都在城下面，都骑着马了呢，哈哈，兵器挂好了放在地上的都有。宋江噔噔噔往前急走了几步，众人跟着他也往前走了几步。这回看得更清了，高俅点了点头，天使官该你的了。这天使官呢，那脸跟包子差不多。哎哎，是是，我现在就宣读旨意。哎，大点声，高嗓门，是是是。宋江等人跪听旨意。宋江众人赶紧呼啦头全跪下了。我等听候御音。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宋江率领各位弟兄来到济州的北城外，离着这个城墙啊能有一箭之地，一字排开全都站好了。梁山的义军亲兵卫队牵着马了，离着宋江他们二三十步远站到后边。那位说一箭之地是多长？就是古人呢、啊、射那箭，把这一箭射出去多远呢？估摸着能有150步左右，功力小的没劲的能射到100步左右，这叫一箭之地。那宋江站在城底下，抬头往城上看，看得清清楚楚，看高俅的五官相貌，看文武官员的样子，看得清清楚楚。那么城上往下看，看得也非常清楚。宋江大伙站好了之后，高俅让天师官宣读圣旨，要对宋江众人进行招安。此刻宋江心都提着嗓子眼儿，不知道圣旨上怎么写的。这是关键的时刻，不仅宋江如此，他的弟兄们也是这样，提心吊胆，摘耳静听。突然间吴用先说话了：慢，你看谁都不言语，他这一说话城上城下的人听得清清的。高俅就把脸沉下来了：啊，当下面说话者你是何人呢？水泊梁山军师吴用师也。啊，你就是人常说的那个吴学究。正是小人。吴用啊，你拦住天使不叫玄照，什么意思？回太尉，虽然说招旨上所说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皇上招安我们是真的。如果说宣读旨意就我们这些人听着，或者太尉周围人听着，似乎分轻一些。我提议能否把济州城父老乡亲头面人物都请上城头，让老百姓也听一听，叫大家给做个见证，不知太尉愿意不愿意？这哟，高俅心说这吴学究这小子真是个转轴啊，鬼点的真多，还叫老百姓给作证。你有心不答应，今儿这戏就没法

0: 恐怕方方顶了牛。所以这高俅啊迟愣了一下，冷笑一声，哼，好，就按你的主意办。张叔夜呀，张叔夜过来了，大帅，听见没听见？你带我下达通知，请济州城里面的头面人物、父老乡亲、德高望重者到城楼上听账，人是越多越好，我等你的啊。
1: 是，
0: 张叔夜下了城了。哎呦，那得等一段时间呢，按现在钟表来说将近一个小时。这老百姓呼噜呼噜呼噜顺着马道全上了城了，由少变多，是密密麻麻呀。这北关城楼上都站满了，大部分都是有胡子的老头，父母不多，另外买卖摊的掌柜的、德高望重的族长等等等。高俅往左右看看，我说宋江不用啊，睁开你们的眼睛仔细看看，你们还满意吗？吴用早就看清楚了，多谢大帅，我们满意。那么下五岁吧，平时营养不错，是脑门子倍儿亮，就见他毕恭毕敬把这圣旨轻轻地展开，而后轻轻嗓音高声宣读。大伙听着，这个词儿啊文绉绉的，没有学问干脆你听不懂。哎，咱们把它翻译一下，变成口语话，大致的意思是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宋江一干众人占据水泊梁山已有数载，这些人每人身后都有一些背景，听说嘛，被逼无奈占据水泊落草，多行不义。按理说天子应当派大兵征剿为民除害，念尔等良心未泯，尚有归顺认罪之心，故颁发诏旨，除宋江外，余者一概赦免无罪，召专人接手水泊梁山，卢俊义、吴用等人进京来领罪，重新安排事后的事儿。余者众人遣散回家，侍农工商各则自便，钦此。我是给他翻译过来的啊，原词不一定是这样。众人听得清清的，有的不明白，大部分是懂的。无用的一听，除宋江之外，这句听得清清楚楚。吴用高声断喝，哎，别念了，怎么回事？这圣旨怎么还除我哥哥之外其他人无罪，说我们没罪还得到京城去请罪，这什么意思啊？哎，我不明白，弟兄们你们听懂没听懂？梁山的好汉都是热心肠啊，都听见了，一定把宋江排除在外，那意思说专门处理宋江，宋江可活不了，其他的人没事儿。

那就是你还不动手。再看花鼓一转身到了马旁，抽弓大箭，一领朱红搭上悬扣，对准城头上的天使关，哎呀，百箭就是一箭。你看离得那么远，花鼓是神射手，那功力相当硬，射程相当远，射得也准。这一箭正好射在天使关的脑门子上，砰的一下，

天之官，目无天子，这还了得？我跟你们绝不能善罢甘休。吴用冷笑一声：“高俅啊，这些伎俩骗小孩行，骗我们没用。”苏哥哥，诸位上马！众人一转身上马，是各抄兵刃，乱作一团。高俅按照事先的安排，吩咐一声：“出兵，把他们全都斩尽诛绝。”东门、西门、南门三门全有军队，都在瓮城圈里头等信儿呢。高俅一声令下，但见城门大开，这官军可老的往外灌。哇，左面黑旋风李逵、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武二郎率领精兵推出来的，右面矮脚虎汪英、蔡元的张青、金枪手徐宁、一丈青、扈三娘、武大虫、顾大嫂率领精兵杀出来，从左右两翼把官兵给截断。官兵一看不好，往后就撤。正在这时，在前头跑的宋江和吴用一看援兵上来了，莫回头就杀出来了，三路进兵。那官兵啊，叫梁山的人都打怕了，一看梁山这叫虎扑上来了，不战自乱，撂脚的往回跑。当官的跑得更快，损伤了不少人，好不容易撤回济州城，吊桥高挑，是城门紧闭，放下千斤炸弹。官兵上了城，这叫开弓放箭。宋江一看差不多了，干脆先回去了，然后下一步再议，吩咐一声收兵。梁山的义军也没攻打济州城，就这么撤回去了。可这件事过去之后，高俅是又气又恨，回到帅府，把帅案叫周藩呐，咣咣直跺脚，啪啪直打胸脯子。气死我了，气死我了，狡猾狡猾呀，对待这些奸狡之徒，焉能不全歼呢？一个也不能留着，何物之极，大逆不道。这时候报社里进来了，请示大帅，天使官的尸体已经装在棺椁之中，下一步怎么处理？拉回京去禀报天子。各位啊，大家都给见证啊，咱们宣读了天子的诏旨，这帮人是什么态度？连父老乡亲都可以见证啊，他们是一些不通王话的野蛮人。气死我了，气死我了。高俅生气之余，脑瓜子一凉快，仔细的分析分析，不好啊，打梁山是肯定打不了了，伸手也不打得上，怎么办？就得请求朝廷帮忙。过去没有借口，这回天使官一死找着借口了，皇上肯定生气，叫皇上想尽一切办法支援我，我再跟梁山的人决一短长。高俅马上上了奏章，同时还写了封密信，就密信交给太师蔡京，派专人护送着灵柩回到东京汴梁。高俅不敢出战了，命八名节度使全搬到城里，日夜加强防范，等候京城的援兵。按下他怎么不说，单说这些护送灵柩的人，这一天到了东京了，先把棺材送到宝林寺寄存，连夜着负责人来见太师蔡京。蔡京啊，

刚脱衣服要睡觉，一听说前鼻赖人太师啊，大事不好了。这赵贵把经过讲述了一遍，最后把高俅的奏折还有一封密信往布案上一放，老太师太君把灯光长得亮一些，先看看那封密信。高俅根本无话不谈的写了多少篇啊，这老太师是一边看一边皱眉，是长吁短叹，不住的晃脑袋。哎呀，怎么搞的？这，就玩这个劲，一直把这封密信看了三遍，心里有数，然后借着蜡火头把它烧了。密信不能叫外人看，那个说什么意思啊？高俅没有隐瞒，把出征以来所遭所遇如实都讲了。现在是伤兵损将啊，水军全军覆没了，步兵损失了将近一半，偏师官也被射死了。我现在是里无粮台，外无救兵，身陷绝境，恳请老太师奏明当今天子，立刻抽调精兵良将前来支援我呀！我在济州城日夜盼望救兵，上写千，下住着万，我舔着肚子来回之转呢。心想怎么办呢？缺少精兵良将，哪儿抽去？就得打水泊梁山啊！耗尽了人力、物力、财力，国库都倒腾空了。哎呀，真是把他愁坏了。第二天，他马上把童贯、杨坚给请来了。这童贯现在还在反省院反省呢，但是出入有自由，也就是表面上走走形式而已，遮遮住人的耳目，实质上他依然是蔡太师的心腹，掌握着一定的大权。这仨大奸臣第二天在内书房窃窃私议呀，足有两个时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最主要的怎么声援高俅，怎么平灭水泊梁山。到了现在也没办法了，就得抽人了，杀李邓英，豁出去了，把别的地方的军队撤到京城来，然后派到济州去，拆东墙补西墙。就这么商量完了，定了一套方案。老太师蔡京赶奔宫廷，就进了皇宫了。今天不是皇上升朝的日子，他出入皇宫随便，来到勤德殿来见皇上。单说八戒徽宗道君天子在勤德殿干嘛呢？正在观赏几件玉器，是天中国进贡进来的。据说这几件玉器价值连城，哎呀，徽宗天子是爱不释手啊，好东西好东西。几个太监围着他，正在品评好坏啊。启奏圣上，老太师有急事求见。哦，没有朕的旨意选召他来干什么？他说有急事，非得面见皇上不可。把东西拿下去。请皇上对他特殊的隆宠，因此时间不大，老太师进来双膝跪倒，叩拜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平身赐座谢座。蔡京啊，有什么急事吗？哎呀，陛下，大事不好了，你先看看这奏折吧，这是济州高俅给你上的折子，好，拿来我看。他把那玩心呢抛到九霄云外了，一看这个奏折，气得浑身立马紧锤的桌子，咣咣咣咣咣咣，反了反了，大逆不道啊，可杀不可留啊。蔡太师你看前者招安，我派陈宝善去的，结果被梁山草寇

实的说明，痛打天使关及其随员。这次招安他，他们又把天使关活活给射死，你说这种人还能招安？陛下行，臣也是这意思，对宋江等人咱就放弃招安的念头吧，这种人就是可杀而不可留啊！提人生的就是这些该死鬼，说的不假。爱卿啊，你想说些什么？陛下，高太尉损兵折将，现在前敌急需用人呐、啊，恳请陛下降旨，抽调精兵良将到前线去呀、啊，不这样解决不了问题。老太师啊，他盗去20万人已经不少了，到了现在我到哪里去抽兵抽将啊？陛下不必忧心，臣有下行启奏。大奸臣蔡京进了皇宫了，见着八弟徽宗道君皇帝，跟他呀讲了几州前线的情况。皇上大怒，气得脸都变了颜色了，浑身力抖，是皮如筛糠。当蔡京提出来朝廷还得派重兵给高俅支援，皇上咧了嘴了，无兵可派，无将可调，你说我这怎么办？小家人难做无米之炊，前线打大辽得用人，桑腊那边得派人，王庆那边得派人，田虎那边还得派人，这还得抽人，哪那么多军队？蔡京说了，陛下呀，您忘了，咱们还有禁军10万人马呢，哎，不是没人呢，现在就得忍痛割爱，把禁军调往前敌，也不是没人可派，其中京城还有几员大将，像80万禁军的总教头秋月秋大将军，那不是一把手吗？80万禁军副总教头周林周子阳，那也是1万人敌，让他们领兵带队到几州不就结了吗？这皇上一听就一皱眉，为什么呢？这10万禁军是最后看家的，那守卫京城和皇宫安全的，再者说那秋月和周林那是保护皇宫的人，这派走了，倘若京里出点事儿，不傻眼了吗？因此八弟徽宗有点为难，知作丫鬟没表态。蔡京就劝陛下呀，京城没办法呀，老太师，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范蜀能抽调者你自行安排，臣遵旨照办。老蔡京啊不虚此行，达到目的了，高高兴兴回到府里，杨健同伴都在这等着提信呢，一看老太师的表情就知道有门。蔡京坐下之后也没歇着，就把进宫见皇上这些事讲了一遍，俩人一听大喜，那皇上开了口了，降旨了，委托老夫全权处理，这事就好办了。那么太师接下来把这两个人抽调上来，10万禁军您看调走多少合适？少说也得调走6万，留下4万人镇守京师足足有余。你也对，蔡京吩咐一声，去把秋月周林给我找到太师府来。遵命。也好长一段时间，二将带着亲兵卫队骑着马到了太师府，下马之后整理盔头和甲胄，来到内书房一看，三位大人俱在，两个人躬身施礼，

0: 师爷，叩拜二位太尉。免了，
1: 这俩人还真是唬人，跟金甲天王相似。
0: 这俩大个
1: 身高都在一丈挂零，一个是金盔金甲，一个是银盔银甲。那秋月是黑脸，那周林是白脸，真是黑白二将。蔡京点了点头。
0: 二位将军们，
1: 现在老夫请旨要为你们二位重任。
0: 哦，
1: 请太师示下，给你们三天的时间，在御营司里面抽调六万精兵，由你二人负责赶奔吉州，凭高大帅所差攻打水泊梁山，不得有误。
0: 遵命，遵命。
1: 慢，蔡京啊，眼睛一转，想起个主意来。你二人临行之时，要举行一个盛大的阅兵式，鼓舞我军将士，安定老百姓的民心，懂吗？
0: 明白，
1: 准备去吧。二将领命下去了，老蔡英留这俩人在这吃完了饭。哎，正这么个时候，那秋月又回来了，就那黑脸的要求见老太师。蔡京就不高兴，打发你走又回来了，你有什么事儿？叫他进来。秋月进来，周林在这等着。老太师，方才我领命之后，他有点嫉妒了，我把件事给忘了，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说吧，什么事儿？是你家里的事啊，还是军营上的事？
1: 都不是。我想起来，这个水泊梁山这帮草寇特意的猖獗了，对抗朝廷，冥顽不化，真是可杀而不可留。请老太师恕卑职直言，我真纳闷，高太尉指挥二十万大兵对付不了宋江，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肯定宋江、吴用等人有特殊的手段呐、啊。虽然这次您派我领着六万大兵赶奔济州，我心里头没底，也未必去了就得胜。为了确保得胜，为了确保扫平水泊梁山，我打算再请几位高人帮忙。
0: 哦，
1: 你还认识高人？说说看都是谁。老太师，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东京大相国寺有几位高僧。
0: 哎，这么说吧，我当初学艺的时候就跟人家学过，没想到这几位高僧全都到了大相国寺，说这话三天出家，在金顶九岔山呐、啊。他老人家江湖人称八卦金眉罗汉，叫陆登云呐、啊，陆老剑客。不知道太师对武林这套你熟不熟？要说我老师，别看年过八十岁了，腰腿灵活呀，走千家过万户，无人屏蔽。你一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什么大口偏刚气、小口偏刚气、蛤蟆功、金钟罩、铁布衫，刀砍一个白刃，枪搭一个白脸，水火都不能近身呐。要不怎么叫八卦金眉罗汉？他老人家掌中使着一条齐眉棍，那棍都使神了，人家是名副其实的万人敌。再说我那两位师叔，一个叫陈中长老仇连瑞，一个叫冷连明啊。哎呀，就我这两位师叔，论功夫不次于我老师。他们哥仨是形影不离啊，在江湖之中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无奈呢，人由这三位一拼，哎呀高兴了。老太师舔着大肚子不住的点头，好好好好好好好，你怎么不早说呀？

0: 秋月啊，这样吧，你马上起身赶奔大相国寺，把你师父师叔请到我的太师府，我要准备素斋素饭款待三位高僧，好吗？多谢太师爷。哎妈呀，来人呐，给准备。
1: 准备干嘛？
0: 1000两黄金，这见面礼，那叫黄金嘛、啊、其他的什么绸子缎子花红彩绿的东西拉了一车，叫秋月和周林两人代表老太师到大相国寺，这三位就在太师府批信。单说这秋月高高兴兴骑着马带着亲兵卫队一溜烟来到大相国寺一见，秋月和周林到也不就跪下了。哎，秋月啊，你是80万禁军教头，是训练御林军的，你怎么还到前敌出征啊？哎呀师父师父啊，现在局势不妙啊，高太尉屡遭挫折呀，叫梁山打的是七零八落呀，苦不堪言，所以说呢请求援兵，皇城没办法了才把我们抽调出来，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哎呀，这水木梁山宋江等人就这么厉害？师父实话跟您说吧，那宋江等人厉害的笑不是常人能对付了的，多少年了，官军打他们不是一次两次，十次八次百八十次了，就没有一次打胜仗的时候，所以这次我们觉着也是凶多吉少啊。师傅，我跟老太师提到你们三位，哎呦，老太师求贤若渴，哎呀，特为让我拿来薄礼孝敬师傅和师叔，抬起来1000两黄金，好几个人抬着往地上这一放，仨大和尚瞪圆眼睛看了看，这是干什么？还有呢，花红柳绿彩缎礼品堆了一地啊，这都是老太师孝敬三位的。鲁登云看看，我秋月呀，以下一人必有所求，老太师什么意思？师父，因为我经常介绍您跟我师叔是武林当中了不起的人物，因此老太师非常非常的赞成，非常我们跟着你赶奔前敌去平灭水泊梁山呢、啊、师父还是师父圣明啊，一语击中要害，就是这么回事。哎，秋月，为师乃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门中之人，出家人就知道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过的是晨钟暮鼓的生活，我怎么能到前敌杀生害命？荒唐糊涂，把这些礼物如数拿回去跟太师解释解释，万难从内。哎，这我师父啊，老太师出自真心啊，还在家里听信儿呢，你要得了面子是不是对我的前程有赖呀、啊、无论如何请师父你愣着面，这把礼物给拿回去，让老太师这脸往哪儿搁呀？您说是这一点不？二位师父你们说呢？大和尚冷连明说话了，师兄，我看你也不要拘于常理啊，方才秋月所说在理儿，真是咱把东西谢绝了，对秋月的前程不利呀、啊、你不看在别人的份上，你还看在孩子的份上啊？至于去不去，出山不出山，咱们见着老太师三位之后咱们当面去讲，别叫孩子插到中间为难呢。你的意思

0: 我们真要敢奔太师府，那是自然的，却居不公啊。冷连明、仇连瑞这一说，陆登云起也动摇了。好吧，秋月，东西我们暂时收下，你回去转告老太师，今天晚间我们必去拜会。哎，多谢老师。这俩人高高兴兴走了，回去跟老太师一说，蔡京高兴，蔡京说准备素斋素饭，盛情款待，在西花亭盛排宴宴，再把我几位相好的都请来作陪。秋月一评过了，太师啊，实不相瞒，您不必准备什么素斋素饭。哦，那几位高僧吃什么呢？我师父不戒素，就爱吃肉，越解馋的东西越好，山珍海味、烧鸡扒鸭子、大鱼大肉都不在乎，练武的人不在乎这个，那就是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啊。那更好了，更好了，那准备鸡鸭鱼肉。太师一句话，这准备上，又请来二十几个作陪的。掌灯之后，仨大和尚到了。老蔡京还真就不善，亲自在屋门口接着。一般的他能接吗？谁不走他的门路啊？今天还真是礼下于人。仨大和尚看老太师在院里等着呢，强步屈身过来，双手合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弥陀佛，小僧叩见太师，免了，免了。哎呀，三位圣僧，大驾光临，真是老夫蓬荜生辉，我高兴的不得了。花厅上请，花厅上请。后面还有二十名小和尚在后头跟着。把三个大和尚请到西花厅，宾主落座，紧跟着老蔡京给介绍，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最小的都是二品官嘛。仨和尚觉得往脸上贴了金了，哎，高兴。茶罢歌盏，仆人把酒菜摆出来了，那家丰盛的酒席，叫人看着都眼馋呢。仨大和尚一瞅这酒，都是皇宗的御酒，皇上喝的，那吃的山珍海味，有多数的叫不上名字来，没吃过这么好的。就知道老蔡京府里是吃尽穿绝呀，怎么叫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到了这个份上，一人之下，众人之上，那就是太了不起了。酒过三巡，菜过五。这陆登云刚想要谢绝，那意思呢，说几句好听的，把金子退还。还没等说话呢，老蔡京说话：“三位高僧啊，原来老夫想着请你们三位到阵前帮忙，不知道秋月讲了没讲？跟我说过了。可这个秋月回来跟我一说。”我转念又一想，还是不请三位为上策。哎，三和尚一听傻了，不请不知道所谓何故。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老太师蔡京在府里的西花厅盛情款待陆登云、仇连瑞、冷连明这三个出家的大和尚。哎，在酒席宴前，蔡京先说话了，说原来啊，本想请三位圣僧出去帮忙，哎，协助高太尉平灭水泊梁山。可是秋月走了之后，我们三位要考虑再三，为什么？我们有所改变了，觉着请三位圣僧帮忙诸多不便。第一，

是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谨记杀盗阎王酒。你说逼着你们三位出面，是不是于心不忍呢？违背了佛门的规矩。另外一点，三位年纪高迈了，听秋叶说都八旬左右了，这年老不讲筋骨为能，你们到了两军阵前，万一有点闪失，叫我们没法交代。因此呢，今天跟三位圣僧当面讲明，吃完了喝完了，我派专人把三位送回大相国寺，咱就算交个朋友也就完了。哎呦，陆登云听完之后脑瓜转了转个，心说这事变化真快啊！我刚想拒绝，人家主动提出来不用我们了。特别是蔡京后半截那话，说我们年纪大了，年老不讲筋骨为能，这话不爱听。因为陆登云好斗啊，觉得伤了自己的自尊心了。正在这时候啊，童贯在旁边说话了。三位圣僧，方才老太师交代清楚了，本来是请你们帮忙，但是没有办法呀。你看你们三位年纪高迈，老态龙钟，我也不是长水不良山的事。

0: 花瓶房盖给鼓起来，跟打陈雷相似。在场的人无不惊骇呀。老蔡英、童贯等人倒吸了一口冷气。大师傅，您这是？老蔡氏二位大人言之差异，你们说我们老了，我们三人还不服老啊。什么叫年老不讲经不为能？那是指的一般般的老百姓啊。我们哥仨练功几十年，哎，可以这么说吧，没服过任何人，从来也没打过败仗。太师不信，咱们当场试验。来呀，抬一块大石头来。
1: 哦，抬石头要闲心功夫。
0: 秋月赶紧给解释，
1: 是啊，有那瓢石抬几块，
2: 人多好干活，大青瓢石是不好找吗？
0: 好几个人搬一块，好几个人抬一块，抬到西花瓶下边，把这石块两边玉石头垫起来，跟那凳子差不多少。再看路灯云，仗着酒劲儿，大步流星走下西花瓶，来到青飘石近前，一看这块巨石，长了下五尺，宽了下有一尺五，厚了下不到八寸，也差不多少了，里出外硬，没经过加工呢，所以麻麻拉拉的，没法下手啊。陆登云围着这块石头转了几圈，然后问蔡京：“老太师啊，请问宋江的脑袋再硬，有这块石头硬吗？他那马步将官身子骨再结实，能赶上这块瓢石吗？”“
3: 哎，自然是不能。”“
0: 好，那当场咱就做个试验，看看他们的脑袋硬还是石头硬。”嗨嗨呀，咔！路灯云这一铁砂掌砸下去了。再看这块青飘石，咔吧一声就裂为两半，那手一点都没伤，谁见过这个？老蔡京是拍案而起，都吓傻了。啊，哎呦，这大和尚他太厉害了，就这巴掌拍到谁身上也得骨断筋酥啊，这可厉害。紧跟着又加上一块，仇连瑞砸了一块，冷连明砸了一块，仨大和尚都有这本事。蔡京一看是奉若神明，重新归座，赞不绝口。三位圣僧，你们的意思是？
3: 我们的意思既来之则安之，尚前比平凉山是地下的事儿。
0: 老太师，只要你不嫌弃，我们愿效犬马之劳。欢迎啊，欢迎啊，
3: 三位圣僧啊。
0: 是方才老夫言语失当，恳请圣僧谅解呀。既然你们有这特殊的本事，我们的顾虑就没了，自然欢迎三位圣僧帮忙了。这事儿咱就定下了，事成之后奏凯活朝，老夫奏您当今天子，皇上一定重赏三倍，有哪些要求你们尽管提。多谢太师，多谢太师。
3: 呵，这回可记了性了，在西花厅喝了个通宵大蛋，到第二天把三位圣僧送回相国寺。老太师一直睡到下午这才起来，一想这个正事得办呢，这和尚这事得定下来，酒后说的话不算数，又派秋月去砸对砸对。秋月烧回来信，说太师啊，我师父跟我师叔他们都说了，说光他们三位啊，人手好像还不太够用，他们去是定下了，但是呢，他们想多请几位绿林的好汉帮忙，因此呢，晚走几天，叫大军先行，两不耽误。老太师真高兴了，心说这大队里边带着几

个和尚虽然看着也不顺眼，分两拨走也是好事，因此点头同意了。咱这么说吧，三天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周离秋月两个人把六万大兵全准备好了。到出发这一天，再看秋月周林全身披挂，在教军场炮响三声，列开队伍，绕着京城转了三圈，叫老百姓亲眼目睹。一是壮正军威，二是安定民心。老太师、杨太尉是亲自送行，到十里监官厅挥手告别。按下蔡京等人回京听信不说，单说秋月和周林浩浩荡荡指挥大军，马不停蹄来到济州，把大军扎在城外。他们两人带着亲兵卫队几十人进城来报道。高俅听着信儿了，一听说救兵来了，哎呦，真是喜出望外呀、啊！换手下八名节度使亲自去迎接。咱这么说吧，把两员大将接进帅府，两人分他为辽战群，走上帅厅躬身施礼。秋月、周林参见大帅，免。高俅亲自站起来，拉住他们俩的手，颠了又颠，是颤了又颤，欢迎，欢迎啊！哈哈哈哈！二位将军，请坐，谢坐。高俅就了解了解京城的情况，他们也没隐瞒，把师父陆登云的事也都说了。高俅眼睛就一亮，哦，还有这等的喜事，他们什么时候能到？我师父说了，也就是三五天之后就能来到济州。欢迎，太好了。那么二位将军，你们远路而来，为得休息，您呢暂时下去休息，听候本帅的令箭。多谢大帅。彼此打过招呼之后，二将下去休息。有那么句话叫人得喜事精神爽啊，这个精神头主宰一切。高俅觉着浑身上下非常轻松，腿脚灵活，不扔着脑袋，赶紧把参谋文焕章文先生给请来了。文焕章到里边见过大帅，在旁边站立，先生请坐，谢坐。大帅唤我有何事商量？先生，现在我们就是守住济州啊，不敢兴兵。本帅再三考虑，一是等候援军，现在援军来了；二，我们光有马步军不行啊，还得有船，没有船，平不了梁山。先生说是也不是，大帅所见即是，你我全有同感呢、啊。高俅接着说：“可是原来的船队，马上制造战船，您看怎样？”哎，对对对对对，这个主意正趁我意。好嘞，高俅把张书夜给找来了。知府见过太尉之后，高俅命令他：“你率先啊。”马上行动，告诉你的志向，准备人义三千人，不够给我抓，得年轻的十八岁往上四十岁往里，凡是男人必须抓来当兵，凡是会水的补充到水师营，另外要靠着河边建立船厂，听没听见？百日期限之内必须把大船造完，你的任务要督造大船100只。喂，怎么你不想干？哎，不不不不，我是说时间紧迫，大帅有的就是文命照办就是。下去吧。高俅马上派人带着自己的公事和令箭，小玉山东周城府县，又要人又要材料还要钱，而且是罪，老百姓是哭爹叫娘乱作一团呐、啊，胳膊腿里面的家里比较富裕的干脆收拾个包逃之夭夭到外地去避难，那相反有些人走不了。

就得在这认命啊。你看吧，州府县道全都动起来了，整个山东陷在痛苦之中。咱这么说吧，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个人从齐聚到吉州，抓来那些人呢都跟罪犯差不多，拿绳拴着，有人看着，为啥？他跟跑了，圈的一个地儿，在里头选拔，挨个登记，会手艺的提出来，会造船的优厚待遇，不会的哎叫干别的活，哎都分门别类进行了安排。这个人是源源不断送到吉州。又过了一个月，光抓来的人超过万人，那毕竟他们不是罪犯，后来会手艺的会造船的人也不少，一共500多人，把他们编到船厂里边，的确待遇是不错，而且这些人提出来得带着家属啊，因为造船不是吹气儿，3-5个月的事儿，时间不短，没有家属照顾也难干活。高俅照准，有的携家带眷，那么多人怎么安排住处啊？衣食住是最主要的，就靠着河边山坡下搭上临时的棚子，老少三辈都挤到这棚子里头，沿着大河呀，全是临时的住宅，是一眼望不到边，山坡上也是，水边上也是，就在这就地取材，分成1、2、3个造船厂。那么造普通的船自不必说了，要造战船一般都不会。高俅征得文焕章的意见，出了招贤榜了，粘贴在州府县道，如果有人会献船图，能制造战船，哎，国家重用，必有重赏。招贤榜呢，头两天没动静，没过几天，有一个人把榜给摘了。守榜的人一看，哎哎，你吃饱了撑的，你撕掉招贤榜，你想找死不成？哈哈哈。当然有我的道理了，我会造船，而且能绘制船图，我要见你家大帅当面讲述。真的，要是真的你能受重赏，要是欺骗我们，小心的砸。把这个人带来见高俅。再说这高俅招贤榜贴出去3天没动静，这高俅心肠一乱，到这时候有人报信说有人自动报名，高俅大喜，换进来换进来。一会儿这人进来了，不卑不亢，见着高俅双膝跪倒，大帅在上，草民叩拜大帅，起来讲话起来讲话。高俅一看这个主长得身高70挂零，细腰炸背，人样子长得不错，黄白的脸膛，断梁胡须，俩眼倍亮，一瞅这人呢不是穷苦的人，大概文化底儿挺深厚。你叫什么名字？小人姓叶，我叫叶春。哪儿的人？泗水的人士。哦，叶春呐，我请你，你会什么绝技？回大帅的话，听说大帅要讨伐水泊梁山，又建造船厂，又找了不少的工匠，但是大帅对制造战船这方面遇到困难，小人不才，从我的祖那太过时了，咱们都是脚蹬船，人的胳膊手没有脚什么有力啊，用人蹬这船是七块无非，不信太尉可以下令先制造一个样船，您看看怎么样，跟过去的战船绝对有区别。是吗？不错，这名字也响亮。叶春呐，就委你为总办，好吗？你负责舰船，先打造出了一只叫本帅观看。他说了，他们家祖宗三代守着河边渡，就使船和造船，他还会绘图。那么这叶春说的是真的假的？

真的。为什么他自报奋勇、自我推荐呢？这玩意有原因，这就应着主席说那句话了：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他呀，的确是使船的，但他觉着打点鱼、使点船，一是辛苦，二呢赚的太少。这个人呢，志向挺远大，干点什么买卖能日进斗金，收入能多一些呢？后来跟朋友一探讨，朋友给他出个主意，说你要手里有点钱，不如到口外你贩卖马匹。现在净打仗了，军队需要马，哎，大户人家需要马，这马是抢手货呀。你在口外能运进马来，那一匹就赚多钱，整的越多越赚大钱呢。你这一年的收入超过你使船的十年，你看有多好。哎，叶春祥是这么理儿。一开始小股子弄十匹八匹的马，结果没到中原内地就出手了，赚不少的钱。而后前五前又弄三五十匹，哎，一进万里长城一得手又出去了，呵，他来了兴趣了，最后借了不少的外债，欠了不少的饥荒，把家里房产毕业全都卖了，凑成本钱到了口外，和我买了500匹较好的马呀。这500匹马他算了一算就发了大财了。他跟手下人一商量，手下人说了，山东，哎，这马的价格又贵，出手又快，因为这山东净打仗了。但这叶春也考虑到山东地面不太太平，万一出事怎么办，几个人就说，怎么能那么倒霉呢，咱住点邑不也就得了。所以赶着500匹马正好路过水泊梁山，就像倒霉了，让梁山把500匹马给整下来。叶春他们总算跟他乌鲁逃了性命啊。打那开始，这叶春又要上吊又要投河，大伙苦劝呢，说你别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叶春咧着嘴说，我欠了那么多外债，我拿什么还呢，我也不敢回老家了。大伙是这样吧，你呀先在外面漂流些日子，我们给你想想办法，看看有什么合适的买卖，咱再捞他一笔。这叶春呢就住在，真把大船给造好了，平了梁山也替我出口气呀。哎，太好了。哎，他来见高俅，事先呢他没睡觉啊，绘制了不少的船图，起个名大海丘、小海丘。今天果然如愿了，受到高俅格外的重视。他当着这些高级的将领这一讲解，高俅高兴，好好好，叶春呐，本帅绝不会亏待你，你放心，事成之后必有重赏，我保你升官发财，留在我这儿。重赏叶春，把他留在金瓶馆驿，开始按照他这个图，把手艺人都找来，归叶春管理，先造一只样船。那大海丘哪耽误时候，先造个小型的，人多好干活。等造完了下了水，高俅亲自前去检查。这高俅一看这船型跟原细快如飞呀，往来自如。叶春经验把舵，这只小船揉揉揉转了6圈回归原码头。高俅是抚掌大笑，好好好好，真天助我也。叶春呐、啊，你立了大功了，这船呢我想我都没想过，我也不懂，就这样吧，这事就决定了，不惜工本，就仿照这个样子给我造船。后来决定，因为这个钱有数啊，高俅一算计，大海丘船只能制造50条，他问叶春。

这得需用多少人？那有可大可小，人可多可少。如果太累，舍得花钱，用多少人都行。如果适当的情况下，一般来讲需要250个人，一边125个人，就拿脚踩。这种大海丘，那好像一座小城啊，稳如泰山。那梁山的草寇对待这样的船无可奈何。另外船它也高，船的四周都设立护板，能挡住他们的弓箭弩箭。我们的箭手可以蹲在护板的后头，对敌人射击，可攻可守。如果有炮的话，船头船尾两旋还可以安置巨炮，这大船是安全无恙啊，您放心，绝不会有事儿的。先到50只大海丘，300只小海丘，一指令传下去，限令船厂在100日之内必须如期交货，否则提头来见。光传令没有用，派下数百工头啊，拎着鞭子在这监工。一天工作，按现在的话说，得超过16个小时。哎呀，拉风匣的、锻铁的、锯木头的，哎，干什么都有。然后把它传起来，变成一条大船。叶春是总监工，受高太尉之托，大权在握，往来于3个船厂在这监工。那军队有好几千在这维持着秩序。高俅就在济州城里听信，这块一霎时干的是热火朝天呐、啊！你想，他们这么折腾，梁山能不知道吗？早有细作，一波挨着一波报告给宋江和吴用。宋江听完之后有点堵心啊，跟吴用和卢俊义说。二位啊，前者小李广花容贤弟射死天使，结果天子大怒啊，我们一片好心使得其反，两次招安不成，朝廷老是不妥，老出岔头。宋江这心堵了个大疙瘩，一看大战在役，他也发愁。吴用思索了半天，宋哥哥，没什么了不得的，他不招安拉倒吧。众弟兄讲话了，谁稀得叫他招安呢？我们还不愿意去呢。那么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这是必然的道理。我想那高俅没什么能说，只不过是垂死挣扎而已。宋哥哥你放心，我们叫他那个造船呢，不能顺利进行下去，咱跟着搅和，拖他的石，然后倒出手来，让玉麒麟卢俊义马上操练人马，积极的备战，这不也挺好？宋江只好点头，告诉吴用：“军师，你自行安排。”是哥哥，您放心。卢俊义每天操练人马，把3道堡子城加宽加高，以备不时之需，让轰天雷鸣阵也不闲着，干什么？助炮，离着50步就一门炮，50步就是一门炮，炮口都对着外边。万一大队人马攻城怎么办？把3道堡子城修好了，金沙江的江岸也加固，那战船该修补的修补，让混江龙李俊、浪里白条张树日夜不停训练水军，同时呢还拨些银子钱，也动用了不少的民夫，过江之后修了一条大道，这条大道直通了济州，又宽又平，为的是梁山的义军出入方便。他们也是紧忙活。吴用呢，当天晚上八股免不了是一场血战呐、啊，我们不能叫他顺心，也不能叫他想怎么。

穿肠拖住他的后腿。这件事就交付你们二十四位了，你呢分作四组，每人带着二十名弟兄，多带人火之物，夹杂到民夫之中，混进三个船厂。那么具体怎么放火、怎么破坏，那是你们的事儿。我相信各位弟兄都有才能啊，好不好？石谦一听，把小脑瓜一晃：“军师哥哥，放心，这事儿交给我们了，万无一失。”好，你们今天就可以准备，马上下山。事成之后，我在忠义堂摆酒给各位弟兄接风。得令，得令，得令！石谦和王勇等人又在弟兄们当中选拿出精干的那些义军，组成了敢死队，又名叫放火队。几百人偷偷地下了水泊梁山，化妆成民夫，有的光脚，有的穿草鞋，服装不一，暗藏利刃，最主要的飘飘也好，推车也好，里面都是引火之物。要说时迁那经验太丰富了，暴打前敌没他的份儿。哎，要讲究高的高，去陆地飞腾探听个消息，搞个破坏，谁也不如他。那鬼点子极多呀，摸着天杜迁也不次于时迁，他俩总负责。书说简短，到了船厂附近，因为他们穿的便装，脑袋上不贴贴不站字，谁知道是水泊梁山的人？放眼这么一看，好家伙，男女老少出来进去是络绎不绝呀，扛原木的，扛木板的，拽材料的，推车的，担担的，都在这干苦力活。那些当官兵的、监兵手里拎着鞭子，快点，快，别他妈磨蹭，啪啪过来就是两鞭子。民夫们敢怒不敢言呐，就跟那没尾巴的牲口差不多少，就知道干活啊。哎，众人看在眼里，然后分了工了。石谦跟摸着天杜迁说：“我兄弟，咱哥俩是正副头领，我是正的，你是副的，是不是你得听我的指挥？”石大哥：“当然我得听您的了，您说吧，怎样分派小弟？”我说：“咱这么办，我交给你二十名弟兄，这些人当中你随便挑，挑那精干的、有经验的啊，偷偷的潜入济州城。你有俩任务，如果你见着船厂着了火了，官兵肯定出城前来救火，那时候济州城就空虚了。你一在城头上放火，再在太尉那殿帅府放火，烧他个王八肉，紧接着把草料场给他点着了，人尸马卫全给他烧了，你看怎么样？”“好嘞，这件事交于小弟，我负责到底了。”石谦说：“你想什么办法混到城里我不管，外边火烧船厂的事包在我身上了啊，咱哥俩分工了，分工了，再见。”摸着天杜鹃带了几十人走另外一条路，他们怎么混进济州那是他的事。单说石谦回过头来跟手下人说：“各位啊，我到了里边，咱不能忽堆呀，就得分散行动啊。今天主要是摸底，明天晚上半夜子时开始放火，从哪儿放火最有利，你们也自行安排。到了时候就在这儿不见不散，如果万一在这见不着，回梁山咱再见面。各位分散分散吧。”“是，打脸打脸打脸。”分头行动，石谦带了俩人，化妆成民夫，他那个损样也不引起旁人的注意，带着破帽子，披着麻袋片，光着脚丫，把裤腿往上一挽，满脸上抹了点滋泥，然后他

0: 山坡选了几棵不太粗的树，伐倒了树头树根砍下去，这几个人抬着石枪也帮手，直接赶奔船厂。等来到船厂门前一看，这能有200-300官兵瞪着眼睛鼓着腮帮子，监视着出来进去的每一个人，他们也怕出事儿。这人家帮一伙子出来进去的川流不息，石谦他们刚到，被一个当兵的就给拦住了。这样哪儿呢？哎，我们1号船厂的，怎么瞅着你眼生？我们昨天刚应征来的，往哪送木头？是我们王头让我们伐几根树，他有疾病。王头是王麻子吗？对，就是王麻子。进去了，还得说石谦经验丰富，对答如流，上面也没检查，就把他们放进去了。到了里边，靠着河岸，这地方大透了，谁管谁呀？随便溜达。他们一看旁边有个大木头堆，把伐的这树干搁在木头堆上，一使眼色，分头行动。单说石谦转悠来转悠去，到那工棚了，一瞅那工棚一眼望不到边呢，从河边一直到半山坡，有不少的妇女在那做饭，有不少缝衣服的，一个个是蓬头垢面，形同乞丐，那都惨透了。石谦找来找去，找到伙房来了。你看这大工棚，哦，吃饭的地儿，就在这放火。寻不到厨房，他一看，那也就叫厨房得了。那吃的什么玩意儿？皮皮皮闻一股邪味儿，跟那一牲口差不多少。老百姓可遭了罪喽。他一看这大厨房里边有油，有引火之物，自己也带了硫磺电硝爆竹引火之物。石谦放火也不是一回了，经验丰富，踩了踩道都看好了，然后他退出去了。而时间不大，就听见梆子响，梆梆梆梆梆梆梆，开饭喽，开饭喽！得分批吃饭，要不人太多又怕耽误活，有一部分进来吃饭，其他的人还照样干活。这时间多好，刚来就赶上吃饭了，幸亏我凑凑热闹，跟着大队的人挤进那大棚里头，先找了个碗一双筷子，排着队等着领饭。那饭都发霉了，皮皮的，一闻都刺鼻子。一人还有不多的咸菜，一碗像清水那样的汤，就是这些，爱够不够。哎，他也领了一点，勉强捏着鼻子喝了两口汤，吃了点干粮，日子就往西转了。这一天时间也没闲着，终于把情况摸清了，心说这明天半夜子时动手啊，还得耗着，找个地方养精蓄锐去了。他堆儿也小又聪明，上哪儿发现他去？书说简短，第二天又熬过了白天，到掌灯之时，石谦一看差不多了，马上采取行动。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单雄信带着一路人马从铜旗镇的正西方冲进来了。单雄信、王不挡、谢英登身子后边还跟着个傻小子罗士信，再后边就是几千人的瓦岗军。咱说过，他们原来想的是单雄信往里冲之前有100多匹马先进阵，这100多匹马每个马直接够奔守将大营冲杀而来。早有随军报告给黑如龙，黑如龙上马提枪。黑如龙是鬓铁盔、乌油甲、外罩皂罗袍，手中端丈八十毛枪，面如黑锅底。黑如龙一看，我这个阵叫陷坑阵，结果我这陷坑是一坑都没坑，就让人家稀里呼噜的就给拥进来。黑如龙把这

0: 手中的丈八蛇矛枪一端往对面观瞧，一看为首一人，正是单通单雄信，他认识。单雄信手摆金顶枣阳槊，来到黑衣如龙的马前，一带坐骑，手中把枣阳槊一横，面前是黑如龙吗？黑如龙一看，正是我，
1: 单二员外。
0: 单雄信说：“黑如龙，我又来了，今天跟你说，我是带着队伍攻打你的红旗镇来的。黑如龙，现在阳广无道，民怨鼎沸呀，天下义军四起，大隋王朝时间不会太长了。你应该知道，隋王朝现在气数已尽，杨广在江都恐怕再也回不了长安了。红旗镇今日一破，我们大军直逼江都，就取杨广的项上首级了。黑将军，识时务者为俊杰，看在你我当年曾是故交这个情分上，我劝你几句，不如立即归顺我们瓦岗军，跟我们一起倒反红旗镇。黑将军意下如何？单雄信一说这句话，黑如龙手中一颤，这条丈八蛇矛枪。
1: 单二员外，谢谢您对我这一片劝导。
0: 单二员外，我们现在可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了。第一次您进我的大阵的时候，我把您活擒了，是我亲自给您松的绑绳，放您回去。那缘由是因为当初您对我曾经有救命之恩，您对我的救命之恩，我黑如龙以放了单二员外作为报答。我们两个这段事儿可是接过去了，今天您又来攻打我的铜旗镇，这可就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了。单二员外，还望您有所原谅。跟您说，您对我有救命之恩，三江王杨义臣对我有知遇之情，救命之恩我要报，知遇之情我也不能忘啊。单二员外，您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嗯，您现在给瓦岗军效力，我觉得未必有什么前程吧。您说大隋王朝气数已尽，难道说瓦岗山这些乌合之众他就能成大事吗？单雄信说：“黑将军，我是把话跟你说明说透啊，因为我们是老乡，如果说我一片良言，你要是不听的话，那我们两个就只能在马上见高低了。”黑如龙说：“正是，单二员外，你身后有几员将官，从我心里来说，我还不愿意跟单二员外枪刀并举，马上交锋，还是保留我们两个之间的这团和气吧。”啊！黑如龙一说这句话，单雄信心里明白了，这个人是重义气的，不愿意跟单雄信直接交手，所以单雄信一回身，身后哪个过来？他一问哪个过，龙把大铁枪一扛，面对着黑如龙站在他的马前。
1: 嘿，我说，这老官，你叫什么？
0: 张口管黑如龙叫一老郭。咱说了，罗士信看人先从鸟上分。他一看这黑如龙长得面如黑锅底，身上穿着乌油盔甲，全是黑的，先给他来一老郭。
1: 我说老郭，你叫什么呀？
0: 黑如龙一听这什么话啊？我乃是大隋王朝东陵关副刺史黑如龙，你是什么人？
1: 啊？你黑窟窿啊？
0: 黑。

0: 啊，黑如龙啊！你问我呀，我告诉你，我是瓦岗山大德天子混世魔王驾下的。怎么他还说大德天子啊？这傻子老记不住这西魏王李密。程咬金当皇上的时候，他记得特瓷实，到现在跟谁一报字号，老说大德天子。大德天子混世魔王驾下称臣，72品混蛋大将军罗士信。黑如龙一听啊，是这官谁封的？他是有点混蛋，瞧长这模样，哎，你再听说这话。黑如龙说：“你叫罗士信。”对了，对了，对了，你下来吧。你不下来，我把你抓下来，那摔疼了他就不好了。黑如龙心想：你瓦岗山上真是什么人都有啊，就这模样的，半傻不灵的也上疆场上来打仗来，真是岂有此理！休走看枪！扑棱，丈八蛇矛枪奔着罗士信扑棱一枪就扎过来了。这罗士信右手抓着大铁枪。一看他这一枪奔他更嗓咽喉扎过来，罗士信旁边一闪身，左手啪，这一把就在这蛇矛枪枪缨子后边就把这枪杆给抓住。一把抓住枪杆之后，罗士信一使劲下来。黑如龙是俩手抓着这枪，罗士信是左手这一手抓着枪杆，抓住枪杆他往一拽。黑如龙心想：你给我过来吧。俩手一使劲，一般人来讲这枪非夺过来不可，枪缨子里边暗藏着4把钢钩，往这一夺的话，那钢钩勾到手上就得给喝开。可是黑如龙今儿个使劲往回拽，俩手往这拽着枪没拽过来。罗士信就一个手，哎，你嘿嘿，使劲儿，使劲儿，鸟鸟鸟鸟鸟鸟鸟。黑如龙一听，这怎么还在唱歌了？这个，哎呦，你过来，嘿，过不去了，你给我下来。罗士信这左手一使劲，啊，扑通一声，把这黑如龙由打马上生呼啦的给拽下来。黑如龙这枪要是松手呢，也不至于拽下来，他非死攥着，这死攥着连枪带人都给拽下来。黑如龙这一被拽下来之后，傻小子罗士信过来用科技盖就顶住他的后脊背。黑如龙那也叫一员武将，在军营之中那也是武术之中的佼佼者，多少个副将，多少个手下人，谁也打不过他，觉得浑身都是力气。今儿个也不怎么着，让罗士信拿科技盖一顶着他后脊背，想动也动不了了。罗士信把他那个枪由打手里夺过去扔旁边了，自个儿的大铁枪往旁边一戳，屁股后边伸手把绳子就蹬出来，蹬出绳子来往他后脖梗子一搭，前面往回一绕，俩胳膊这么一绕往回一背，先给他个倒剪二背，倒剪二背之后这儿捆上，然后把他这两条腿往前一搬，这也叫算四马倒穿蹄，搬上来给捆上了。这一捆上，单雄信在旁边说话了：士信，不要伤他的性命，得留活的。
1: 啊，哎，我知道，留活的。喵喵喵喵喵喵喵。
0: 捆完了，这说留活的，罗士信犯了难了。
1: 留活的，这个他在这儿待着，他活不长啊。那一会儿我们人来了，马踩人踏的，他就完了。干脆吧，你不要活的吗？我给你背着。他还一条绳子呢，把那条绳子蹬下来了，把黑如龙上边一穿，下边一绕，然后嘣儿，他把黑如龙一提溜背起来了。这罗士信个儿大，黑如龙跟罗士信是脊背对脊背这么背的。罗士信拿绳子的前面一缠一绕，整个把这黑如龙就绑到他自个儿身上了。这黑如龙不敢较劲，自个儿

明白，不是罗世新的对手。这罗世新这力量也不知道哪来的，太大了那劲儿。罗世新就把这黑如龙绑到自己后背上，把大铁枪手中一拿，怎么办？往前走，打这帮兔崽子！单雄信一看，嘿，这罗世新创造一奇迹，背着一个俘虏在这前面打仗。这一来，罗世信倒好了，随军将士谁也不敢对罗世信暗算。你想从背后拿枪扎，从背后拿箭射都不行，这后边背一挡箭牌呀，这挡箭牌就是他们的主帅黑如龙。这黑如龙脸朝着后边，瞅着他手下这些人，你们快都躲开。大伙心想，对，我们快躲开吧，主帅让人家给背着活俘虏。这罗世信抡着大铁枪跟着单雄信等人奔中路走。这阵秦琼已经带着队伍冲杀到铜旗切近。这铜旗在中营啊，三江王杨义臣早已听到军兵禀报，说现在瓦岗军正在攻打铜旗镇。三江王杨义臣跨下七匹昏红马，手中端一口金背砍山刀。别看这杨义臣六十来岁了，百单八剑，想会一会一直没有机会，今天碰上了，我看看这个秦琼能有几何勇战。两人话不多说，催马过来，秦琼抖枪就刺。三江王杨义臣摆刀招架，还手一刀，像一个利闪一样，跟秦琼两人打在了一起，马来马往，两个人是酣战许久。可以说这是强手相遇。秦琼这枪，三江王杨义臣暗中赞佩，杨义臣这刀，秦琼心里边暗自钦服。两个人征战了几十个回合，没分高低上下。秦琼现在想的是，已经到了铜旗镇的中心了，应该快点把那铜旗回倒。这个铜旗上面掉头里边有八个人呢，这八个人根据瓦岗军冲杀进来，正在指挥着铜旗镇里边各路人马往这里营救呢。此时秦琼、梁世泰以及梁世泰手下那500名铁锤兵已经到了铜旗的旗杆下头了。那么罗成跟丁彦平呢，两人正在守护着铜旗。罗成啊，现在一部银白的虚髯，头上那是落了法的和尚，手中端着这一对双枪，四个枪头抓在枪杆当中。这个时候，当王伯党来到跟前一见丁彦平的时候，丁彦平就问了一句，来的什么人？永三郎王伯党。说到这里抖枪就刺。王伯党是单枪，丁彦平是双枪，他这个枪往这一扎，平这双枪奔着王伯党左右两个花盖穴啪往前一点，王伯党往旁边一闪身，拿枪往这么一挂，一挂的功夫，这丁彦平的枪啪上边的枪头往下一倒，底下这俩枪头一块奔着王伯党的大腿就戳来了。嘿，说了一声嗨，这一声嗨，这老头啊是气自丹田，这声音铜钟味儿，金石声，关键时刻才有这一嗨呢。这一声嗨，唰，王伯党当时一愣神儿，这枪点上了。

你怎么你投降了？现在倒反大隋了啊！谢英灯往旁边一闪，丁艳平把双枪一合，罗松，是我，您快闪开，让开我们这条路。罗松，你投降了瓦岗军了吗？对了，老爷子，实话跟您说吧，我现在已经投降瓦岗军了，请您给我们让开一条道路，咱们爷俩别伤了和气。丁艳平说：“罗松。”他说到这里呀、回头下意识的看了一眼罗成，这罗成现在不动声色，端着枪坐在马上，瞅着丁艳平。丁艳平心想：“哎，心想罗成，你这不对呀、你哥哥投降了瓦岗军了，你怎么黑不说白不说呀？啊，哦，你瞧着我能不能赢你哥哥？你哥哥是罗家枪。”哦，丁艳平心想，你们罗家枪的招数我都知道，当年我跟罗毅是好朋友，他那个招数啊，我心里边都记着呢，跟我不好使。所以丁艳平扭转回头看着罗松，罗松，你投降了瓦岗军，这就叫认贼作父。你与这些强盗为伍，对得住你爹爹罗毅吗？罗松这阵不能说他爹爹已经死了，生怕罗成听到心里边震动，不利于打通其阵。罗松说：“老人家，废话别提了，现在你我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了。你要闪路就快快闪开，你要不闪路，我这就枪。”不客气。丁艳平一听，哈哈哈哈哈哈。我今天倒要领教领教罗家的枪法。来，说到这里，罗松一催马，陡枪就刺。丁艳平双枪往过一架，两人打在了一起。双方马来马往，突然一耍的功夫，罗松这么一愣，丁艳平双枪这枪头上面啪，奔他两个眼这么一点，罗松拿枪往外一划了。丁艳平这枪唰就撤回来了，上面一撤回来，他这个手一下子就串到这双枪的枪杆底下了。双枪就有这个特点，抓住枪的当间四个枪头，但是呢都短，当他的手串到枪的一头的时候，就等于是两条长枪。丁艳平这两条长枪，左手的枪一奔罗松刺，罗松拿枪往一架，右手枪唰就奔着罗松的脖子这穿过来了，奔罗松的脖子这一穿过来，一瞬间有可能就要穿上。就在这危机时刻，罗成一看我不能瞅着了，马往前一踢，用枪一弹，嘡，把丁艳平这枪给弹开了。这一弹开，丁艳平当时一愣，罗成，你干什么？罗成瞅了瞅丁艳平，老爷子，我干什么？今天我跟你报啊啊！我哥哥眼瞅着要受伤了，你说我这当兄弟的能不管吗？山东十二根筷子令砸楼反狱，这官家都知道他们有贾家楼接拜三十六友，其实啊不是三十六友，是四十六友。空下十个人的名额去呀，把我呀给蹬出去了。我就在那四十六友磕头拜把子的把兄弟当中，最小的岁数就是我，我是老嘎子。丁艳平一听，罗成，你怎么能到济南呢？你瞧，这事越说就越多了。我怎么能到济南呢？这四十六友磕头拜把子的把兄弟老二，那秦琼秦如宝，知道吗？那是我表兄，他的老爹爹当年在南陈主驾下曾经是马明关的总镇金枪将秦。对，老干爹，您这话说的有道理。不过我还跟您说，我爹爹虽然是镇边北平王，我爹爹做的是大隋朝的官，拿的是大隋朝的饷，可有一样，我爹爹也得。

接受大隋朝的监视，大隋朝老派俩监军放那儿瞅着我爹，这个我也知道。嗯，虽然说您老人家跟我爹的一样，都曾经是南陈主的大臣，您过去讲究有气节，不做隋朝的官，我爹爹做了隋朝的官了，但是在我的眼中看来，您还赶不上我爹。我爹虽然做了隋朝的官了，拿着隋朝的饷，但是他心里边并不见得真正愿意为隋朝效劳。您可没做隋朝的官，也没拿过隋朝的饷，甚至您现在把头发剃了，都当了和尚了，可是现在您给大隋朝玩命，对不对？我说老爹爹，这什么意思呢？啊，我也有点费解。丁彦平说：“罗成，我虽然没做大隋朝的官，但是大隋朝有很多官员与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俗话说，士为知己者死。当初在瓦岗山下，那靠山王杨林聘请我坐镇胆，因为我和杨林曾经是八拜结交的弟兄，如今三江王杨义弟子。”别忘了我是你的义父。对呀、啊，我知道您是我的义父。既然是这大隋朝给您一点好处，您就为他们效力。我跟您说，现在这铜旗阵眼看可就破了啊！瓦岗军已经打进来了，您前景不妙啊！听我几句良言相劝，干脆您下马吧，跟着我投奔瓦岗军，我保您到瓦岗寨上，您也得吃香的、喝辣的、穿好的、骑阔的，怎么样？您意下如何？丁彦平说：“你把我看作是何等人也？我不是把您看作何等人也呀！你看您对大隋都这么忠诚，那我还不能让您上瓦岗山再享几天福吗？”罗成，现在铜旗阵已经被瓦岗军攻入，三江王杨义臣待我不薄，我不能在这危难之时落井下石，背离他去。您呐，还别说这话，老干爹，这铜旗阵是您给出卖的，您知道吗？何出此言？何出此言？您忘了，我到在这铜旗阵里边的时候，我问您，这铜旗阵是怎么回事？您说您也说不太清楚，我跟您说这个阵我要学一学得怎么能够摆好，您说得看到阵图，我问您都谁那儿有阵图啊？丁彦平一听这才明白，罗成，闹了半天你是瓦岗军派到阵中的奸细，不敢当。哎，老干爹，我就是派到镇里的奸细，为了破铜旗阵来的。奴才，我是您干儿子，您怎么这么叫我？丁彦平说：“罗成，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我和你认识这么多年，到今天我才知道你是这样一个人。”行了，老干爹，什么事您都明白了。我把这个事儿都给您摆清楚了，城破利害就在您的面前，究竟何去何从，您自个儿说。丁彦平手中的双枪一端，充满了一个枪花。罗成，既然是这样，你我两个现在就是各为其主，不要再提义父一词，你撒马来战。丁彦平这老头子真急了，要让罗成撒马来战。罗成说：“老爷子，真要这样的话，我是您的干儿子，我可有点不孝了。”丁彦平心想：“你就别提那孝了，你都快把我气死了！”你来吧！罗成一催坐马，扑棱一抖枪，丁彦平把双枪左右一分，奔着罗成啪就点过来了。罗成摆枪往前就刺，按照单枪破双枪的招数。双枪发单枪扎，双枪不发单枪拉，一次定枪法，回身盘肘扎，这罗成早就记熟了，耳朵也练会了，今天跟丁彦平这一交手，就把单枪破双枪。

0: 招数真正都给用上了，
1: 啪啪啪，
0: 一个照面过来，丁艳平带头坐骑，吁，老程，
2: 呆，
0: 我且问你，你曾经跟我说过，我教给你的单枪破双枪的招数你都忘了，你这是忘了吧？我看你不但没忘，而且你还很熟练。罗成说，对啊，我是啊，我没事偷着练呢，他能不熟练吗？罗成，我现在再问你，当您在瓦岗寨下一字长蛇阵中，那个程咬银到底是不是你？我说老爹爹，这人世上有些事儿啊，最好糊涂点儿，什么事儿都弄明白呀、啊，他弄得心里边就别扭。你看，本来我就想给您呢，留着一点猜疑，您非得要刨根问底的这么问，那好吧，那今天我就都端给您，让您知道知道，明白明白。那程咬银不错，就是我。罗成一说这句话，丁艳平气得手都哆嗦了。这老头手一哆嗦，心里边自己安慰自己，心想：丁艳平，丁艳平，你一定要沉住气，你要稳住，你要是一哆嗦可就容易吃亏，你面对的这个罗成这是个狼崽子。丁艳平端着枪瞅着罗成老半天没说出话来，最后蹦出几句来：罗成，我才认识你。罗成一直不着急，这脸上笑么呵的那么气人。罗成端着枪说：老干爹，呵呵，您才认识我呀，现在认识我也不算晚。跟您说吧，当年在店房里边，我就跟您学会了单枪破双枪的招数，学完了之后到在长蛇阵里边我就给您用上了，可是那回用上把您的软肋可能刺伤了，您走了之后还糊涂着呢。我本想让您这辈子就糊涂着得了，别再把这个事弄清楚了。您今天非要问，非要问，那我就告诉您吧，那个程咬银就是我。那个时候勾上脸了，怕您把我认出来，今天不勾脸了，我就不在乎这个了。老人家，咱爷俩还打吗？要再打的话，您可就只有吃亏的份儿了。罗成一说的这句话，丁艳平这火就更大了。丁艳平提着双枪，平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这手不哆嗦了。丁艳平心想，今天我跟罗成交手，我得多加小心。小奴才，别看你知道了单枪破双枪的招数，只要我夹着万分小心，使出我双枪的绝艺，说不定你有一时疏忽，我就结过而得狗命。丁艳平这可是真急了，他把双枪左右一分，银然一甩。罗成，好，我不是教给你单枪破双枪的招数了吗？那你就用这招数来赢老夫吧，撒马过来，我看看你练得怎么样。罗成说，老人家，您真要让我动手，这我可有点对您不尊敬，少谈这个。罗成一催马，啪的抖枪就刺。丁艳平摆枪招架，罗成跟丁艳平两人就打在一起。如果说在瓦岗山下长蛇阵里，丁艳平见了罗成挨了一枪的话，那是因为丁艳平当时不知道他会单枪破双枪的招数，疏忽了，没留神挨了一枪。可是今天丁艳平有意要跟罗成决一胜负，那丁艳平毕竟是武林高手啊，练了一辈子双枪啊，这一辈子打仗从来没穿过盔甲，就好像下象棋一样，把那老将拿钉子钉死，不带动弹的。丁艳平没有盔甲，就是这一身便服，那个意思，这是一种狂傲。我这功夫练到份儿了，你谁什么兵器碰不着我。那么今天丁艳平跟罗成两个人这一动手，老头子是夹着万分小心，每一招每一式

0: 非常注意。这么一打下来，一处乱成了一锅粥，喊杀之声震旗杆，竖到里边了。这石头一半在地里边，一半在地外边露着。单雄信过来拿手就砸这石头，这石头特结实，花岗岩的。单雄信啪一槊，啪一槊，两槊掉了点石头沫。这接着梁世泰就告诉手下这500名铁锤队挨个打，这边腾一锤，那个腾一锤，梁世泰亲自过来摆锤打。秦用手中摆动这一对八棱点铜锤，倒在铜旗根底下咚咚咚三锤，把这石头给打裂了。秦用这一打裂了，傻小子罗士信过来了，扛着大铁枪，短杆短杆，让我来试两下。这罗士信把这大铁枪抡起来，带着风声，这一下子铜锤这个基础的石头就给打碎了。他拿那大铁枪打那铜旗，我这都受不了。罗士信的三铁枪把那个基础石灯是把这个铜旗摇打这个石头基础里边给打的撅出来了，因为这石头整个给震裂了，铜旗杆这一撅出来奔着一个方向微微扭扭，带着风就砸下来了。这铜旗杆往前一砸可了不得，他砸的这个方向吓人，正是秦琼和三江王杨义臣他们两个交战的那个方向。旁边呢就是双枪将丁彦平和罗成。这个旗杆往前这一砸，单雄信一看不好，单雄信冲着那边就喊了一声：“秦二哥！”看秦琼那个面部表情，秦琼一抬头看见那个铜旗杆，说这玩意儿说多寸有多寸，平常你想有意这么做你都做不到。咱说秦琼那个马往后哨啊，这马往后哨，铜旗杆的葫芦尖儿把他这马脑袋蹭了一下，他可不是砸上了，要是砸上秦琼这马也死了，是扫上了一点儿，是扫上多一点儿，扫上也就一头个丝儿那么大吧。可是扫到什么地方了呢？虎雷豹顶门那个门鬃部位。咱说了，虎雷豹这是宝马，秦叔宝三道虎雷豹的时候，第二回把那虎雷豹倒到手里边，不是程咬金薅那毛薅着玩吗？薅大个劲儿了，把那毛给薅下来了。打那之后啊，这匹马就再不叫了。为什么呢？薅毛的疼，拿手拍呀，那个疼的程度不够。可是今天这铜旗杆这尖儿划上这程度可够了，唰的一下子，这匹虎雷豹嗷的一声，哇一声吼叫，周围的马全趴下了。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在铜旗阵中，这铜旗杆一倒，这尖儿啊正滑到秦琼骑的这虎雷豹的马脑袋上，正是那原来一薅毛就叫唤门鬃的那个部位，唰这一滑，这匹虎雷豹嗷的一声大叫。虎雷豹这一叫，那真是虎啸龙吟一样啊，这一声叫，周围凡是听到他叫声的这些马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全趴下了。这些马一趴下，骑马的有很多都是隋朝的将官，人有打马上有的纵下来了，有的纵不下来，这马一趴下就把腿压住了，把腿一压住，旁边瓦岗军过来拿绳子就捆。其中这里边唯有双枪将丁彦平，双枪将丁彦平这匹马一听虎雷豹叫，毫没客气扑棱就躺下了。他这马

躺下了，罗成那马也趴下了。可是罗成毕竟是年轻，反应非常快，他双脚一甩蹬，一蹬一蹬，腾，他蹦起来了。丁艳平那须发皆白，那老头了，尽管说是武林高手，功夫到了家了，那在马上他也没想到会有虎烈豹这一叫啊。就这一叫，这匹马往旁边一躺，把丁艳平的腿给压住一条。老头子的腿被压住一条，上面那个腿呢还在马上搭着呢。这功夫罗成又打马上蹦起来了，手中端着枪，一看丁艳平那个腿在马上面搭着一条，蹦上去就是一枪，这一枪就扎到他那腿上。丁艳平当时哎呀，罗成这一枪扎到腿上之后，啪把枪往我一抽，哎，我办事哪能这么绝呢？罗成，你办事够绝的了啊！你学了我的单枪破双枪的招数，然后你就给我用上了。在马岗山下长蛇阵里，你一枪在我软肋上给我留下了一道血槽，今天在铜渠阵中，你又一枪扎在了我的腿上，我身上这两处伤都是你给扎的。罗成，我丁艳平闯荡武林，事成天下，可以说大仗小仗打了无奇代数，但是丁某身上从没有负过伤，只有这两处伤都是你罗成给我造成的。我丁艳平后悔，后悔我不该教给你我的枪法。罗成说，老干爹您别这么说，这世上什么样都有，就是没有后悔样。已经交给我了，放着做个人情，您不做干嘛还说后悔呀？一说后悔，连我这点人情也都没了吗？不是。罗成，我知道你这个小子狠毒，你可别忘了，你刚一进阵的时候，当我问到瓦岗山下那个程咬银是不是你的时候，你一口咬定说不是，你还曾经跪在地下给我对天明过誓，你还记得吗？罗成说，我记得，老干爹我记得，当时我得明誓啊，我要不明誓您能信吗？您要不信能说出阵图的事儿来吗？是不是？话又说回来，老干爹，这明誓这玩意儿还灵吗？啊，您看谁明了誓重视了？我没看见有几个。罗成，你就能重视，你可是跟我说的，如果你要是那个程咬银的话，你就死不得善终。哎，是是是是，我说过这样的话。干爹别跟我置这个气了，您就也别跟我较这个劲了。行，我搀您起来，搀您起来，旁边我们有军医，让他过来给您包扎伤口，然后呢扶着您上我们瓦岗军的大营休息养伤，最后我请您上瓦岗寨，这还不行吗？说着话，罗成往前就走。丁艳平说，什么？罗成，你不要往我跟前来，怎么着？干爹，我还是您的义子啊，咱们两个这义父义子的情分并没有就此了结。罗成，你没有跟我了结，我可跟你了结了。罗成啊，罗成，小冤家，短命鬼，你对我这个上了年纪的人用如此欺骗的手段，骗去了我们家传的招数，然后又用在我的身上，请问这世上武林中有这么做事的吗？你想搀扶我，给我包扎伤口，让我跟着你上瓦岗山，让我投靠西魏王李密，那不是我丁艳平做的事。我丁艳平向来为人站起来顶天立地，坐下如钟如山。罗成，你不用搀我。

要还是你爹的儿子，你要说还觉得认识你这个义父，你就给我一枪。罗成龙老人家，无论如何我不能给您这一枪，我不能落这个名声。好，罗成，不用你落这个名声，你也不用掺我，我也不投瓦岗山，这是我丁彦平自作自受，我自己来。说到这里，丁彦平把自己的双枪其中右手枪枪头往回一倒，奔着自己的钢嗓咽喉。罗成一看，哎呦，这老头要自尽，跟爹。罗成刚想往上夺他这枪，没来得及，丁彦平那手多快，这一枪自个儿在自个儿捅到嗓子眼里去了。丁彦平就此结束了自己的一生，老头死了。丁彦平这一死，罗成站在那里愣登了半天，说不上此时此刻心中是什么滋味啊。罗成一个老人家，您……罗成现在有点忏悔，忏悔什么？忏悔刚才自己对丁彦平说的那些话，这个话说的可能对老头有点刺激，把老头给惹怒了。哎，又一转念，事已至此了，就别再想着了。这功夫周围正在乱着呢，铜旗杆这一倒，中枢神经就没了，指挥这一失灵，接连拥进大阵中的瓦岗军像潮水一样向四面八方奔突而去。这铜旗阵里，大隋朝是40万人马的布置，跟瓦岗军是杀在了一起，喊杀之声不绝于耳。这一仗足足的打了3天，因为这沟沟岔岔地方太多了，没有铜旗指挥了，隋军也不知道这仗怎么打了。有的时候隋军自个儿跟自个儿就干起来了，他这有个乱石阵，这沟里边山顶上全都是大石头，早准备好了，隋军在上面埋伏着。没想到瓦岗军把这隋军撵的跑到这阵里来了，隋军往里这一跑，山上的隋军以为是瓦岗军来了呢，把石头都放下来了，嘁哩咕噜自个儿砸自个儿，死了不少。这个铜旗阵周围这几大阵，八门金锁阵改变成了铜旗阵呢，八个门，八个阵，3天之后全都销声匿迹了。疆场上到处是无主的战马，折断的弓箭，横躺竖卧的尸体，有瓦岗军也有隋军，隋军死的最多，有很多隋军逃跑了，也有的隋军呢就此脱了衣裳回家了，再不干了，也有的负了伤了，也有的投了降了。隋军里边这些将官呢，这黑如龙，咱说这罗士信一直背着他，到了最后罗士信把他解下来交给单雄信了，单雄信给他松开绑绳，问这黑如龙，你下一步怎么办？愿意投降瓦岗寨吗？投降瓦岗寨，我保你在这儿为官。这黑如龙呢还挺有个性，说什么不再干了，说我从此以后重操旧业，我找地方开饭馆去。单雄信一看人各有志啊，不可勉强。黑如龙那也是个硬汉子，不愿意当降将，就这样让黑如龙走了，把黑如龙放了。三江王杨义臣有俩儿子，一个杨龙一个杨虎，乱军中也被瓦岗军的将领给杀死了，手底下很多副将，有的被捉住投降了，有的呢负了伤了，在这治伤，治完了伤，有的回家了，就是这么一种状况。瓦岗军的队伍是大获全胜，开进东岭关。这一开进东岭关，有人往里禀报，说是西魏王李密带领着小霸王翟让来到前线上慰问三军，大伙一听主公来了，赶紧准备迎接西魏王李密。这个时候罗松进了东岭关了，到在帅堂之后了。

还把罗成找在旁边，把罗成找在旁边，罗松跟罗成就说了，说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什么消息？他就把北平王罗毅被苏烈苏定方箭射死这个事儿告诉罗成。罗成一听这句话，真如晴天霹雳呀，当时就坐在地下了。罗成跟他爹爹罗毅可以说父子感情独好，罗成那个枪那是罗毅一招一式教出来的，而且罗成也很羡慕自己的老爹爹，认为自己的老爹爹这一生是建功立业的人，在北平府称为一方之主，这是不容易的事情啊。甚至罗成自己心里边曾经想过，将来我如果能赶上我爹爹那就不错了，就怕我这一辈子也赶不上我老爹爹。可是今天突然一听说自个儿爹死了，罗成承受不了，旁边众位弟兄过来劝慰，把罗成搀扶起来，罗成热泪盈眶啊。最后罗成就说了，谁把我爹爹给射死的？说苏定方。罗成说我记着的，苏烈苏定方，夏明王窦建德手下的人，将来有一天我要见着这个苏定方，必取儿的狗命给我爹爹报仇。罗成这算心里边记住这个苏烈了。不光说罗成记住这苏烈了，贾家楼上众位弟兄好像都把苏烈苏定方这个名字给记住了。罗成这里边丧父之悲痛正在这哭着呢，外边人报西魏王李密已经进了东陵关，所以全堂的将官连文载武一起出营。西魏王李密在一字并肩王小霸王翟让的陪同下走进了帅堂，来到帅堂之上，秦琼、徐茂公等人一起给西魏王李密见礼。李密今天是全副武装来的，亮银盔、亮银甲、外罩素罗袍。李密在正中一坐，众位卿家免礼平身，免礼平身。李密说：“你们诸位都辛苦了，听说到在东岭关攻打铜旗镇，我们瓦岗军做出了很大的付出啊。”秦琼说：“托王爷您的鸿福，铜旗镇已经让我们打下来了。”李密说：“好，既然如此，今天晚上大排宴宴给诸位庆功。”李密由瓦岗寨这一来带着很多犒赏的酒，就说连酒在东家。哦，当天晚上就在东岭关的大堂之上摆开了圆桌面，置办起了山珍海味、丰盛的酒席。所有的这些主要将官都在这个帅堂上按班就坐，罗成呢当然也在这儿。没有入席之前，李密单独召见了罗成，也召见了罗松。李密问罗成和罗松，听了罗成他父亲阵亡的这件事情，对罗成表示一种慰问。但是李密问罗松和罗成，你们二人下一步打算怎么办？罗松就说了，说王爷，我们这个意思呢，我回原籍，让我的弟弟罗成就在瓦岗寨吧，北平府已经不是他的老家了。我呢回原籍侍奉两个老太太，我还有个儿子叫罗焕，这是继承我们罗门的后世香烟。我弟弟罗成呢跟瓦岗寨的这些众位将官有八拜之交的旧情，现在他不能回北平了，就让他在这里建功立业，创一番事业，也算给我们罗家光宗耀祖。罗松一说出这句话呢，罗成在旁边点头同意他哥哥这个安排。于是西魏王李密当即加封罗成为威虎大将军。罗成跪倒谢恩。罗成这完了之后，把梁世泰找来了，李密把情况都摸清楚了，问这梁世泰说，能否在我们的瓦岗寨里边作为一个将官，
我们一起创一番大事业。梁师太一听这，梁师太说了，不，我得找我师父去，我师父是李元霸，我师父临走时候说得好，给你们帮完这个忙我就走，不光我走，我这500铁锤队也得带着走。李密一看人各有志，不可勉强，好吧。梁师太虽然走，但是李密给梁师太以厚赠，给了不少金银，因为人家是帮了一个大忙。端起酒杯来，朝着瓦岗山众位将官，李密就说了，诸位，今天孤王到此，特来慰问大家。早已听说我瓦岗军攻打武关，势如破竹，所向无敌呀、啊！这也是大隋朝气势将尽，我瓦岗军托天的鸿福。现在呢，我跟诸位说，前不久住在江都，也就是住在扬州的这个杨广，给我们瓦岗寨下了一封禅位诏书，同时也写了一封邀请函。用了多久啊？一共有18支队伍，小队伍就不说了，大的队伍共有18支啊。这18国国王都想要接承大隋天下，那么大隋的江山让给谁呢？杨广拿不准主意，所以杨广就想他要顺应天意，顺应天意就在扬州摆一个应天夺魁会。这个应天夺魁会呀、啊，就是让我们18国的国王各带人马同到扬州，在扬州的教军场里边比武较量，谁要是最后成为最强者，夺了魁了，那么就把大隋国家的玉玺就交给他，那么他就重立朝纲，再设江山。当然杨广说这个话，他写这个信，我想未必是真的。不过呢，隋朝的现状我们也看到了，杨广现在在江都城，再想回长安他回不了了。众位知道吗？太原府的李渊起兵了，竖起反隋，现在李渊正派他的孩子们统领队伍进攻长安城。如果李渊的队伍把长安城打下来了，这就等于把杨广的老巢给端了，杨广再想从江都回长安回不去了，没他的容身之地了。那么杨广要想在江都建都呢，这江都无论从哪个方面说，它不是一个建都的佳地。杨广正因为意识到自己江山不会久，所以才提出来禅位诏书。诸位，李密就说了，诸位，我想这18国王爷里头有几个是在我心目当中占有位置的。第一个应该说是太原府的唐公李渊。唐公李渊胸有城府，那可不是一般的人。当年在朝纲中的时候，我对此人略有了解，当初他并不举旗反隋，今日突然举旗反隋，此人大有这种事态，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果然他这一举大旗，马上就兵取长安，仅此这一个举动就足以令其他18国王不能够相比呀、啊！他手下有赵王李元霸，还有他的儿子建成李世民、李元吉，这都不是等闲之辈呀。第二个，我觉得洛阳的王世充，再说嘛，那就是河北凤鸣王李子通，但是所有的这些人都算在内，我觉得都不能继承大隋天下。继承隋天下者唯有瓦岗军。在东岭关的庆功宴会上，西魏王李密当着众人的面慷慨陈词，

说杨广现在已经写下了禅位诏书，准备着请十八国的王爷到扬州去共赴应天夺魁大会，谁能继承隋朝江山？李密讲了半天，最后他说了，只有我瓦岗寨的人。李密说，为什么我要说只有瓦岗军可以继承这江山社稷呢？因为我们瓦岗军有足智多谋之士，我们瓦岗军有英勇善战的将军，我们瓦岗军有冲锋陷阵的士卒，这三者我们足可以取天下。现在唐国公李渊要取长安，长安当然要好取，他取长安怎么能比得了我们取武关呢？我们取武关可以说是历经艰险，我们的这支瓦岗队伍所向披靡，哪一个能是我们的对手？就是东岭关他们四十万随军设摆的铜旗阵，不是被我们一战而击溃吗？嚯，这李密越说越激动，旁边大家伙非常高兴，这鼓掌叫好。于是李密端起杯来，众位卿家，为此我们共干此杯。这杯酒喝了，喝完之后李密说了，我们在这里休整一段时间，然后兵发江都，直捣杨广的老巢，到在那里我们去参加在江都举行的这个夺魁大会。不过这里边有人也说呀，说杨广弄这个夺魁大会有让十八国的这些人自相残杀的内涵。我觉得尽管他有这个内涵，但是到在那里我们通过比试显露出我们瓦岗军是天下第一来，又有什么不好呢？道上也跟着秦琼啊、徐茂公啊以及四十六友众将一同前往，包括罗成也在其内。但是呢，扬州城那边来的公文有一规定，十八国的王爷都到那去，哪个国家都拥兵十万甚至数十万，这么多人都带去可不行，那不就等于把扬州给包围了吗？所以最多只许带五千人，但你主要的参赛者来行。就这样，瓦岗军带了五千人，其余的队伍一律回转瓦岗山，留大爷魏征在瓦岗山上料理善后。于是李密、秦琼、徐茂公等人以及贾家楼的一干众将带领五千人马够奔扬州而来。到在扬州这儿了，离扬州有五十里地，先有扎营的地方。隋朝那边有臣子到这营候着，告诉您在哪扎营，早把扎营的地方安排好了。安排好了，转过天来，在李密的率领下，瓦岗军众将官一起往扬州进发。往前走着走着，这队伍就停住了。为什么停住了？一看十八国各国的王爷相继都来了，在路上有的就见着了，有的认识，互相就打招呼。前面到什么地方？到了天昌关。李密一看怎么不走了，有探视的往前一探，回来向李密禀报说，王爷，这个锣呀一筛，不是把这个好的留下，把那个粉就漏下去了吗？他在这过锣，你们要不行的话就在这边就别过去了，行的话再过去。李密说，什么叫行，什么叫不行啊？就是说得跟他比武较量，赢了他的能过去，赢不了他的过不去。哦，李密说还有这种事，这个武天锡我听说过。徐茂公说了，这您不知道啊，当年十八国在四平山聚会的时候，前部正任先锋官是三个人组成的，一个是武云照，一个叫武天锡，一个叫熊阔海，这是三。

员猛将。据我所知呢，这个武天锡后来在河北托罗寨当了一个大寨主，并没有当王，也没有称帝。可是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让隋朝把他弄到这儿来。其实啊，这里边是靠山王杨林的一个主意。隋朝在这设立这么一个夺魁大会，可是暗藏着杀机。杨林为什么把武天锡找来？因为这靠山王杨林在江都待了这么长的时间，他撒下人去，对全国这18路国王各种情况都做调查，都做了解。其中他就了解到，这个托罗寨的寨主武天锡是义勇之夫。很多这个国王啊，不是称这个王那个王，甚至有的自个儿就称是皇帝，甚至把年号也都起了，百里为王，千里为帝，就跟东周列国时候一样啊。所以杨林感到大隋朝情势危机，可是唯独这武天锡呢，他是大寨主，托罗寨大寨主。通过别人一了解，知道武

呢，怕人多，到里边啊耽误的时间长，太乱，您就在天长关那个地方一把，跟您动手，凡是您认为武艺够份儿的，您把它放下来；武艺不行的，您就把它挡到关外，让他别进扬州。吴天锡说：“这么着，我这算个什么官呢？您这官大了，您这就过罗大祖考啊！您想，皇上要把玉玺交出来，第一关得先经过您同意呀。”哦，吴天锡这个人呢，生性狂傲，就愿意听别人捧着他说。谁要给他一戴，我是早有耳闻的，知道您是天下第一流的武艺，所以安排您在天长关这个地方，十八国的人来了之后，先在您跟前那儿过罗，您主考，您考完了再到里边捉魁。武天锡一看，这抬举咱们呢，啊，靠山王对我都这样毕恭毕敬啊，别给你脸不要脸呢。所以武天锡就在这个地方胯下马，手中一对车轮斧，就当了主考官。武天锡今天在这拦住了十八国王的去路，旁边有竖着大旗，身后有几百名亲随，那边又贴着告示，说明武天锡在这是干什么。多亏先胜了我的斧子，胜不了我这顿车轮斧，你就别进扬州。上官帝一听，那好吧。于是上官帝催马过来跟武天锡交战，啪兜手一枪，武天锡白斧子往外招架。上官帝这武艺呀，应该说比头些年是大有提高，但是尽管大有提高，那武天锡力大过人呐，上官帝哪是武天锡的对手啊？马来马往三四个回合，让武天锡一斧子，看看他们仨要见了面都怎么说。等着等着，武云照来了。这武云照跟武天锡两个人是哥俩呀，所以武云照催马一到这来，武云照的首领是河北奉明王李子通。河北奉明王李子通跟武云照这个人马队伍一到这，武云照过来一见武天锡，说：“哎呦，说兄弟你怎么在这儿？”武天锡就说了：“我现在当了主考官了，我是过罗大主考。”武云照一听：“你怎么当了过罗大主考了？我们现在是来夺大隋朝的玉玺的，你在这儿给隋朝当主考官，合着你做了隋朝的官了？”吴天锡说：“对呀，我做了隋朝的官了。”武云照说：“简直是岂有此理，您怎么能这样呢？啊，我们现在来了，你要在这当这主考，难道说咱们弟兄两个人还得要比武较量吗？”吴天锡说：“那咱俩就不用比了，你就过去吧。”这武云照跟奉明王李子通带着队伍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过去了。武云照过去了，剩下这些位王爷在这看着，大伙儿一传十，十传百，在这议论呐，说人家这武云照人家哥们儿啊，人家放过去了，说咱们这怎么办呢？啊，哎呦，再等谁呢？有人就说了，瓦岗寨来人了，快去找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吧。这大德天子当年是咱们这都盟主啊，他能有主意。于是有人就到瓦岗寨这就问，说大德天子来了吗？瓦岗军一听，我们现在不是大德天子了，我们现在是西魏王李密了。啊，西魏王李密了。哎，那大德天子那程咬金呢？他还在吗？程咬金在啊。哎，我们想见见他行吗？有人往里边一通禀，这李密别人不熟悉，熟悉程咬金。程咬金一听有人找他，程咬金说：“那谁找我？”说不知道，说找大德天子。哎呀，程咬金说：“这行人呐，还真记事儿，这都什么前的事儿了，还记着这事儿。”程咬金骑着马咣啷啷咣啷啷到队伍前面来了，到队伍前面一看，好，楚州王高士德、越州王高士元啊，这几位王爷还带着那些将官，说我们见，哎呦，大德天子你好你好。成合计呀，我也不认字儿，这皇上我当不成，所以这个晚让不如早让，所以我就让给他了。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我说大德天子。

0: 你别叫大德天子了。
1: 哎，是，我说成也。前边这武田新一，他在这堵住去路，你说我们要跟他动手，武田新又是一员勇将，我们把他杀了也不好，他把我们的人杀了也不好，这不是自相砍杀吗？啊，您能不能过去说说，看在当初您当过都盟主的这份上，能不能让我们大伙都过去，别让他当这个过罗大督考。有这事儿，好，那我过去，我过去是过去，这武天锡他能听我的吗？哎，您有面子，您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啊，他现在我不是了，现在您不是了，您是马钢军的人呐，当年您的威风还在呀。我当年威风还有吗？当然有了，为什么我们大伙找您呢？好，程咬金说，照这么说，那我就催马过去看看。程咬金催马，咣啷啷，咣啷啷，咣啷啷，走到半截，吁，把马带住了。他把马带住之后啊，一回头，因为这回跟他来的有傻小子罗士信。程咬金忽然想起罗士信来了，心想，我要劝好了还行，要劝不好啊，我干脆把这傻小子叫上。他冲着罗士信一摆手，哎，过来过来过来。这罗士信扛着个铁枪，随着队伍到处乱窜，众人都闪开了。程咬金来的这一代将军，咦，这程也办事还真是粗，长得四方脸，面如银盆，五官端正，三山德配，与众不同。这年轻小伙漂亮，气度非凡，身后边跟着有十几个人，这是他的随从。程咬金不知道这人是谁，这个人马到跟前，来到了武天锡的对面，吁，一带坐骑，请问壮士，您是干什么的？武天锡把双斧子一端，我是过罗大足考武天锡，你是什么人？您问我，我是太原府唐国公派来的。数个队说，老爹爹姓李明渊，我是他的次子，叫李世民。哦，你是李世民，你到这儿也是来夺魁的吗？对，我是来夺魁的。既来夺魁，拿起兵器，在我面前大战几何？李世民说，将军，我先不跟您交战，我先要问问您，您是什么官职？我是过罗大督考。李世民说，过罗大督考是极品官呐。极品官，极品官这事没跟我说呀，这是靠山王杨林封的我这官呐，在我这儿能过得去，你们才能有资格夺魁。李世民说，好，这个做官啊分品，您这过罗主考，一个是没有品级，再有一个呢，您这个过罗大主考是短时期的，主考就是考场当中当的这么一个临时的官。一般的考状元那都得有主考，但那个主考也都是临时的，状元考完了他还有别的官职，您怎么没有啊？哎，这事儿他没跟我说，要不说武天锡这是粗人呢。他一说这句话，李世民就笑了。我说，这位武将军，我再问您，您这个过罗大足考每月的俸禄银子是多少？这我才刚来几天啊，还没提这钱的事儿呢。哎，我们不管当什么官，他都得有俸禄啊，从国库里边开饷的啊，十户多少户，要不是十股多少担，您这个怎么当了这么个过罗大主考还没有这官啊，还没有这俸禄，这怎么能当这样的临时官员呢？据我所知，您曾经是四平山前十八国联合的三位先锋官之一，可现在当这个主考官是个临时官。我跟您讲吧，我李世民曾经是杨广的义子啊，我这回到这儿来了，我到城里边去，我见了杨广呢，我给您问问，

0: 您这官啊究竟套到哪个级别上，您这个饷银呢究竟每月给多少，您放我过去怎么样。武天熙放你过去，你也识斧子我也识斧子，咱们大战集合。程咬金说得，到我这儿挡住了。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程咬金催马来到了武天熙的跟前。程咬金心里想的是啊，凭着自己当年曾经当过十八国的都盟主，武天熙那个时候当过先锋官，这点旧情义老面子，说几句话能混得过去。尤其是他看见刚才李世民跟武天熙三言两语说完了就过去了，程咬金心想我来说说试试。可是程咬金这一露面，武天熙就跟程咬金说了，你也是斧子我也是斧子，咱们两个较量较量。哎，程咬金一看这事儿真不好办，你说他要跟我较量较量。程咬金扭向灰桃，往身后边一瞧，哎呦，身后边堆着一大堆人呐，都在这瞪眼瞅着程咬金怎么样呢。身后边这是十八国各国的头领人物都在这儿，现在到这儿来的这所谓十八国的人都有谁呢？有慈州王高士奎、越州王高士远、凤鸣王李子通、夏明王窦建德、宋义王孟海公、山侯定阳王刘武周、洛阳王王世充、齐威王李密，刚才过去的那是小唐王李世民、北汉王罗子通、鲁州王徐元朗、知事王王铎、楚王林世洪、苏州王沈发清、汉东王刘黑塔、燕北王高开道、西秦王薛举、白玉王高谭胜。那么这十八路人，夏明王窦建德还没到。为什么？夏明王窦建德手下的主要将官那位苏烈、苏定方，也就是沙罗毅那位，他没敢先来，告诉夏明王窦建德晚到一步，怕的是跟瓦岗军碰上，还没等比武呢先动了手了，惹来麻烦。所以剩下的几乎都来了，这些位在后边全聚集在这里，就希望程咬金这一出面能让武天熙闪开一条路，免去这一场不是夺魁的干戈。可是程咬金十八国的面前我栽了面了，我丢了人了啊，犯不上。程咬金心里琢磨，我还得劝劝他。哎，我说武天熙，咱们两个当初可是一个沟里的啊，怎么现在你站到我对立面上去了呢？武天熙，你就当了这么一个过罗大斧考，你就觉得了不得了？我问你，这是多少你知道吗？说到这儿，程咬金把这手伸出来了，手心朝着武天熙，手指头都伸直了，问他这是多少。武天熙一看，你干嘛呀？你耍笑我呢？你以为我不识数啊？武天熙说，那多少？那是五个。程咬金把这手又一翻，手背又朝他，你说这是多少？武天熙说，这我还不知道，这也是五个。程咬金说，你完了，不识数吧？啊，手心是五个，翻过来手背是五个，合在一块儿这就是十个啊，你这叫不分里外。懂得什么叫不分里外吗？武天熙，当年你在四平山下我们十八国聚齐的时候，你是我们的先锋官，武云照、熊阔海、武天熙，你们三个人是截杀杨广的先锋。你这个先锋官，你说杨广他能不知道吗？啊，可是现在杨广忽然把你弄到这儿来，给你来个过罗大斧考，让你当这么一个临时的小官，你就在这儿任劳任怨的给他干，你这是不是不分里表啊？大隋朝眼看

咱就完了。兔子尾巴没多长了啊，十八国都杀到他们门前了，这说明杨广他知道自个儿的江山坐不住了，准备把玉玺要献出来，现在就是献给谁的事儿。哎，你在这站在他这头，你当这么个小破官，你在这跟大伙围仇作对，把以往交的朋友都给得罪了，你这是不是不分里外呀？啊，吴天锡，你不是英雄，我到今天才知道，感情你小子是一官迷。你要是官迷呀、你就当一大官，别当那债主。那现在人家给你这么个小官，你就在这跟他在这摆着斧子为他们效力，值得吗？啊！吴天锡说：“程咬金，你少说这一套，我就想要跟你会战一番。你举斧子，你要是赢了我，我就把道闪开，让你过去。”程咬金说：“是这话。”对，好，你跟我打呀，我不跟你打，知道为什么吗？你怕我，我怕你，我这斧子比你也不小，我程咬金走马取金蹄三斧子定瓦岗，谁不知道6月24长野林小孤山结果杨林的黄杠，哪个不晓得？我怕你吗？我今天之所以不跟你比武，就因为你是糊涂人，我是明白人。我这个明白人要跟你糊涂人比武，我丢份儿。你不想要比武吗？我也给你找一个我们瓦岗寨上的糊涂人跟你比啊！程咬金一回头，朝着在远处站着的罗世信一招手：“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傻小子罗世信扛着大铁枪，晃晃悠悠过来了。哎呀，蓝剑壳干什么？前面这小子他不让咱走，挡着这道，你过去让这小子躲开，行不行？哎，我知道，行行行。罗世信扛着大铁枪就站在武天锡的马前，他在武天锡马前一站，武天锡一看，哎呦，这瓦岗寨真是什么人都有啊，来一大傻子啊，站在我面前干嘛呀？他跟我比武啊？啊！就听罗世信就问他：“我说，你是谁呀？”都听着了，不时的传过来笑声。大伙儿这一笑，武天锡这脸上就挂不住了。好，程咬金，我先要这小子的命，拿他开开仗。武天锡。在这当这过罗大猪烤的时候还没杀人呢，到现在啊，有的在这儿跟他比划比划就败下去了。今天武天锡可真有点脸上挂不住了，他想要把这傻子给劈了，把双斧手中一举，马往前一提，照着罗世信唰一下俩斧子就下来了，双斧子一块往下一劈，罗世信把这大铁枪一横，举火朝天的架势，开！这一声响，武天锡就觉得这两柄斧子一起腾起来了，幸亏抓得紧，不然的话这斧子差点就出了手。武天锡把斧子往怀中一拽，武天锡心想，这小子好大劲儿啊！哎呦，别看他傻，他有一膀子傻力气，我得小心着点儿。他刚想到这儿，这罗世信的大铁枪横着就扫过来，由打武天锡的左侧奔他怀子骨这个打过来，砍枪！大铁枪横着往这一扫，武天锡由打马上而两条都给扫折，咵嚓马腿一折，这马咕噔往旁边一倒，这武天锡。抽蹬来不及，左腿被马给压底下，左腿因为压住武天锡手里面拿着斧子了，这右腿也在马镫里，武天锡甩右腿的这个脚想着从马镫里甩出来之后抽左腿往外跑，来不及了，他刚一撤右腿还没等抬起来，这傻小子到跟前把这大铁枪就举起来了，照着武天锡的脑袋，我砸死你兔崽子，这枪一举，刚要。

往下落，身背后有人喊了一声：“世新，不要打死他！”喊这一声的是谁呀？正是秦琼。秦琼怎么到前面来了？咱说了，程咬金蔫不敲动了吧？傻小子嘀咕着弄前面来了。秦琼在马上坐着，这队伍不能前进，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正在这等着呢。前顾左右，秦琼拿眼睛一撒嘛，忽然看不着罗士信。秦琼对着罗士信呢，时时处处都关照，因为他知道这个小子呢少心眼儿。尤其罗士信呢，有时候糊涂，有时候明白点，什么时候糊涂，什么时候明白，谁也不知道，他没有固定规律。秦琼呢，生怕这傻子被人家给拐到旁边去吃了亏上了当。他一看罗士信没有，就问手续人：“哎，罗士信呢？”有人看见了，就跟秦琼说：“跟着四爷上前面去了。”就这样，秦琼提马到前面来了。来到队列前面，秦琼一看，哎呦，这罗士信跟武天锡动手打起来了。秦琼一打眼的功夫，武天锡这马腿折了，马一倒把武天锡腿压住了，傻小子一举枪要砸死他。这秦琼喊了一声：“士信，不要打死他！”秦琼想的比较多呀，秦琼想，现在武天锡在这当那个过罗大足考，尽管说他是一时的糊涂，为隋朝在这效力，但是当年在四平山下，毕竟我们是曾经一个营垒里的朋友，他是三位先锋官之一呀，怎么能让他砸死呢？罗士信如果把武天锡这一砸死，十八国的王爷都在这里，大家伙会有很多不好的联想。所以秦琼喊了这么一声，你别看罗士信没回头，他对秦叔宝的声音非常熟悉，黄巧哥那话只要一说，说什么他听什么。罗士信这枪举起来，听后边黄巧哥喊他别打死他，罗士信这枪没往他脑袋上砸，我留你一条狗命。这枪啊往下一踹，朝的那个腿上，嗨，我啪啪一铁枪砸下来，武天锡这右腿折了。武天锡就觉得这腿剧烈疼痛，哎呀，傻小子把枪往肩膀头一扛，刚叫唤，我给你留条命就不错了，快点把他抬回去。他从后边这么一喊，有很多随军就上来了，马上把武天锡放到担架里边，抬着往下撤。当要往下撤的时候，程咬金马往前一提，看着武天锡：“武天锡，看见没有？你连我们这混蛋大将军都不如啊！自个儿回去好好琢磨琢磨吧。”武天锡被抬下去了。回到城中，然后转道回脱落寨，这咱就不用提了，那战马已经是废了。这个功夫程咬金说：“众位看见没有，没有人在这挡道了，咱们该进去了啊。”这十八国的王爷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这得一直往里够奔。当来到扬州城外的时候，有隋朝的内侍长史官，这个内侍长史官姓于，叫于世基。这于世基跟另一个人叫封毅，他们是奉了杨广和靠山王杨林的旨意，特意来接待这十八国的王爷。百队相迎，列队请他们入城。这十八国的王爷都进了城了，进城之后都给他们一个个的安排在馆驿之中，十八处馆驿都给修好了，让他们到馆驿之中安歇。那么没上馆驿之前呢，这于世基跟大伙就说：“说明天早晨就在教军场比武夺魁，这叫应天魁首，又叫应天状元。谁是第一名，就是这个应天状元了。今天晚上呢，诸位先可以休息休息。”每个馆驿当中都给您安排了厨师，

准备了里面，也有丰盛的宴席。你们如果要用餐的话，就跟厨师下个令，他们就给你摆酒宴了。十八国的王爷一听，那好吧，各自都进入自己的馆驿之中。西魏王李密呢，也自然来到了瓦岗寨的馆驿。进来之后，徐茂吃，有的上外边去买着吃。扬州城大街上的饭馆有的是，随便买点什么就对付一顿了。可是这十八国都住进馆驿之后，这里边就有一个互相拜访的事儿了。比方说，这上官迪，上官迪跟秦琼老朋友，所以上官迪到瓦岗山的这馆驿之中来拜会秦琼。上官迪来拜会秦琼，接着武云照又来拜会秦琼，因为武云照当初在四平山上的时候就很钦佩秦琼的为人，更何况秦叔宝那也是在隋朝当时代的全国知名人物，很多各个国家的首领啊、元帅呀、将官呐，互相的拜访。往这拜访呢，除了拜访秦琼，更多的人还来拜访程咬金。怎么呢？这程咬金当过十八国的都盟主啊，程大爷住到自己的寝室之后闲不住，一会儿梆梆梆一敲门，说这武云照来拜访，看看大德天子混世魔王，见了面就得谈，就问了，说您怎么这大德天子不当了？这程咬金就说，哎呀，咱不行啊，咱也不认字儿，当什么大德天子呢？武云照说，哎呀，这真是太遗憾了。那么现在您让位给西魏王李密呢，这也算是明智之举，您这有尧舜的让贤美德。程咬金说，哎呀，我也不懂得什么尧什么舜的，反正我琢磨着我不行，我就让给别人了。这武云照走了，上官迪也来了，上官迪走了，又有什么段达来了，段达走了，这王双美又来了。程咬金一看要坏啊，今晚我在这睡不了觉了，哎呦，感情我当过一任十八国都盟主，老程这人缘不错，挨个都来找我，来一个就问您怎么不当大德天子了呢？程咬金心想，我没事，我像备课一样，我跟这个叨咕一遍，跟那个叨咕一遍，这叫什么事儿啊？程咬金呐，干脆他站起来了，告诉手下人，哎，再有人来啊，就说我出去了啊，我上个茅房。程咬金出来呀，离开了馆驿，就奔着大街走来了。程咬金心想，今天晚上这饭没吃好，这酒没喝足，我上街上再找吧找吧。都说扬州城好啊，我今儿看看这个扬州城到底是怎么个好法。程咬金走在扬州城的大街上一看，这时候天色可就晚了，灯光已经涨起来了。今儿个是8月14，晴空如洗，明月如盘，上边有月光照着，底下三街六市灯火通明。那个年头虽然说没有路灯照明，不像现代照的那么亮，但是扬州这是一个繁华的城市啊。那时候街上两旁边买卖铺户枝次林笔，也是灯秋火把亮无白昼，大街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声音嘈杂。程咬金一看，嘿，他娘的，我说杨广老往这地儿来呢啊，这地方倒是不错呀。仔细一瞧，街市上红男绿女川流不息。哎呀，程咬金说，别的不干什么呀，我得找地方喝点酒。路旁边有一座酒楼，这个酒楼是两层的，抬头一看，上面横挂着一块匾，匾上有三个字儿。程爷一看，这三个字就认识俩，当中间那个月亮的月他认识，月，这月什么呀？其实这叫醉月轩。程咬金一看就这儿，带个月亮，今儿个天上也有月亮。程咬金迈步往里就走，一进这个饭店，跑堂的主动过来打招呼，哎呦，客爷，您喝酒？程咬金说喝酒，有个清酒。

0: 地方嘛，楼上有雅座单间，
1: 头前带路。
0: 好嘞，跑堂的领着程咬金就上了楼。上楼之后一看，是一溜小格子，都是单间房。程咬金往里走，找了一个空的小格子，程咬金就进来。进来往这一坐，一看这个小格子正好临街，隔着窗户往外一看，正看见大街上人来人往，这热闹的场面。程咬金坐着之后，一扑了肚子，好，这地方不错，又可以观景，又可以喝酒。跑堂的过来，跑堂的说：“客爷，您要什么？你们这扬州都有什么好菜呀？”哎呦，扬州好菜可太多了，咱这个地方扬州菜独成一系呀。哎，把那个好菜给我来六个啊，我叫不上名了，你给我颠呗。有什么好酒啊？好酒啊，咱扬州这地方好酒可也不少。您是要状元红啊，您是要葡萄绿啊，还有一种我们本地特产的酒叫跑不了。程咬金什么？还有跑不了？这跑不了是什么意思啊？程咬金在醉月轩的酒楼上问堂官有什么好酒，堂官说了一些个一般的酒，最后说我们扬州特产有一种酒叫跑不了。程咬金说：“跑不了？谁跑不了？我跑不了。”不是那个意思，这个酒的名字叫跑不了。程咬金说：“这跑不了什么意思？为什么叫这么名啊？”跟您说呀，他这么回事，我们这个扬州这个地方呢，有很多做酒的做法，为了要把自个儿这个酒卖得好，卖得多，卖得快，所以这些酒作坊的这个掌柜的都想尽了千方百计要把自个儿这酒做出特点来。我们这个扬州城里边呢，就有那么姓张的这么一掌柜的，人家是祖传三辈酿酒，到他这辈上呢，他也不知怎么自个儿对吧对吧怎么弄的吧，就琢磨出一种新酒来。这种酒闻着特香，喝起来特爽口，喝完了之后用不多久就醉。这个酒叫什么名呢？当时他把这个酒研究出来了，但是呢起不出名来。有人就说了，说你这个酒应该叫瑶池水。他说瑶池水不行，酒嘛，你瑶池水人一听掺水了。有人说你叫瑶池液，完了这张掌柜的说瑶池液也不行，瑶池液这玩意儿太笨，别人一听就听不明白，说怎么办呢？这就先空这名吧。他呢，这个屋子里边呢，就摆了有那么十几坛子他亲手酿造的这种好酒，就等着别人给起名了。那天晚上啊，朋友请客，上朋友家他吃饭去了。吃完了饭回来了，他没想到啊，在他走的这功夫，他屋里边进去小偷了。这小偷进去之后，把他屋里边东西划了不少，这个柜里边的银子也揣兜里头了。可能这小偷啊，看见他这一溜坛子里边都是酒，这小偷就把坛子口打开，搬着坛子呢，这小偷就喝。哎，一喝挺好，接着就没少喝，喝着喝着，这小偷就喝醉了，咕咚倒下了。咕咚这一倒下，小偷过去了，嘿，这张掌柜就回来了。张掌柜的进屋一瞧，屋里倒了一个人，一看他那身上都带着他们家的东西，兜里边装着他们家的银子，这张掌柜的拿绳子把他就捆上了。捆上之后，这小偷还没醒呢，最后啊打他好几个嘴巴子，这小偷才醒。小偷醒了之后，张掌柜就问他：“你是不是小偷？”小偷说：“没错，是我。”那你怎么在我这睡觉？小偷说：“因为我喝了你这坛子的酒了，喝完了酒我就躺下了。这酒好喝是好喝，但是喝完了就得睡觉。”哎，张掌柜说：“知道这酒叫什么名吗？”“你这酒叫什么名？”“我这酒叫跑不了。”哎，小偷说：“对，我是跑不了。”哎，您别说，打这儿开始这酒啊就有了名了，就叫跑不了。
1: 哦，程咬金一听，好。

0: 这几个菜就够来一餐跑不了。我告诉你啊，我要是喝了这个酒，我跑不了了，讨这儿，那我可就没钱给你了啊！
1: 哎，您没钱给我不要紧呐，客爷，您是姓程吗？
0: 啊，我是姓程。
1: 您只要姓程，这就好办了。您没钱给我呀？隔壁那间里头有三妹在那坐着呢，他们说了，让我过来问问您是不是姓程。刚才您从外边往里走，在他们门口那一过的时候，他们认出您来了，认出您来了，核对一下，说只要您姓程，您的酒钱、菜钱、饭钱都由他们给了。啊？
0: 程咬金一听，他们是谁啊？我也不知道，反正有这么三位在那坐着呢。
1: 程咬金心想：哎呀，我老程看了这知名度不低呀，啊！从他门口一过就认出我来了，主动的给我扣酒饭账钱。
0: 不行，我得看看是谁，得认识认识，平白无故的干嘛让人家给钱呢？程咬金站起来了，先等会儿，这酒我先不喝，我先到那屋瞧瞧，看看是哪位朋友在这儿。程咬金一转身跟着这跑堂就到了这屋了。进了这屋，程咬金一瞧，哟，里边坐着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身上穿了一身便装，头戴大巾，身穿箭衣，腰扎自然带，旁边还跟着两个三十来岁的中年男子。程咬金这一进来，那小伙子就站起来了，冲着程咬金一抱腕：哎呦，你好，程老兄。程咬金一瞧，感情这位是李世民。 哎呦，哎呦，怎么你在这儿啊？
1: 今天呢，我们也是想出来看看扬州美景啊，没想到在这儿跟您不期相遇。
0: 哎呦，哎，真是缘分缘分。刚才我听这跑堂的说你把我的酒菜饭账都给耗了。李世民说：是啊，您在我门前一过，我瞧着是您，所以我让跑堂的问一下是不是姓程，要是姓程的话，那您的酒饭账我给了。
2: 程咬金说：那我到这儿来喝酒吃菜，怎么能打扰你给我扣钱呢？
0: 不，
1: 程大哥，您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啊，我刚一记事儿的时候就听说过您的大名，现在您的大名真是如同春雷贯耳一样的。我呢，给您扣这酒饭账钱，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着跟您交个朋友。
0: 好啊，程咬金说：“既然这样的话，我这
1: 就说这两位，这是我们太原府陪着我来的，这位姓马，叫马三宝。”这位姓尹，叫尹开山。
0: 程咬金说：休养休养，这两位同时报案。
2: 程爷，早就听说您的大名，有幸今日相见。
0: 哎呀，甭听我那大名，那边都是瞎传。哎，我老程是干什么的，我自个儿最明白。我跟你说，我呀就是卖耙子的，最早啊还倒腾过私盐，打伤过盐训，坐过监狱，反正是大隋朝啊，对我就没办法，我对大隋朝也没什么好印象啊。当年我爹呢倒是个当官的，那是南陈主驾下的一个官员，最后呢死到隋炳手下，所以我跟大隋朝有杀父之仇。
2: 来吧，今天咱们见了面了，这李世民，
1: 我得叫你少千岁呀，是少王爷呀。啊，你爹爹既然已经竖起反隋，那现在将来你就是你爹爹手下的得力干将了。李世民说：嗨，我就是帮着我爹爹做点事情而已，比如说上这儿来吧，我爹不能来，就把我派来了，让我看看是怎么回事。
2: 来，咱们先干一碗。
1: 端起酒碗了，咣咣咣咣咣，先干了一碗。
0: 接着程咬金就问李世民：怎么杨广突然要降写了禅位？

赵松呢？我爹爹跟杨广他们有亲属关系，他对杨广是比较了解的。这个人是轻易不会把自己的地位让给别人，那么呢，主动提出来要禅位给别人，这就值得怀疑。所以就让我呀到这来一趟，探听探听虚实。在我来之前呢，我们就先派来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三原人，人称三原先生，他叫李靖，李药师，也可以说是我们太原府的一位谋士吧。三原先生李靖他先来了几天，因为这个李靖呢，他有一个近亲，这个近亲他的哥哥就是杨广这朝纲之中的内侍长史，是通过这个关系打听的一些消息。我来到以后啊，我就听到这个消息了。常大哥，今儿个咱们可是缘分，您来了，在酒楼上碰见了，我不能不把我得到这个消息向您透露。我要对您不透露，那说明我不是真心交您这朋友。哦，程咬金说怎么回事？你说说这里边还有什么说道吗？又有三计，是这个样子。那都是什么计呢？李世民说，比方说在天昌关那武天锡，他自己甘当这个过罗大主考，这就是他们一计。他们知道武天锡是义勇之夫，没有什么谋略，又在陀罗寨不称王不称帝，自己甘当这个大寨主，所以他们派一个能人凭着两行伶俐齿到那去一番游说，把这武天锡就给说过来了，给了他个官，让武天锡在这当过罗主考。这本身就是第一条计策，让武天锡跟我们大家伙在那先交战，他要把谁给打残喽，他要把谁给杀死喽，对大隋朝都是有利的。注意，程咬金说这招挺损。李世民说，是啊，这是一条。咱们大伙都来了，都住到馆驿之中了，他每个馆驿里边都有厨师，都安排了伺候我们的人，告诉我们了，到这儿可以摆上酒席。是，如果酒席要是摆上的话，他这里边都可以往里投毒，而他这种毒还不是那种吃了就死的毒，吃了他这个酒席之后是慢性发作，几天之后你才死的，想赖他们都赖不着。程咬金说，我们可没吃他那酒席。是啊，这十八国的国王还都有个心眼儿，谁也没吃他们的酒席，也没用他们的厨师。哎，他还有什么？李世民说，我不能挨条的都打听清楚，但是我还听说明天早晨到教军场要比武，比武教军场里边给十八国的国王安排了十八座看棚，让你们到看棚里边休息，看棚里边有茶水，有干鲜果品，有很多的椅子凳子，还有桌案，你们到那坐那休息。要出去下场的上马提兵器，不下场的就在看棚里观瞧。但是据他们讲，每座看棚底下都早已经埋下了西瓜炮，又叫地雷西瓜炮，那里边装好了火药。这十八座看棚有一条串联的线，这条线不知道连到什么地方，有一个总要鸟，有专人看着那总要鸟，接到命令之后把总要鸟一点，十八座看棚顿时间一声爆炸，各都化为灰烬，十八国的国王包括他们的主力人员全完了。哎呦，程咬金说是这样吗？哎，这是我听到的。我还听说，如果说谁要是真正得了这个状元了，也就是应天夺魁了，当今皇上这杨广还要给这

状元亲自赐御酒三杯，这御酒三杯其实是鸩酒，也是毒药酒，这状元一喝马上就死。那就是说，把这个十八国当中最能够能征善战者第一名给你毒死。其实这等于是大隋王朝在削弱天下反隋的力量啊。啊啊、哦、我说李世民，别看你年轻，这心眼儿可够多的，你们能想出这么个主意点子来，哎，那你们怎么办呢？明天教军场比武，你们去不去？李世民说，明天我们就不去了，我们准备今天晚上暗自撤离。您这不是来喝酒吗？我把这个事儿跟您透露了，您回去跟西魏王李密去讲，讲完之后最好你们瓦岗军今天晚上也撤离，得天下打江山不再就一颗玉玺，杨广愿意献玉玺就献，不愿意献玉玺的话，将来我们兵临城下活擒杨广，这玉玺不也是咱们的吗？何必在这争争夺夺呢？我还跟您说，人家这里边让十八国的是比武夺魁，这本身也是一条计。十八国都是反杨广的，我们之间在那比武较量，谁把谁赢了，谁心里边能高兴啊？啊，如果说这里边稍不留神给刺伤了，给砍死了，这不都是削弱我们自己的力量吗？啊，程咬金说是这个理儿，他奶奶，这杨广谁给他出这个主意呢？李世民说肯定他手底下也有一些谋士啊，据说这就是于文化及还有靠山王杨林等人绞尽脑汁他们想出来的这个主意。嗯，好，要冲这么说呀，这酒我可不喝了，他这个酒叫跑不了，我要喝多了我倒这儿动不了了，什么事儿都耽误了，我马上得回去见了我们西魏王，我把这个消息带给他，不行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跑了。李世民说但愿如此，不过呢这个消息您可不要跟那些国家都说了，因为这个消息我们没经过进一步的核实，跟那些国家都说了的话，先奔西魏王李密这屋。西魏王李密这个人有一个好读书的习惯，他小的时候在长安城，咱讲过骑着牛，牛犄角上就挂着书，

0: 你上
1: 扬州城逛街去了
0: 啊？啊，对呀、啊，都说扬州好，我看看。不过亏了我今天晚上去逛街，要不是我今天晚上去逛街，几乎就误了一件大事。什么大事啊？程咬金就把在酒楼上怎么碰见了李世民，李世民怎么给他说的？说这次到扬州城所谓的应天夺魁大会，实际上是杨广和杨林设计的毒计，这叫连环绝户计。一条一条的，程咬金就都跟李密讲了。讲完了之后，程咬金跟李密说：“我说王爷，咱可不能在这待了。依我看呐、啊，咱撤。反正是李世民今晚就走了，咱们今晚也走。”怎么样？程咬金说完这番话，李密听完了老半天没言语。最后他抬起头来瞧了瞧程咬金：“李世民今天晚上真走吗？”“啊，真走啊。”他说了。“他走了吗？”“他走没走我不知道。”“程将军，不能光听他的一面之词啊。你知道吗？我们这次到扬州来，要比武夺魁，索取大隋朝的玉玺，知道谁最有把握？”“啊，你说了，你说咱们最有把握。”“对，我料定大隋朝这个玉玺就是我们瓦岗山的。那么我有这个看法，十八国的国王虽然都来了，不知道他们各自的属下都有多少和勇战啊，但是他们恐怕有很多人也知道瓦岗寨势力强大，也有的国王呢不能知己知彼，浑浑噩噩的就来参赛。但是我敢断言，李世民是聪明人，最强的力量没有了，那么弱者就逞能了。李世民是不是接这个茬把我们支走，他们好得这玉玺呀？”哎，程咬金说：“还是你们这些读书识字的人心眼多啊，我这脑子就拐不过这个弯来，他能是这样吗？”李密说：“兵不厌诈呀，这都是五子十三篇里边经常嘱咐我们的事情啊。”程咬金说：“照您这么说，那明天我们怎么办呢？”李密说：“明天五科场我们还去，如果到在五科场看李世民他们那支队伍没了，那就说明他酒楼上跟你说的是真话，如果说他也在场，那就说明他说的是谎言。”程咬金说：“好，那咱就这么着。”于是他们休息了一晚上，第二天早晨起来，天刚蒙蒙亮，各自做好了准备，都上了坐骑，带着兵器离开了馆驿，来到了教场之中。来到教场之内，果如他们所说呀，这教场里边一共安排了十八座看棚，这十八座看棚每个看棚的门口都挂着牌子，那上面写着：“这是瓦岗山的，那个是磁州的，那个是楚州的，都有地名，对号入座，都进了自己的看棚了。”瓦岗寨的进了看棚之后，这程咬金进来之后啊，没干别的，先从这棚里边他自个儿出来了。出来干嘛呀？他找这李世民，转了一圈回来跟李密就说了：“我说王爷，这李世民他可没在，他走了。”李密说：“哦，照此说来，这事是真的。”
2: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986集。看着和刚才判若两人、满脸堆笑的萧芳，白燕暗暗的叹了一口气。他觉得自己对谢文东就够狠的了。可是呢，这萧芳对谢文东的憎恨简直到了疯狂、不择手段的地步。他挥臂甩开萧芳搀扶自己的手，身形一晃，坐到一旁的沙发上，冷冷注视着萧芳。

说吧，你想让我怎么做？萧芳笑了，这一回他不是虚情假意的笑，而是由衷的发笑。北红门的据点连续两天风平浪静，南红门和青帮没有发动任何的骚扰和进攻，这让谢文东一众终于得到了喘息的机会，紧张的情绪舒缓下来，随之而来的就是疲惫与伤痛。进攻南红门总部一战，北红门和文东会的主力损失殆尽，侥幸逃脱出来的也都浑身是伤，体力严重透支。现在有军队在身边保护，没了外部的威胁，北红门和文东会人员几乎都站不起来，这包括谢文东在内。那么让人兴奋的是，这两天里面原本被打散的北红门和文东会主力人员陆陆续续的返回来一些，再加上原来的残兵败将，还有香港红门的几百号人，谢文东手底下又积攒起了2000多人。好消息接踵而至，很快北红门总部那边又传回消息，说是曾元的兄弟已经在赶往 S 市的路上，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明天中午就能抵达，而文东会的增援会稍微慢一些，但是也不会比北红门的增援晚太长的时间。现在有军方提供保护，后援又马上抵达 S 市与己方会合，乐观的情绪渐渐的蔓延开来，北红门和文东会已被打丢了的士气又渐渐的得到恢复，所有人都在期盼着谢文东能够带领自己重整旗鼓，反击南红门和青帮，以雪这次惨败之仇。下面兄弟情绪越发高涨，不过谢文东他却开心不起来，他对事态看得比任何人都清楚，军方啊，是能对自己提供保护，但绝不会帮自己去打南红门和青帮。等自己真要反击的时候，军方是根本就指望不上的。另外，援军要是到了，可带队的头目仅仅是社团里面的二流角色，真正能够领人作战的兄弟都已经受伤住进医院，短时间难以恢复。在这种情况下，和南红门青帮交手，己方无形当中已经吃了大亏了。还有最最让谢文东担忧的就是，两天以来红门还有青帮太平静了，除了搞一回警察来捣乱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动作。对自己恨之入骨的南红门和青帮此时此刻竟然如此平静，这有些太反常了，暗地里边还不知道预谋着是有动静。守在门外的金眼和木子双双推门而入，见谢文东从床上起来，两个人一愣，就问东哥，你有什么事儿吗？谢文东看看手表，这个时候已经是晚上7点多钟，他有气无力地说，我想出去走走。东哥，你身体不舒服就不要出去了吗？在床上躺躺吧。曾元的兄弟明天就到了，南红门和青帮也就没有再出手的机会了。我总是觉得今天晚上要发生些什么。东哥，你认为今天晚上他们会来偷袭？哎，他娘，天知道啊。

0: 今天晚上会不会有事情发生？谢文东他不是神仙，不可能预知啊。可是他隐隐当中啊，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当然，他这种预感也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多年的经验积累以及对敌人的熟悉，从这个里面得到的。他执意要出去，金眼和木子拦不住，只能一左一右随着他往外走。金眼细心，临出门的时候把谢文东的外套拿了出来披在他的肩上。工地里边很平静，士兵们的生活很有规律，早早的躺进临时搭建的帐篷里睡觉。北红门和文东会的人都是疲惫不堪，即使有心玩乐也爬不起来。香港红门的人呢，对大陆不熟悉，而且现在是非常时期，杨少杰生怕手下人生事，早已经下了禁止外出的命令。人员都憋在房间，要么看杂志，要么蒙头大睡。偌大的一个工地，刚刚到了傍晚就已经看不到人影，空荡荡，静悄悄的。谢文东舔了一下发干的嘴唇，无奈的摇了摇头。就手下兄弟这样的状态，一旦南红门和青帮突然打过来，几方恐怕连点还手的力气都没有。看谢文东皱着眉头心事重重的样子，金眼小声说，东哥，我想你不用太担心，兄弟们现在又困又乏，难以作战，但是咱们这有军队啊，南红门和青帮就算吃了豹子胆了也不敢打过来。说话之间，他有意无意的瞄向在空地当中的几个庞然大物。坦克、装甲车虽然都是死物件，但是每次看到他们，金眼儿都会倍感安心，心里头有说不出来的安全感。谢文东也明白这个道理。可是南红门和青帮真的对着区区百人的军队毫无办法了吗？谢文东这边他不敢肯定啊。正在工地里慢慢闲逛的时候，突然从工地大门外边走进来一行人，这些人都是一身黑打扮，在夜色下面看不清楚模样。金眼和木子警惕性极高，几乎下意识的抬起手来摸向腰间的手枪。谁？是我。随着熟悉的话音，这些黑衣人快步走过来。谢文东、金眼、木子定睛看去，原来不是旁人，正是刘波和他的暗祖兄弟。刘波走到谢文东的近前，有些吃惊，他关切地问，东哥，你不在屋里休息，怎么出来了？谢文东摇了摇头，苦笑起来。他说，老刘啊，你来得正好，现在南红门和青帮那边有什么动静吗？
1: 没有，今天我是亲自出去查探的，南红门和青帮的主力都憋在南红门总部里没动，也没有任何要对我们动手的意思。看起来东哥找来的这批军队，真的是让他们无计可施了。
0: 哦，这样最好了。不过老刘啊，我们可不能大意，你那边一定要给我盯紧了，有任何的风吹草动立刻通知我。
1: 东哥，你就放心吧，现在南红门总部还有周围已经被我布下了好几十个兄弟。
0: 深夜，北红门据点更是安静，工地里灯光皆无，鸦雀无声。北红门和文东会连个站岗放哨的人都没有，大门口只有两名士兵站岗。由于不是军营，也不是在执行任务，站岗的两名士兵也比较随意，并肩站在一起，

0: 句没一句的聊着。正在他们说话的时候，街头快步走来三名穿着 T 恤的男青年。
1: 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三人正中的一位青年来到士兵近前，满脸堆笑，嘿嘿，这个当兵的兄弟啊，你能不能给我们指个路啊？我们刚从外地过来，找不到要找的地方了。这俩士兵本来就不是广东人，对 S 市更不熟悉，他们俩刚要说话，那个人回首摸向背后的旅行包说，对了，我这有地图，您帮我指一指。说话间，他从背后的背包里抽出一张折叠地图，一边展开一边递到士兵的面前。不好意思，我们也是外地人，不熟悉艾斯市，你还是找别人问一下吧。士兵连连摆手。那个拿着地图的人一个劲儿向士兵的眼前递，他说，我们要去的地方叫昆仑酒店，听说在艾斯市很有名气，你帮我们看看大致在地图的什么位置啊。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士兵有些不耐烦了，他挥手把递到自己面前的地图给拨开，要问你也得找当地人问。话说到一半，这名士兵呢突然就顿住了，两只眼睛猛地瞪圆了。原来在他拨开地图的同时，正好看到对方藏在地图下边的手以及手里那把明晃晃的匕首。士兵反应也真够快的，只是稍微愣了一下神，立刻意识到不好，对方图谋不轨。可是还没等他做出防备的动作，那个青年眼中闪出两道阴气逼人的凶光，手中的匕首也快如闪电般的向前刺了出去。太快了，也太突然了。士兵的嘴巴已经张开，可是连叫喊都没来得及发出来，心口已经被对方的匕首给刺中。这是致命的一刀。士兵的表情一僵，眼神当中带着茫然和惊讶，人已经直挺挺的仰面倒了下去。另外一个士兵做梦也想不到来的这三个青年是心狠手辣的杀手，刚才还活蹦乱跳的战友此时已经倒在地上奄奄一息。他尖叫出声，刚要举枪，另外两名青年如同猛虎一般扑到他的身上，把他压倒在地。随后两个人把早已经准备好的匕首亮了出来，对着士兵的肚子就是一阵乱扎。只是眨眼的功夫，士兵的肚子至少被捅了七八刀，人已经两眼翻白，看样子像是不行了。三名青年解决掉两名士兵以后，片刻都没耽搁，捡起他们身上佩戴的长枪拔腿就跑。那名肚子挨了十几刀的士兵看起来伤势严重，不过运气却挺好，这几刀扎的都不深，而且没有伤到要害。等三名青年逃跑之后，他颤颤巍巍的从口袋里掏出哨子，用尽浑身的力气连吹了好几声。由于受伤在先，哨音并不响亮，不过还是引起工地里士兵的注意。有两名耳尖的士兵没穿衣服就跑出营房，冲到工地门口一看，直惊得脸色大变。两个人纷纷扶起两名受伤的士兵，其中那位胸口中刀的已经是出气多进气少，眼看着就不行了，另外那位还好一些。他眼巴巴的看着同伴，断断续续的说：“枪，枪，枪，追，快追！”搀扶他的士兵闻言以后，脑袋嗡了一声，二话没说，放下同伴，回到工地，大声尖叫：“抢枪！有人抢枪了！”他这一嗓子，让工地里边立刻就炸开锅了。张松林提着裤子

0: 提着军装从帐篷里跑出来，出什么事了？营长，有人抢枪，我们两名站岗的兄弟被刺伤了。什么？张松林听完这话脸色也变了，他大步流星的跑到工地门口。这个时候胸口中刀的士兵已经没有气儿了，另外那名士兵肚子上边缠着绷带，正被士兵们七手八脚的往车上抬。张松林这个时候可是有点傻眼了，要知道他可是部队负责人呢，下边士兵被抢了枪还有牺牲的，他是难逃其咎，弄不好他这个营长的位置要被一撸到底。愣了好一会儿他才回过神来，他冲到那位受伤的士兵前边急声问他，是谁抢的枪啊？有多少人？往哪儿跑了？
1: 有三个向那边跑了。
0: 张松林不再多问，冲着手下人大声的叫着，都围在这儿干什么呀？快追呀！说着话他率先向街尾跑去，士兵们这才如梦方醒，紧跟着张松林向街尾的方向追。没跑出几步，张松林回头瞧了瞧，鼻子差点气歪了，你们都跟着我干什么？去拿车，开车去。士兵们急忙收住脚步，慌慌张张的又转过身往回跑。士兵们的混乱自然惊动了北红门文东会这些人。这个晚上谢文东的心里本来就不舒服，睡得不踏实，外面的嘈杂声立刻把他惊醒，他翻身从床上坐起来，皱着眉头向窗外看去。正在这个时候房门打开，金眼儿从外面快步走了进来。金眼儿，外面发生什么事了？
2: 东哥，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听说是门口站岗的两个士兵受到袭击了，枪被抢了，人也受伤送医院去了。
0: 什么？枪被抢了？
2: 谁的胆子会这么大呀？
0: 抢枪可不是小事儿啊，对方不可能不做调查。在己方据点里的士兵虽然不是很多，可是每个人都配发了枪械，而且都有重武器，对这里的士兵下手，那不是找死吗？平常歹徒的胆子不可能这么大呀。难道是？谢文东脑中灵光一闪，张松林呢？金眼一时间没反应过来，茫然的看着谢文东。谢文东一边穿衣服一边说，就是那个营长
1: 啊，他带着那些士兵追歹徒去了。
2: 什么？把所有的士兵都带走了吗？
1: 差不多吧，我看那些士兵都像疯了似的，估计事态很严重啊。
2: 估计这是南红门的调虎离山之计呀。
0: 金眼听谢文东这么一说，眼睛猛地瞪圆了。在他看来，南红门和青帮不可能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对军队动手，即便成功他们也脱不开干系啊。
1: 东哥，这不大可能吧？南红门和青帮如果敢对军方动手，那日后在中国哪儿还有立足之地啊？
0: 谢文东也希望此事和南红门青帮没有关系，不过在你死我活尔虞我诈的黑帮争斗当中，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987集。谢文东也希望这件事情和南红门青帮没有关系，不过在你死我活尔虞我诈的黑帮争斗当中，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他向金眼甩下头，快步向外面走，同时他说，预防万一，把兄弟们都叫起来，做好迎战准备，这个晚上估计不会太平了。金眼愣了片刻，随后急忙答应一声，快步跑出了房间。
3: 谢文东从房间里面出来，

到外面一瞧，工地里面已经看不到士兵们的身影，几辆军车也不见了，里面只有稀稀拉拉衣衫不整的几帮兄弟，睁着朦胧的睡眼，脸上带着茫然和好奇，相互间窃窃私语，似乎在讨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这真是调虎离山之计，就几方兄弟目前的状态，敌人一旦打过来，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谢文东的眉头拧成个疙瘩，他冲着下面兄弟挥了一下手，都做好应战准备，今天晚上可能发生敌袭。听了他的话以后，大家伙一下子呆住了，场上变得无声无息。蹲了那么几秒钟，众人纷纷回过神来，睡意一扫而光。敌袭？东哥说今天晚上有敌袭。随着话音传开，北红门的据点瞬时间呢就乱成一锅粥了，叫喊声连成一片。也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听到工地门口的方向传来一阵呼啸声，没等众人反应过来，一辆黑色的小轿车挂着劲风从外边飞驰而入。这轿车就如同发了疯的犀牛，进入工地之后无视场内人群，横冲直撞，直吓得北红门和文东会众人四处躲藏。谢文东反应很快，立刻意识到是敌人杀了进来，大家别慌，小心，还有敌人。还真被他说对了。谢文东话音未落，只见工地两侧的院墙上不知什么时候多出了十多号黑衣人，这些人衣着统一，手里拿着清一色的消音手枪，对着北红门和文东会众人连开数枪。只是顷刻之间，人群当中就发出了一阵惨叫声，有几个人躲闪不及，中弹倒地。对方来得很突然，手里又有枪械，而且一上来就下杀手。北红门和文东会人员准备不足，人心生惬意，阵营也变得更加混乱不堪。谢文东是想稳住大局，可是混乱的场面已经失去控制，他还要临阵指挥，这个时候黑衣人已经注意到他的存在了。杀手们的动作快，金眼的速度也不慢，他本来就是杀手出身，警惕性。北红门和文东会这边也有枪械，但是枪械早就藏了起来，并没有随身携带，再加上准备不足，这个时候可是吃了大亏了。只见场中不时有人哀嚎着中弹倒地，没被榴弹击中的人员也都吓得躲藏起来，不敢露头。趁着这个空档，有十几名杀手简直啊如入无人之境，几乎畅通无阻的冲到了楼房的门前。有两名杀手片刻都没耽搁，直接就冲进楼房里面。可是两个人刚刚进来，随着两声清脆的枪响，迎面飞来两颗子弹。这两颗要命的子弹把两个杀手打中了，他们当场毙命。其余的杀手见状，不敢再贸然的往里面冲，纷纷躲到房门和窗户两侧，只露出小半个脑袋，对着楼房里面展开疯狂的射击。装着消音器的手枪并没有发出多大的声响，但是子弹撞击墙壁发出连续不断的啪啪声却震人魂魄。楼房里的谢文东和金眼儿都趴在地上，连头都抬不起来，更别说开枪还击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这批十多人的杀手仅仅是第一波，很快第二波杀手又从工地的后方突了进来。这些杀手都是白燕的手下，他被萧芳困住，受他的威胁，不得不按照萧芳的意思行事。

他本人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这次行动，但是他的手下精锐已经倾巢而出，他们两个都在紧盯正前方盲目的向楼内射击的杀手们。金眼伸手护住谢文东的脑袋，他说：“东哥不要担心，对方人数不多，等木子他们出来，这些人一个都跑不了。”谢文东也看出来，敌人的火力虽然猛，但是人数少。他一边向后爬，一边故作轻松地说：“本以为向问天和韩飞挖空心思，想出个调虎离山之计，会全力猛攻，结果只派来这么几个人送死，令人失望。”话说到这儿啊，他猛然就顿住了。原本紧紧贴在地面的脑袋微微的抬了抬，他侧着耳朵似乎在倾听什么。金眼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只知道谢文东这样太危险了，子弹没长眼睛，万一脑袋被榴弹打中了，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急忙伸手把谢文东的东哥，你听错了吧？我怎么没听到后边有动静啊？论身手，谢文东不算出类拔萃，论起枪法呢，更是稀松平常，但是他的六十却是超出平常人许多的。在这么混乱又紧张的场面里，金眼儿都是毫无感觉，可是谢文东却感觉后边来人了。他凝视着后边黑漆漆一片的空间，猛地掏出手枪，回手连开两枪，砰砰，随着枪声，子弹离膛怒射而出，什么都没打着，双双的打在墙上了。不过枪口所产生的微弱枪火却把黑漆漆的空间照亮了一些，也正是借着这微乎其微的光亮，谢文东和金眼儿同时看到身后摸上来陌生的黑衣人，而且人数还不少。楼房里面非常的黑暗，谢文东和金眼儿不能视物，而悄悄潜伏进来的杀手们也看不真切，他们同样在寻找谢文东的下落。谢文东突然开枪，可以说是大出杀手们的意料。在枪火的影射下，谢文东和金眼儿看见了杀手，同时呢，这些杀手也看见了他们俩，双方都没反应过来，一时间都愣住了。谢文东的反应本来是很强的，再加上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他第一个反应过来，几乎想都没想，对着印象中黑影们所在的方向连开了好几枪。双方的距离太近了，杀手们根本就来不及闪躲，最前边一个人身上连中两枪，仰面摔倒，当即就不行了。其余的杀手们惊叫出声，纷纷把手中枪抬起来，对着谢文东展开了连射。谢文东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知道自己开这两枪不会引起太大效果。开完枪以后，他立刻拉住金眼儿向一旁咕噜，十多发子弹在他们两个翻滚过的地面上击出一串大大小小的黑窟窿。谢文东的枪法是不怎么样，不过金眼儿的枪法可是一等一的。这个时候，金眼手中的枪开始喷射出死亡的火焰，子弹就像长了眼睛似的，精准的射击在三名开枪狂射的杀手的胸口。那三个人声都没吭一下，当场倒地毙命。其余的杀手感觉到对方的枪法厉害的吓人，不敢站在原地，或是趴在地上，或是找掩体躲避。趁着这个空档，谢文东和金眼儿向侧方的楼梯通道急忙爬过去。这时前面的楼外有杀手，后边还有杀手，两个人

0: 为了躲避前后飞来的子弹，连滚带爬，样子狼狈之极。好在他们两个身手都十分敏捷，这个时候又是生死关头，使出了全力，总算是有惊无险的进入楼梯通道。进来以后，谢文东和金眼儿急忙闪到墙后边，坐在地上，不约而同的长出了一口气。
1: 东哥，这对方肯定是有备而来的，前后夹击，一波连着一波，看样子人还不少呢。
2: 哼，人是不少，可也不会太多。你没觉得这些人的作风很熟悉吗？
1: 东哥，难道是红叶的？
2: 哼，不是红叶的，就是白燕的手下。但无论是哪一方的，人数都不会太多。
1: 我还奇怪啊，向问天和韩飞的胆子怎么会这么大，竟然对军队都敢下手。原来他们是把红叶或者是白燕搬出来当枪使。不过侯小云和白燕都是聪明绝顶的人，这一回怎么肯受他们的利用呢？
0: 谢文东想不明白其中的缘由，当然了，他做梦也想不到萧芳会对白燕使用武力逼他就范。
1: 东哥，那现在咱们怎么办呢？
0: 谢文东抬手向上边指了一下，他说，这批杀手都是亡命徒，我们先往楼上退一退，避开锋芒再说。金眼儿答应的很干脆，如果这个时候木子等人都在的话，金眼儿肯定会留下来死挡对方的。但现在他只有一个人，一把
3: 兄弟一拥而上，各抄家伙，对楼房正前方的那十几名杀手展开了还击。
0: 因为已经有兄弟中弹，加上谢文东在楼房里面的情况不明，生死未卜，北红门和文东会众人都红了眼睛，拿起枪械之后，长短枪一起开火，对着杀手们疯狂的扫射。他们的枪法是比不过那些杀手，但是人多枪多，齐齐的射击，子弹铺天盖地，如同一张大网，只是眨眼的功夫，就有几名杀手中弹倒地，剩下的七八名杀手拉扯着受伤的同伴，慌慌张张地逃进楼里边，依仗着门口和窗台的墙壁反击。这批杀手的枪法确实很厉害，北红门和文东会人员依仗人多的优势做了两次冲锋，结果都被那七八名杀手给压了下来。这些北红门和文东会的头头们可都着急了，尤其是李爽，气的是暴跳如雷。可是他又拿对方没什么办法，毕竟在枪械方面他也不在行。正在这个时候，江森急匆匆的跑了过来，看到他以后，李爽眼睛突然就一亮，抢步上前，一把就把这个江森的胳膊给拉住了。东哥被杀手们堵在那栋楼里了，你快去救东哥出来呀！江森没有废话，连连点头，一边从腰里拔出手枪，一边向下面兄弟连连挥手，上！血杀人员还没出手呢，突然见己方的人群当中闪出四条人影，直向楼房的正门冲去。由于天色漆黑，李爽也没看清冲出去的人是谁，他探着脑袋皱着眉头，这几个人是谁啊？他妈的不要命了！没有人搭话，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前边。那四个人身法极快，眨眼功夫就距离楼房正门不足十米。楼里的几名杀手当然也看到了敌人的接近，几乎同一时间，楼门的两侧窗台的下方探出三颗脑袋，还有三只黑洞洞的枪口。三名杀手刚要开枪射击，只见四条黑影前冲的速度不减，手中的枪已经相继响起来。

0: 精准无比的几枪，子弹没有浪费，全部打进对方的脑袋。三名杀手额头中弹，当场毙命。趁着这个机会，那四条黑影就像离弦之箭一样快速地进入楼里。在远处观望的李爽精神一振，他有些难以置信，这是己方的哪几个兄弟？只见黑咕隆咚的楼房里面枪火闪烁，枪声阵阵，其中还夹杂着尖叫声。北红门和文东会众人握着拳头，屏住呼吸，瞪大眼睛，眨也不眨，盯着楼房，仿佛过去了一个世纪那么长，又像是只有一秒钟。楼房的枪声停止了，一切又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北红门和文东会兄弟面面相觑，不知道楼里的情况怎么样了，但是又不敢轻易上前，一个一个站在原地干瞪眼儿。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988集。北红门和文东会兄弟面面相觑，不清楚楼里面的情况怎么样了，但是他们不敢轻易上前，一个一个站在原地干瞪眼。那么这个时候，楼里边有人影晃动，接着从里面走出一名黑衣人，冲着众人大喝一声，一楼的敌人都解决了，大家进来吧。黑衣人的模样看不清楚，但是声音却很熟悉。李爽拢目仔细观瞧，原来这名黑衣人正是五行中的木子。不用问，刚才那并没有在谢文东的身边，而是早早的休息去了，由金眼值班。当杀手冲进来的时候，木子等人虽然是以最快的速度出来，可还是晚了半步。这个时候，谢文东和金眼已经退到楼房的上方了。咱们且说谢文东和金眼，他们俩上了一层，下面的杀手们就追上一层，大有不把谢文东干掉不罢休的劲头。金眼一边随着谢文东向楼，金眼左右巡视一圈，他没找到楼梯在哪儿，只是瞬间他的冷汗流了下来。
2: 东哥，咱们上不去了，怎么办呢？
3: 怎么办呢？既然跑不了了，就要和对方拼呢。
1: 说着话，他把手中的枪举了起来，看他那副架势，金眼以为谢文东要和杀手们搏命了。他把心一横，跨步站在谢文东的身前，双手持枪对准下面的楼梯甬道口。听着楼下越来越近的脚步声，金眼的心跳也随之越来越快。这批杀手可不是泛泛之辈，而且人数还不少，在近距离的相互对射当中，谁能站到最后，金眼的心里也没底儿。正在他精神高度紧张的时候，被他挡在身后的谢文东猛地一拉他的衣服，把他硬拽到一旁。金眼没明白他的意思，转过头茫然地看着谢文东。谢文东咧嘴一笑，他低声说，我们在楼梯甬道里面和敌人硬碰硬，那不等于是找死吗？说着话，他向一旁努了努嘴，继续说，找个地方躲起来，抓机会先干掉他们几个再说。他一边说着话，一边拉着金眼儿向阴暗的墙角里面钻。楼房的框架已经建好了，当然也仅仅是框架被建好，各个房间只是由简文东演。

那是对方站在原地没敢轻举妄动，正瞪大眼睛四处搜寻自己的下落。谢文东的嘴角微挑，无声而笑，金眼在一旁看得直咧嘴，这都到什么时候了，这东哥怎么还能笑得出来呢？谢文东有他发笑的理由，对方不敢轻举妄动，这是好事儿，耽搁的时间越久，对自己越有利。他真的希望对方能够再多张望一会儿，那样的话，楼外的兄弟们就有充足的时间来救援自己了。可惜的是，事与愿违，杀手们不是傻子，他们明白时间紧迫，观望的时间不长，带头的一名杀手没有说话，只是简单的向手下人比划了几个手势，众杀手心领神会，快速的分散开来，挨个房间进行查找。听着沙沙的脚步声，谢文东和金眼下意识的把手中的枪握紧了，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听扩散的脚步声响，很明显对方已经分散，这是一群经验丰富老道的职业杀手，是不容易对付的。随着脚步声的接近，金眼判断出来至少有两名杀手在向自己这边接近，他把牙关一咬，腰身用力，做事要挺身冲出去。谢文东手疾眼快，一把把金眼的胳膊拉住，慢慢的摇了摇头。金眼也知道现在不是冲出去的好时机，但出去一拼总比在这里坐以待毙好得多。谢文东明白他的意思，他双目一弯，伸手指了一下门侧的墙壁。金眼跟随谢文东那么长时间，对他的暗示再熟悉不过了。他先是一愣，随后面露惊色，张大嘴巴。谢文东冷然的皱着眉头直视金眼，他目光坚定，不容人拒绝。金眼无奈暗叹口气，慢慢的站起身来，高抬腿，轻落足，毫无声息的闪到门侧的墙壁后面。谢文东站在原地没有动，脸上挂着似有似无的笑容，静静的转过身去，背对着房门。脚步声越来越近了，此时谢文东和金眼儿甚至能够听到对方的喘息声。突然间，外面的脚步声停了，相隔没过三秒钟，门外猛地闪出两条黑影，同时两把手枪对准了房间内的谢文东。房间漆黑，谢文东又是背对着房门而站，两名杀手只是隐约看到房里边有人影，至于是谁并看不清楚。两名杀手看起来很紧张，手指死死的扣在扳机上，眼睛眨都不眨，死死盯着谢文东的背影。其中一个人低声喝着：“你是谁？转过身来！”谢文东并没有回声，他微微的一笑说：“想知道我是谁，进来看看就知道了吗？”两名杀手闻言同时一皱眉，他们俩见过谢文东的照片，可是没有听到过他的声音。看着房间里模模糊糊的黑影，他们俩也无法确认这个人到底是不是谢文东啊。另一边的杀手用力的咬了咬牙：“别废话，先干掉他再说。”说着，这个人就要扣动扳机。如果这个时候他真开枪的话，谢文东根本没有生还的可能。真入，即便成功的把谢文东杀了，也是难以

脱身呢？唯一的办法只能是把谢文东给抓住，逼迫对方妥协，己方才有逃脱的可能。等事后再把谢文东干掉也不迟。想着，他暗道一声有理，连点了两下头，慢慢的抬起脚来，一边向房间里面走，一边向谢文东沉声说：“不要动，动一动，立刻让你脑袋开花。”谢文东依旧没有转身，他倒是把双手抬了起来，举过头顶，表示他没有还手的意思。两名杀手见状，不约而同的松缓口气，双双的从门外走了进来。他们又兴奋，又紧张。

都没想到自己身边还埋伏着杀机，毫无防备。随着枪响，后进来的那名杀手太阳穴被一枪打穿，声都没吭一下，身体斜着直挺挺的摔倒在地。前边那名杀手被枪声吓得一哆嗦，本能的惊叫出声，急忙转过头查看怎么回事，可是没有看清楚开枪的金眼在哪儿。原本站在房间正中的谢文东左手一抖，金刀扣入掌中，高高抬起的手臂顺势往下一落，金刀瞬间化为一道金色的闪电，直向那名杀手的脖子就射去，精准又力道十足的一刀啊，直接把杀手的喉咙刺穿，整个上的尸体。他正对着房门站住，手中的枪也端了起来，咚！硝烟手枪发出一连串的闷响声。谢文东和金眼儿拢目向地上仔细观瞧，看清楚之后，两个人的身子不约而同的一震。原来落在地上的是一颗正冒着青烟的手雷。谢文东和金眼儿反应也真算快呀，同一时间趴着地上，使自己受到伤害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只相隔不到两秒钟，房间里面传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就连整栋楼都为之震颤。别说里面的人了，就连房间外面的那些杀手都被震得耳朵嗡嗡作响，脑仁生疼。那房间里的谢文东和金眼儿更是首当其冲，两人趴在地上是躲开了手雷弹片的杀伤，不过爆炸所产生的强大冲击波让两个人的身子几乎要从地上弹起来，剧烈的响声让他们俩的耳朵立刻失聪，脑子被震得浑浆浆一团，背后的衣服被划开了好几条大口子，浑身上下仿佛是被钢针扎着似的，疼痛难忍。谢文东他趴在地上，感觉胸口发闷，嗓子眼发甜，忍不住张嘴吐出一口血来，这是手雷爆。金眼才把手从身子下抽出来，他用力的甩了甩脑袋，感觉身子像被撕裂一样的疼痛，耳朵鸣响个不停，什么都听不见。又缓了一会儿，他才清醒一些。这个时候他恍然想起谢文东，扭头一瞧，先是瞧见地上的血，金眼的心揪成了一团，再看谢文东脸色难看，如同蜡纸一般，嘴角还挂着血，他吓得一哆嗦，张大嘴巴刚要问话，谢文东猛地一伸手把他的嘴给捂住，微微的摇了摇头，并向房门口努了努嘴。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989集。金眼吓得一哆嗦，张大嘴巴刚要说话，谢文东猛地一伸手把他的嘴给捂住，微微的摇了摇头，向房门的方向努了努嘴。谢文东的自制力绝对超过常人许多，这个时候他即使被震得头脑发胀，内腑受到重创，可是头脑依然清醒着。他知道对方扔完手雷之后肯定会冲进来，他强忍着体内体外的剧痛，手中的枪动也不动地指向门口，眼睛里看不出丝毫的波动，只是冰冷与震惊。金眼缓了口气，艰难的咽口唾沫，他咬着嘴唇慢慢的把手中的枪抬了起来，也对准了房门。其实现在房间里面飘满了浓烟和灰尘，谢文东和金眼看不清楚房门，可是他们俩心里边都清楚敌人肯定会进来。正如他们所料，扔完了手雷以后，外面的杀手们静静的等了一会儿，听闻房间里面毫无动静，杀手们高悬的心终于放下一些，
其中有一个人低声

说：“老大，谢文东死了吧？”嘘！为首的杀手白了说话的那个人一眼，他继续聆听着房间里的声音。现在他们的人呢，已经所剩不多了。一旦再出现什么闪失，非但不能完成任务，他们这些人恐怕都得交代在这儿。他能沉得住气，可下面的杀手们等不及了。刚才说话的那个人又小声说：“老大，北红门和温都会的人可要从下边追上来了。”众杀手也看不真切，又不敢太过分散，只能一点一点向前摸索。邹心里都是一颤，谁开的枪啊？别说金眼听不到声音，即便能听到，那么这种时刻他也不会说话。枪声引得众杀手们一阵慌乱，他们既看不到敌人，也看不到自己人，一个一个紧张的东张西望，心里都没底儿了。这个时候，木子、水镜、土山、火焰四人已经追了上来。上楼的时候，他们听楼上又响起爆炸声，又响起枪声。不知谢文东和金眼的情况究竟怎么样了。上来之后，木子大声的喊着：“东哥，东哥，你们在哪儿呢？”杀手头目听到喊声，暗叫一声遭殃，对方的追兵追了上来。他急忙退到房门口，对着正走在走廊里大喊的木子甩手就是两枪。这批杀手都是白燕麾下的精锐，枪法精准异常，其头目更称得上是各中高手。这两枪打得很仓促，不过还是有一颗子弹打中了木子。随着枪声，木子应声倒地，不过他也成功的把敌人所在的方位给引了出来。他一手握住中弹的小腹，一手指着走廊里端的房间，大声的喊着：“敌人在那儿呢！”不等杀手头目再开枪，水镜、土山、火焰三人已经展开连续的射击，密集的子弹瞬间把门框击得粉碎。躲藏在后面的杀手头目吓得急忙缩回头去，冲着房间里的杀手：“兄弟从小到大都在一起，心意相通，配合默契。”水镜站在走廊中央，双手持枪压制杀手头目，无需说话。土山和火焰二人已经快速的冲上前去。走廊并不长，土山和火焰速度又快，几个箭步就到了近前。杀手头目有所察觉，他把心一横，壮着胆子探出头去查看。他没有看到人，倒是看到一只伸过来的大手，那是土山的手。土山身材魁梧，看似笨重，但是却出手如电，一把把杀手头目的脖子给抠住，接着用力往外一甩。随着杀手头目一声惊叫，他躲藏在门侧的身躯被硬生生的拽了出来，一头撞在走廊的墙壁上。咚！这一撞险些把杀手头目的脑袋给撞开花了，后者的叫声戛然而止，当场晕死过去。靠近房门的两名杀手见势不妙，下意识的举枪射击。他们快，土山的速度更快，没见他怎么用力，单手就把杀手头目的身子提了起来。噗噗噗噗噗，两只消音手枪射出的子弹全部打在杀手头目的背后。可怜这个杀手头目还处于昏厥当中，就稀里糊涂的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之下。没想到对方会拿己方头领做挡箭牌，开枪的两名杀手脸色顿时就变了。就在他们愣神的那一瞬间，土山猛地大吼一声，把手中的尸体向他们两个人抛过去。两名杀手还处于震惊当中，躲闪不及，被横着飞过来的尸体砸了一个正着，扑通！这两名杀手和尸体一起摔倒在地，滚作一团。另一旁的火焰手疾眼快，连开两枪，把两名正想从地上爬起来的杀手干脆利落的射杀了。房间里面正寻找谢文东尸体的杀手们听到门口方向有枪声，猜测对方已经追了上来，不敢再耽搁下去，纷纷往回退。他们不撤回来还好一点，这一回撤

0: 撞在土山和火焰二人的枪口上。土山和火焰一点没客气，对着枪逼住两名受伤杀手四下巡视。房间里原本就破烂不堪，再经过手雷一炸，更是惨不忍睹。墙皮片片脱落，地上到处都是石块和灰土，让人不难想象刚才爆炸的威力。人如果在房间当中，后果可想而知。土山和火焰的心已经提到嗓子眼了。正当他们两个拢目寻找谢文东身影的时候，突然墙根有人影晃动。土山和火焰反应极快，立刻把枪口指了过去，正想开枪射击，可仔细一瞧，原来站起来的不是旁人，正是五行中的老大金眼儿。此时的金眼儿模样非常的狼狈，头上、脸上、身上都是灰土，如果不是和他太熟悉，土山和火焰几乎认不出来是他。看到金眼以后，他们两个长松一口气，同时心中大喜，异口同声的问：“老大，你没事吧？”金眼像是没听见似的，摇摇晃晃的站起来以后，一下靠到墙壁上，大口大口的吸了气。缓了一会儿，他弯下腰身，艰难的把身旁的谢文东从地上拉了起来。谢文东的样子比金眼也好不了多少。而且受了内伤，脸色看起来苍白的吓人。
1: 东哥，你受伤了？
0: 他们两个本想上前查看，可是突然想起来身下还有两名没死的杀手，他们两个又带着疑问的目光看向谢文东。
1: 东哥，他们怎么处理啊？
0: 谢文东和金眼儿都被震得耳朵失聪了，只看到土山和火焰嘴巴一张一合，根本不知道他们俩在说什么。不过看他们的样子，谢文东已经大致明白两个人的意思。他低头瞅了瞅躺在地上的杀手，什么话都没说，只是抬起手来做了一个横切的手势。土山和火焰会意，想也没想，两个人对准杀手的脑袋齐齐的扣动扳机。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现在不用留下活口审问是怎么回事，谁都能猜出来，这些人是南红门和青帮派过来的。由于有士兵受袭，留下活口。最后弄不好会落到军方的手里，这审来审去，南红门和青帮或许会完蛋，谢文东他自己呢也好不到哪儿去。他为人那么慎重，哪儿会给自己留下这样的后患呢？结果了最后两名杀手，谢文东感觉头脑一阵发晕，他强打精神，嗓音沙哑地说：“
1: 还有其他杀手吗？”
3: 东哥，没了。
0: 听不见土山和火焰在说什么，但是见他们两个摇脑袋，谢文东长吁口气，紧绷的神经也松缓下来。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感觉到胸腔内部像是被绞碎般的疼痛，他忍不住剧烈的咳嗽两声，紧接着扑的一声又吐出一口血水，人也直挺挺的向下倒去。
1: 东哥，
0: 土山和火焰都看出来谢文东受了伤了，只是没想到会这么重，甚至到了吐血。这次行动，白燕手下的精锐倾巢而出，结果是成功的。张松林向上级汇报的时候，一口咬定这是有图谋的恐怖袭击事件，甚至死伤两名士兵。但是他还是率众成功的击毙了20多名持枪歹徒。北红门和文东会这边自然也不希望这件事和他们扯上关系，乐于做个顺水人情，

0: 当警方赶到现场询问的时候，他们把击毙杀手的事情全部都推到了张松林的身上。本来这次事件对张松林来说是要撤官撤职的，但是到最后他反而成了有功之人。谢文东的伤不算致命，可也不算轻，毕竟是受了内伤，加上这段时间东奔西跑，积劳成疾，需要相当一段时间进行调养。木子的伤看似严重，实际上啊比谢文东要轻许多。杀手头目那一枪虽然打中了他的肚子，但是没有伤及要害，当时只是失血过多罢了。被送到医院，医生取出弹头，又经过输血，人已经没有什么大碍，麻药过了以后就能下地行走了。暗杀行动失败，派出去的精锐杀手一个没回来，全部交代在北红门的据点，南红门和青帮当然也得到了消息。那么对于这个消息，白燕丝毫不感到意外，他和谢文东打过的交道太多了，谋划过那么多次暗杀的行动，哪一次成功过呀？只派出自己手下那点杀手，能杀掉谢文东那才怪了呢。只是他被萧芳所制，明知道手下人员前往那是必死无疑，可他也是没办法。萧芳和白燕的想法不一样，他对这一次行动抱有很大希望，或者说在他看来这是除掉谢文东的最后一次机会。可偏偏呢，事不如人愿，最终还是没能把谢文东置于死地。萧芳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人呢当时就蔫了，坐到椅子上边，两眼发直，脑袋瓜子空白一片，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看着萧芳傻呆呆的样子，白燕突然笑了，既是嘲笑又是苦笑。萧先生，我手下的兄弟统统都死光了，这回你满意了吧？白燕不说话，萧芳还能好受点。听了他这话以后，萧芳像是被点燃的火药桶，腾的一下子从椅子上边窜起来，冲着白燕就咆哮着。白燕，你幸灾乐祸什么？你知不知道谢文东不死，你我红门都得他娘的完蛋，谁都好不了。
1: 哼，我无所谓，反正我的人都已经死光了，我现在就是孤家寡人一个，不像你要照顾那么大一个社团。
0: 你
1: 你得马上离开，躲起来，绝不能让军方的人找到你。
0: 萧芳不在乎白燕的死活，可是他在乎南红门的安危，一旦让军方查出来这件事，
1: 啊，我听你的安排。
0: 萧芳满意的点点头，恍然他又想起什么，从办公桌拿出一个皮包递给白燕。
1: 这里是200万，算我私下里给你的补偿。
0: 说完以后，他深深的看了白燕一眼，心里面暗叹一声：“
1: 带白小姐出去吧。”
0: 是，周围南红门大汉纷纷上前把白燕围在当中。
1: 白小姐，请吧。
0: 白燕坐在沙发上面许久未动，他不甘心就这么离开中国。现在他恨谢文东，更恨萧芳。见他毫无反应，刚才说话那名大汉不耐烦的再说一次：“
1: 白小姐，请。”
0: 说着，他伸手去拉白燕的胳膊。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

0: 二部第990集，白燕坐在沙发上面许久没动，她不甘心就这么离开中国。现在她恨谢文东，更恨肖芳。见她毫无反应，刚才说话那名大汉不耐烦的再次说：“白小姐，请啊！”说着话，他伸手去拉白燕的胳膊。
1: 我自己会走。
0: 白燕猛地一甩手臂，站起身来，看着肖芳，咬了咬牙，然后拎起那个。肖芳从沉思当中回过神来，直勾勾的看着手下的亲信。过了半晌，他站起身来，一边向外走，一边说：“有些事情，只要你们觉得妥当，就去办，不需要向我说明什么，我也不想操那么多的心。”现在我要去见向大哥。
1: 啊，是是是，肖大哥，你就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肯定不留。
0: 不等他把话说完，肖芳抬起手打断他的话：“我刚才已经说了，你不需要向我说明什么。”
1: 是。
0: 肖芳很聪明，以现在的形势干掉白燕，以绝后患是最佳的选择。不过这件事情肯定是瞒不住，一旦让向问天知道，必会找自己兴师问罪。那个时候他也不好解释，让下面兄弟私自去做，自己不仅能脱开干系，以向问天的性格也不会太责怪兄弟们。毕竟大家都是为社团着想，是出于好意。几名南红门大汉跟随在白燕的左右，说是要护送他离开大陆去香港，实际上是暗中找机会下毒手。白燕不是个普通的女人，她的头脑也不次于任何一个男人。她很清楚，如果想让一个人永远闭嘴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干掉这个人。现在他已经成了南红门致命的要害，那么以肖芳目前疯狂的状态，真的有可能对自己动刀子。白燕边走边还真拿他没办法，毕竟这里是南红门的总部，发生冲突传到向问天那儿就糟糕了。即便是要杀白燕，也得等去外面之后再动手。无奈之下，凶恶的汉子点点头，他说：“好吧，白小姐，时间已经差不多了，你得快一点。”白燕没有说话，看都没看那个汉子一眼，快速的回自己房间。来到房间门口，他开门而入，没等那几名大汉跟进来，白燕反手把房门锁上。那个汉子心头一颤，一边砸门一边低声的吼着：“
1: 白小姐，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他话音刚落，就听到白燕的声音从房间里传出来：“
2: 有些私人物品不方便让你们这些大男人看吧？再说了，这里是16楼，你们还怕我跑了不成吗？”
0: 凶恶的大汉转念一想，这白燕说的也对，这么高的楼层，除非他能背生双翅，否则根本就没有地方跑。他冷笑着哼了两声，慢悠悠的说：“我希望白小姐能快点儿。”2分钟过去了，房间里毫无动静。5分钟过去了，房间里还是没有任何的声响。凶恶大汉在门外足足等了10分钟，见白燕仍没有要出来的意思，他终于受不了了，抡起拳头再次砸门：“
1: 白小姐，你再不出来，我可要撞门了。”
0: 房间里面依然是鸦雀无声。凶恶大汉倒吸口凉气，按说白燕不会是跑了吧？他沉思片刻，倒退2步，对周围手下一甩头：“
1: 把门撞开。”“是。”
0: 随着话音，一名身材魁梧的汉子提起腿来，作势就要踹门。

0: 正在这个时候，只听咔嚓一声，房门被打开，换了一身白衣白裙的白燕从房间里面不紧不慢的走了出来。她的皮肤本就雪白如玉，再配上白色的连衣裙，更显得清纯亮丽，活脱脱是从画中走出来的仙子。众大汉们一时间都看得愣了神儿，一个一个瞪大眼睛，眨也不眨的盯着白燕。白燕似乎早就已经适应了这种惊艳的目光，他冲着众人嫣然一笑：“哼，你们不是着急走吗？”回眸一笑百花开，白燕的笑正是这样的笑。那凶恶汉子打了一个冷战，回过神来咽口唾沫，见兄弟们还都看着白燕发呆，心中火烧，没好气的重重的咳嗽了一声。那些大汉这才如梦方醒，恋恋不舍的把目光从白燕的身上收回来。白燕在众大汉的保护下出了南红门总部，直接被带上一辆面包车，然后向城东方向快速的行驶而去。在车上，白燕故意的问：“我们要去哪儿？”那个大汉目不斜视，他心不在焉的说：“盐田。”“盐田？我们不是去香港吗？”“
1: 哼，白小姐，你现在可是军方通缉的要犯，你还能顺利过关吗？去香港，我们只能偷渡过去。”
0: 白燕点点头，不再多说什么。南红门这边只知道那批刺杀谢文东的杀手全军覆没，并没有被军方所擒，有没有招供是受白燕的指示，他们都不清楚，即便是白燕自己也心里没准。盐田港是与香港通航的重要港口，周边一带有许多荒僻的地方，想偷渡到香港，那里是捷径，只感觉到不对劲儿，可是没有动声色。他含笑就问：“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1: 盐田呢？不过大道上可能有关卡，我们还是小心点吧。”
0: 白燕心中冷笑，他顿了片刻，突然说：“停车。”“
1: 什么事啊？”“
2: 我想去厕所。”“
0: 哼哼。”那个大汉被气乐了，他向外面看了看，路上没有行人，也没有过往车辆，道路两旁都是半人多高的荒草地，他暗道一声：“就在这儿吧。”“
1: 哼哼，兄弟，停车。”
0: 面包车在道路中央缓缓的停下来，白燕什么话都没说，立即拉开车门，从车里跳了出去。众大汉们见状，紧跟着下车，把白燕围住。白燕挑起眉毛，环视众人：“
2: 我要去厕所，你们也要跟着？”“
1: 哼哼哼哼哼哼。”“我看白小姐哪儿都别去了，就在这儿吧。”“
2: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哼，什么意思？上面已经交代过了，白小姐哪儿都不用去，就留在广州，永远的留在广州。”“白小姐，这个地方可是不错呀，风景挺美的，以后白小姐就住在这儿吧。”
0: 一边说着，他一边拉开衣襟，从衣服下面抽出一把黑漆漆的手枪来。白燕又惊又骇，张大嘴巴：“你们要杀我？”
1: 白小姐这么聪明，应该明白，你活着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天大的威胁，只要你死。”
0: 白燕吓得连连后退，可是只退了两步，身子就靠到面包车的车身上，再也无路可退了。

0: 收起你那往日的威风吧。
1: 你以为你现在还是白家的大小姐吗？白燕虽然养了一批厉害的杀手，但她本身和平常的女人并没有什么区别。面对这么多的男人，她一个女人哪能应付得了呢？就在这个时候，土道的远处突然有灯光闪烁，没想到这么僻静的地方还会有人经过，众人的心头都是一惊。那个凶恶大汉脸上的淫笑消失了，脸色瞬间就阴沉下来。他举目看向远处，只见一辆汽车在土路上飞快的行驶过来。老大，这是什么人来了？有一名汉子紧张的问着，其他人也纷纷把手中的枪举了起来。为首的大汉向众人使个眼色，把枪都收起来，先不要轻举妄动，也许是我们自己的人。很快，那辆轿车就开到了近前。这土路很窄，有面包车停在道路中央，其他车辆根本就过不去。轿车在距离众人3米远的地方停下，接着车门一开，从里面走出两名身穿休闲装的青年。那么这两个青年的年龄都不算太大，脸上还带着青色。他们俩看着众大汉，再瞧瞧脸色苍白的白燕，怯生生的说：
2: 各位大哥，你看你们能不能把车往旁边靠一靠，让我们过去啊？
1: 见来人只是两名胎毛还没退干净的青年，众大汉们提到嗓子眼的心都放了回去。那个凶恶大汉嘴角一挑：
3: 滚，要过去你们绕道走，滚蛋。
2: 大哥，我们有急事儿。
1: 你们有急事儿？我们今天在这里办事，就算你有天大的事儿，也得给老子绕着走。
0: 南红门在广州一带是土霸王，那么成员也是向来嚣张惯了，更何况看对方只是两名不起眼的青年呢？想出言讽刺几句的时候，只见两位青年回首在腰间一摸，掌中各多出一把装有消音器的手枪来，毫无预兆的对准两名大汉的胸口，各自一枪。这两枪来得很突然，两名大汉连点反应都没有，心口已经被子弹击中。近距离的射杀，子弹穿击二人的心脏，直接就从后心飞了出去。两名大汉脸上带着惊讶和茫然，身子已经直挺挺的倒了下去。另外的几名大汉见状，无不大惊失色，有人下意识的惊叫：
4: 你们什么人？
1: 他话音未落，两名青年的枪口已经指向他，噗噗噗，消音器手枪特有的沉闷声拉开了屠杀的序幕。两名青年的枪法精准，而且令人咋舌，弹无虚发，每次扣动扳机都会有一名大汉应声倒地。只是在顷刻之间，几名大汉还能站着的只剩下为首的那名凶恶的汉子。等凶恶汉子从震惊当中回过神来的时候，再看身边的兄弟已经都是倒地身亡。他本能的尖叫一声，回手要拔枪，可是两名青年的枪口已经齐齐的顶住他的脑袋。明白，这两名青年原来是白燕手下的杀手。现在他再看白燕，已经没有一丝一毫的欲望，如同见了鬼似的，吓得连连后退。
4: 白小姐，你的手下不是都死光了吗？
2: 你很希望我的兄弟都死光了是吧？不过很可惜，事实上。

并没有都死光啊。白燕依然不紧不慢地向前走着，他走近一步，那个凶恶的汉子就后退一步。土路并不宽，很快凶恶大汉就退到路边，路边是松土。那个汉子的注意力又集中在白燕的身上，忽然觉得脚下一软，身子失去控制，一屁股就坐在地上。他挣扎着想从地上爬起来，白燕对他胸口用力踢了一脚。想杀我，还轮不到你。说着话，他回头冲着两名大汉勾了勾手指，二人会意，快步上前。其中一个把手中的枪交到白燕的手里，白燕接过枪以后，片刻都没停顿，对着凶恶大汉的前胸就是一枪。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991集。白燕接过手枪以后，片刻都没停顿，对着凶恶大汉的胸口就是一枪。这一枪打得结结实实，那个凶恶大汉的胸口立刻喷出一团血雾。这白燕打了一枪仍不解恨，对着大汉又连开了好几枪，只听噗噗之声不绝于耳，只打到枪里的子弹全部打光以后才告一段落。这个时候再看凶恶的大汉，身上脑袋上都是血，人早已经断了气了。白燕低头看着尸体，长长的出了口气，随后把手中枪向手下人一扔。其他兄弟都没回来，很隐蔽，连向问天都被瞒了过去，但是并没有逃过白燕手下杀手的眼睛。这一路上几名杀手一直在远处跟着，直到几名大汉要对白燕下毒手，他们这才突然现身，杀对方一个措手不及。听到白燕的问话，两名青年互相看了看，双双的低下头去，没有回，就是死也要拉上南红门做垫背的。白小姐，咱们一起走吧。你们走，不用管我。那白小姐，你有什么打算呢？我会去北红门的据点向军方自首，我还会把南北红门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统统说出来。哼，我完蛋了，也要南北红门做我的陪葬。当萧芳用武力威逼他的时候，白燕的心就已经死了。他现在是彻底豁了出去，连最起码的求生的欲望都没了。他一心想着和南北红门同归于尽。听说他要去找军方自首，两名青年的身子都是一震。白小姐，不能啊！白燕的脸沉了下来。精神把面包车左右的尸体踢开，钻进车里，启动汽车，重返广州。白燕驾驶面包车在广州片刻没停，穿城而过，直奔 S 市。现在北红门的据点可是热闹非凡，经过杀手们这么一闹，为北红门争取了大量的时间。这个时候，北红门和文东会的后续援军已经赶到了，偌大的工地里面人头涌涌，随处可见北红门和文东会的帮众。原本驻扎在这里的军队已经撤离大部分，只剩下张松林和一小部分士兵在处理善后工作。白燕开车到达北红门据点门外的时候，门口已经没有士兵站岗，取而代之的是身穿笔挺西装的北红门的。忽然听见外面有人找自己，他忍不住哀叹一声，咧着嘴从工地里走了出来。

看到白燕以后，张松林一愣。好一个漂亮的女人呢！请问你是？你就是这里的负责人吗？啊，我是。我叫白燕，我是来向你自首的。自首？什么自首啊？昨天晚上，这里受到了袭击，而袭击这里的那些人，都是受我指使的，要走。而白燕却又说，那些人确实是受我的指使。哎，刀的武器，只要一有不对劲儿，可以立刻亮出家伙。见北红门和文东会众人在如临大敌的怒视着眼前的女人，这张松林感到好奇。没错，那些人确实都是我的手下，也确实是按照我的命令偷袭这里的。张松林直勾勾的看着白燕，停顿了几秒，猛地向后倒退一步，把他给我抓起来。随着他的话音，他身后随行的两名士官健步上前。别说白燕不会什么身手，即便是身手不错的黑道中人，也未必能抵挡得住张松林身边的这

头脑。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消灭了那么多持枪歹徒，他已经被立了一大功，现在又把歹徒的头目给抓住，不用想，这又是大功一件呢。今天真是活该自己走运。张松林抑制不住心头的兴奋，满脸挂笑。他围着白燕走了两圈，哼，你好大的胆子啊，竟然敢偷袭军营，抢枪你还杀人，真是无法无天了，把他给我带走。说着话，他快步来到张一近前。张先生，我得马上带他返回军区，以后有机会再见，我请你们吃饭。啊，张营长，你太客气了。白衣的脸上在笑，心思却在急转。他搞不懂白燕为什么要主动的来自首。看着张松林以及手下把白燕拽上汽车，张一没敢耽搁，立刻拿出手机给身在医院的谢文东打去了电话。在黑道混了这么久，受伤住院对谢文东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不过他在医院里边并不孤单，有很多人在陪他。东新雷、任长风、格桑、木子以及孟寻等等众人。孟寻住院已经许久，不过他的伤势可比谢文东重得多，刚自首，这简直是疯了。正常情况下，白燕绝对不会这么做。谢文东很聪明，把事情的前前后后仔细一分析，立刻判定是南红门使用了某些手段，逼迫白燕派出手下来行刺自己。无论事成与否，时候没考虑那么多，心里非常不解。白燕是死是活，和己方有什么关系啊？他要是死了，谢文东转念一想，让张一他们拦张松林确实不合适。他拿着电话，眼珠子滴溜溜的乱转，过了半晌以后，他说：“阿姨，这件事情你不用管了，我来处理。”东哥，你要怎么做呀？等会儿再告诉你。说着话，他把电话放下，随即又给张松林打过去。张松林现在可谓是神清气爽，白燕来自首，这等于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正砸在他的脑袋上。也使整件事情啊有一个相对完美的结局，自己会受到上面嘉奖是必然的。当谢文东打来电话的时候，没等他开口，张松林兴奋的抢先说：“谢先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刺杀你的头目已经被我抓着了，现在正在带往军区，不用问，这肯定是枪毙，这一下可是解决了你的一块心头大患呢。”谢文东乐了，他说：“张营长，我找你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哦，原来谢先生已经知道了。是，这件事对我来说确实算是一件大喜事，不过对张营长来说，那可是天大的灾事。张营长啊，你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了，还不清楚吗？我说：“谢先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当初张营长向上级呈报的时候，可是说那些杀手是袭击军营的歹徒，而且上面也给了你嘉奖。现在你带着白燕回军区，到时候他把真实的情况都说出来，张营长，你这欺上瞒下的罪名可是不小。张松林先是一愣，接着他忍不住机灵灵打个冷战。谢文东的话不是没道理啊，自己只想抓住白燕又立下大功，可是没想过把他带到军区之后的问题。如果白燕真把一切都说出来，事情败露，自己可就不是能不能保住营长头衔的问题了，而是要被送上军事法庭的。这张松林越想越害怕。

0: 不知不觉间已经惊出了一身的冷汗，背后生风，头皮一阵阵的发麻。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书接上回，铁罗汉窦尔敦会斗鲁东三绝第二位公孙超，两人是旗鼓相当，难分胜负。说良心话，窦尔敦的能耐要超过他，但是呢，窦尔敦有涵养，想看一看究竟这个老道能耐有多大，这是一。另外，他也不想三下五除二把对方给打倒，那样怕对方心里不服，所以有意延长了时间。80回合过后，老道是万难取胜，心里一急，招数散乱。他兄弟公孙燕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腿头坏了，我二哥要输，那要真栽了跟头，我们哥仨的脸面往哪儿放啊？啊，不行，怎么办呢？他出头了，二哥，你们二位武艺旗鼓相当，我羡慕已极，来来来，我也凑凑热闹，咱哥俩会斗斗大侠。有这么干的吗？俩打一个，他揉窜上来了，一伸手就使用18指点穴功。他点穴点得好，一个在前，一个在后，腹背受敌，想置窦尔敦于险地。上官元英一看有这么干的，你们太不仗义了啊！起哄啊，你们有人我们就没有吗？老头紧带子飞身行过去就要伸手，那哥四个一看干嘛打群架，也要伸手，人家庙里还不少老道呢，自然向着自己的人了，各抄家伙也打算伸手。眼看一场混战就要发生，墙头上有人说话了，老二老三还不给我住手。善目嫣然飘洒前心，头戴甩着嘎的金，身穿葛布袍，腰里还系根丝桃，怎么看怎么像那搬不倒，要不怎么江湖人称叫不倒翁呢？这就是鲁东三绝的头一个公孙良，公孙老剑客。你看长得貌不惊人，像搬不倒一样，威信极高啊。公孙超、公孙燕赶紧过来，大哥回来了，大哥回来了，
2: 回来了，
1: 混账的东西，你们是不是吃饱了撑的？刁难人有这么刁难的吗？平时我怎么告诉你们来的，你们就是不听啊，这把年纪了不嫌害臊吗？要单对单，各对各，被人家打败了也不算丢人，胜败兵家常事嘛，哪有哥俩打一个的啊？咱们公孙家怎么出来你们这样的败类呢？今天我是绝不能容饶。这老头啊，不是卖关子，发自肺腑说这几句话。公孙超、公孙燕一看大哥真急了，吓得扑通扑通跪下了，哥哥，我们也没有恶意，我们想试探试探窦大侠究竟有多高的本事，哪能把

伤害着呢？胡说！你心怎么想？谁看进来的？看见的是你们俩打一个，我非打死你们不可。说着，把小手举起来。你别看手小，重有千斤，嗨上脑浆崩裂。那哥俩连动都没敢动，规规矩矩在那等着挨打。窦尔敦一看，赶紧过来了。老前辈刘青把公孙良的手腕子给抄住了。窦尔敦就说：“老人家，我相信这二位没有恶意，今天我们无非是比比武而已，老人家千万别打他们，小可不才，我求情了。”哎呀，公孙良看了看，罢了罢了啊，怪不得老人说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相比之下我这俩兄弟太不成才了。好了，窦大侠，看在你的份上，姑且把他们饶恕了吧。起来，还不向窦大侠赔礼，还等什么？是是是，无量天尊。窦大侠，您大人不见小人怪，贫道我有错啊，对不起了，对不起了。公孙燕也说：“窦大侠，这事儿的这千错万错，错到我身上了。我悔不该这么顽皮，偷您的军器，又把您引到这儿来，百般刁难，真是死罪死罪。窦大侠，我向您赔礼了。”哎，不管他俩多不对，你当大哥的非常讲道理，你还能说什么呢？本来上官元英咬牙切齿，恨透这俩人，但一看大哥这样，所以呢这火也就消了。上官元英过来也说了几句客气话，公孙良这才说：“还等什么呢？这是招惹去了，您那不对在哪儿呢？哎，算了吧，我要再客气啊，显着虚假了。不过窦大侠，你这人值得一交啊，真是好样的。过去啊，听人说，我们哥仨呀不相信，今儿这误会就是从不相信引起的。我呢出去办了点事儿，会个朋友，留他俩看家，结果不愉快的事儿发生了。哎，全怪我这当大哥的对他们管教不严呐。我说各位，一会儿我请吃饭，全当赔礼了，千万别驳我的面子啊。来人准备。窦尔敦一听，这饭应该吃吗？但是不吃，兵器到现在没拿回来，要驳了老头的面子显着也不好，因此跟上官元英商量了一下，也同意留下了。不多时，酒宴摆下呀，别看在庙里，今儿真破了例了，因为俗家人多，干脆开荤吧，烧鸡扒鸭子全是荤腥，大家是团团围坐，就是公孙超不吃荤的。厨房特为给他做了几样素菜，他在旁边陪着。酒席宴前，公孙良再次说：“窦大侠，上官大侠，我有件事儿想请求二位，不知能不能驳我的面子。”窦尔敦一抱拳：“前辈有话请讲。”“我呢打算高攀一步。高攀的意思呢，就是跟窦大侠、上官大侠咱们亲近一步。我提议咱们五个人结为金兰之好。”

0: 出北磕头，不知道二位可愿否？
1: 哟，
0: 窦敦一听，出乎意料之外，那怎么可能呢？人家仨人多大年纪了，那多高的身份，我充其量30来岁，这怎么可以？因此窦敦是一再拒绝。公孙良把脸往下一沉，窦大侠，别忘了这句话，肩膀头起义为弟兄，江湖大乱道，咱也别讲什么门户，什么都甭讲，就讲着咱们投缘，讲究对劲儿，我想高攀一步，你还不答应吗？上官元英一看老头急的那样，我尔敦啊，答应了，恭敬莫如从命，老爷子一片至诚，你这何苦的？大哥，他我年纪太小，那算什么？老爷子没说吗？江湖大乱道嘛，这算不了什么。后来窦尔敦实在没办法了，点头答应了，哈哈哈哈，痛快痛快，酒席撤下，排排相爱。看得出公孙良是个爽快人，相案摆好了，五个人敬面敬手并排往这一跪，无非还是那套科呗，皇天后土在上，信氏弟子在下，今天愿结为金兰之好，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福祸共知，口不应心，天诛地灭，等等等。磕完了头，喝完了血酒，那么这一排的次序，属窦尔敦年纪轻，自然是老疙瘩了。那几位都是磕头的盟兄，头一个老头子公孙良，第二个上官元英，第三老道公孙超，第四公孙燕，第五铁罗汉窦尔敦。之后蒙弟拜蒙兄，窦尔敦是挨个磕头，把公孙良乐的俩巴掌拍不到一块儿的，贤弟请起请起，哈哈哈哈，能跟你磕头是哥哥的福气呀、啊、正像方才所说，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时死。我说老兄的，往后咱可就是一家人了，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福祸共知，千万别拿我们当外人了。大哥，您太客气了，我们一个头磕在地上已经发过誓了，兄弟我怎么还能见外呢？哎，这就对了，来人呐，重新排酒，把那好酒往上拿，今天是一醉方休啊。大家团了无话不谈，你听我介绍是这么回事，这一说在座的人才明白什么事儿呢。原来泰山派当家的超然和尚和他那宝贝徒弟华文龙自己拿着主张，五月初五要给窦尔敦贺号带话，名义是这么回事，实则不然呢、啊。经过密谋策划之后，发现数百封请帖，这个请帖请的人那都是好样的，其中就有鲁东三绝的。他明知的这鲁东三绝身份太高，性情古怪，能不能参加心里没底，所以派那个下书人是大佛寺的二当家的，名字叫法正。这法正是有身份的人，带了四名小徒弟，亲自拿这封请柬来到紫金观，天港哥仨都在。就法正见面之后挺客气，

请柬往上一递，哥仨不知道怎么回事，打开一看，参加五月初五贺号带花大会，就懵了，问法正给谁贺号带花啊？给铜头铁罗汉窦尔敦。贺号带花之后，窦尔敦就是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三儿就问窦尔敦谁呀、啊？哪儿冒出了一个姓窦的？他有什么本事做总头领？哎，这真是莫名其妙啊！法正乐了，我是上知下派，奉当家的所差来请老三位，请三位务必届时光临。这公孙彦呢，当场表态了，行行行，五月初四我们肯定到大佛寺，好好，届时我恭候三位。法正说完走了，他走了，哥仨议论开了，对此事都不忿。这山东群雄荟萃之地，出过圣人，武术之乡啊，这窦尔敦有何德能跑到这儿做总头领？这个超然和华文龙吃饱了撑的，怎么带头给操办这事儿？所以哥仨心里都不痛快。公孙良就说，说这事儿你们别着急，离五月初五早呢，我出去摸摸情况。第一次公孙良出去了，出去大概将近一个月回来了，进门就乐，告诉他俩兄弟，我把情况摸清了，闹了半天这窦尔敦呢，是五台山文殊院海静大师的徒弟。海静我太了解了，德高望重啊，他把本身的本事全都传给窦尔敦。听说这窦尔敦一出世大闹龙虎寺，力挫胡景春，暴打不平，后来在忠孝祠还力挫摸山老母毕凤莲，之后那露脸的事多了，前者在露台比武胜了神掌镇八方圣魁，还打了三尺地灵魔，哎呀，这脸呢露得在地下到天顶上去了。此外这个人缘还非常好，别看年轻，广交朋友，血腥仗胆，慷慨仗义，凡是跟他相处的人都赞成他。山东群龙无首，真要奉他做总头领可也不错。我的意思你们呢就不要反对了，我们双手赞成，不够就叫他栽个跟头，也甭贺号带花了。这才发生偷兵器把他们引到这儿来，又比武又献艺等等等情况。所以这公孙彦呢，当众把这个经过一讲，是毫不保留，在座的人听完哄堂大笑，哦，原来如此。公孙彦吩咐一声，让道士们把三节棍十三节葫芦鞭取来，给了上官元英和窦尔敦。那么这件事接过去了，接下来就谈五月初五英雄会的事儿。公孙良说，我说老兄弟，你可听透了，据我观察，此次贺号带花大会肯定有阴谋，那个超然外忠厚内奸诈，那华文龙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他们怎么能俯首帖耳给你操办这件事呢？我看酒无好酒，会无好会呀、啊！你还千万得多留神。窦尔敦点了点头，大哥所言极是，我也料到这手了。但是呢，我觉着我跟华文龙也好，跟超然大师也好，平常并无恩怨呢、啊。

0: 你说他们有阴谋，他们想把我如之何呢？
1: 嗯，
0: 那就很难说了。咱瞎分析啊，也许咱屈枉人家了，人家是一片诚心，但是这好像是不可能。老兄弟，我打算这么办，现在离着五月初五眼看就到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哥仨准备先到泰山，先把这个情况摸清了，做到心里都有数，到了时候以防吃亏上当。公孙晏一听，对，我大哥说的太对了，正趁我的心。老兄呢，你们先别着急，我们先上山，因为我们有请柬呢，超然请我们参加，到那块儿我们行动方便，把底摸清了，到时候里应外合，咱们心里头有了底了，肯定就不遭毒手。上官元英一听，对了对了，在紫金观大结拜，这回啊可有了靠山了。这鲁东三绝并非等闲之辈，不仅德高望重，而且心肠最热。当时向窦尔敦表态，要进泰山前去卧底，如果有个风吹草动，哥仨就拔刀相助。窦尔敦非常感谢，按哥仨的意思呢，让窦尔敦上官元英别走了，就住在这儿，听信儿也方便。窦尔敦考虑了再三，三位哥哥此事不妥呀，因为华文龙也好，超然也好，耳目众多，知道咱们的关系，哎，诸多不便，我们呢还会电房，再说电房还有不少人呢。这哥仨一听啊，窦尔敦分析的有道理，所以就点头了。就这样，窦尔敦率领众人回归电房，咱们不必细说，就说公孙弟兄既然说出的话就要做到，不介说他干什么。哥仨把应用之物带着，简短接说，在五月初四这天登上泰山。那么泰山的情况还用我介绍吗？五岳之首，旅游胜地啊，古往今来许多帝王都朝泰山，这个地方风光秀丽，自不必说了。他们先登上了南天门啊，到这一看呢，彩旗招展呢，可不是到了泰山顶上，往后山转，大佛寺就坐落在后山。这地方群山环抱，当间一片低洼地，房间错落呀。这次贺号带花的盛会就在这儿举行，这一路之上行人不断，所谓的行人不是泰山的人，就是被请来的。这哥仨一看，好家伙，来的人都有上千号，出来进去笑语欢声，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都是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他们看这意思，不光是山东的，外地的人也不在少数，就知道超然和尚和华文龙下了本钱了。书说简短，那个引路的和尚把他们领到一个院里，这个院啊好像是个接待处，因为有不少旁人，让到屋里头，让他们坐着，泡上茶水，告诉我们到里头送信儿去。哥仨在里边坐着品茶，往外边看着，待的时间挺。

0: 长，就见法正和尚气喘吁吁的赶到了。法正一进门，双掌合十，阿弥陀佛，三位老剑客，对不起对不起，让你们久等了，因为来的客人太多了，刚才呀、啊、我不在前边，手下人一给我报信，把我气坏了，说你们三位来了怎么不早报信啊，实实在在是有我们的慢待，请三位见谅。三人也客气几句，本来嘛那么多人招待得过来吗？法正这才说，三位啊，给你们全都安排好了，老方丈关照过，安排是最好的下榻之处，随我来吧。这法正真没说瞎话，往后转，后边有个小院，非常安静，这块风景如画，开个门进屋，清堂瓦舍，这个人呢都赶到今天来，从昨天半夜开始就招待，一直到现在也没闲着。尽管如此，老当家就关照了，说三位要来了，让我及时报信，老当家得来看望三位了。我看不必了，他太忙了，咱们又不是外人。不不不，你们三位特殊，老当家的是非来不可，我要不报信儿，老当家的不乐意。陪着坐了一会儿，然后法正转身走了。这哥仨呢抓紧机会闭目养神，休息了大概有一个时辰，刚睁开眼就听外边有脚步声音，法正又回来了。不仅他回来，超然和尚也来了。就见超然迈大步走进房中，弥陀佛，三位老剑客，欢迎欢迎啊，哈哈哈哈哈哈，我怕三位不赏脸，哎，你们真来了，真是泰山生辉，大佛寺增光啊。法正跟我一说，我赶紧就来了，三位一路辛苦了。仨人一看呢、啊、超然还真热情，说了几句客气话，法正吩咐献茶，茶罢歌盏，开始在这谈话。这哥仨有意的套超然的话，公孙良先说了，老当家的，我看这个请柬看不太明白，我想动问一声，这五月初五给谁贺号带话呀？哦，弥陀佛，给一个新出世的了不起的英雄，叫铜头铁罗汉窦尔敦。窦尔敦这是个什么人呢？我们怎么没听说过？当然你们没听说过，他是个新出世的英雄，后起之秀啊，了不起呀、啊、提他可能你们三位不知道，提起他老师来赫赫有名啊，他师父就是五台山文殊院老当家的海静大师。
1: 哦，
0: 窦尔敦是海静的老徒弟，对对对，一点不假。另外海静大师把满腔的心血倾注到窦尔敦身上了，这窦尔敦年纪虽然不大，艺业高强，本领超群，十分了得呀。
1: 哦，是这么回事，
0: 为什么到山东来贺号带话呢？超然一笑，三位真没听说吗？露台比武大会你们没有耳闻？倒听说过，不太清楚内幕，好像是镖局子跟拳馆发生的事儿。
1: 对呀、啊、
0: 没有这件事引不来窦尔敦呐、啊。

0: 去年九月初一，窦尔敦到了鹿王台当场献艺呀、啊。老衲也参加了，我的徒儿也参加了，真是一饱眼福啊。窦尔敦大显奇才，艺压群雄，叫人可亲可敬。此人不仅武功盖世，人品也相当好。为朋友两肋插刀，血腥仗胆，狂服正义，真叫人钦佩呀、啊！
1: 公孙弟兄这一听，超然和尚没说不好听的话，看这意思，出于至诚，把窦尔敦抬得很高很高的。难道这是真的？其中没有
0: 多点钱也值个，因为窦尔敦是个人物，后起之秀，我们武林之中出来这样杰出的人才，这是喜事儿啊！尤其窦尔敦能来到山东，真是难能可贵。三位，你们是山东人，了解本地的情况，往大处说，山东八大派号称八大处，那么此外呢，大大小小的门户是星罗棋布，这些人各自为政啊，而且互相不服。这个事情啊，你们三位知道的是清清楚楚，完全处于混乱和群龙无首的地步。现在窦尔敦来了，如果给他贺号拜话，咱们大家公推他做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我看只有他能把各派全给镇服住。除他之外，其他人都不称职啊，因此我才说直个。
1: 哦，
0: 这一说，超然大师做了一件善事，不敢当不敢当，反正老僧尽力而为吧。咱这么说吧，你再怎么谈，超然和尚没理主题，连一个不字都没说，究竟他是发自内心还是有意的这么说，始终没摸清。超然和尚在这坐了能有一个多时辰，后来有人请他，又来人了，哪儿来的？京师圣地来的，十三省总镖局来人了。超然和尚站起来了，说了几句客气话，告诉法正，对这三位老剑客格外关照，缺什么少什么都不行啊，你专负责服侍这三位。法正点头，超然大师走了，哥仨送到门外，转身回来，法正一劲儿在这陪着，有他在眼前他碍事。公孙良就说，法正师傅，我知道山上客人多，你们师徒太忙，咱们都是自己人，无需要在这陪着，我们呢也想躺一会儿，您呢先忙着去，有事儿我再找你。法正一听下了住客令了，只好站起来，好吧，三位老剑客缺什么打招呼，我先告退了。法正走了，公孙良看看院里没人了，把房门带上，转回身，哥仨也对咱们太不利了，是这样，你们打算怎么办？
2: 大哥，
0: 我们打算今天晚上夜探大佛寺，要知心腹事，单凭背后言呢。你别看他表面上这么说，背后怎么回事？咱一听，这三爷公孙彦把一对跨虎双鞍背在背后，是斜挎白豹囊。大爷留在这儿看家，万一来个人什么呢？一找空城计，那怎么交代？老大看家。二爷。

0: 三爷离开了住处，是直奔前边。这路上他们一看，灯球火把，巡逻放哨的人一波挨着一波，山上是戒备森严呐。路程不远，不到三里地，他们就躲过几十道卡子。凭他俩的身份和经验，没有办不成的事儿，找来找去，找去找来，找到大佛寺禅堂，一看屋中灯光明亮，传出说话的声音。哥俩一商议，二爷站到房顶上寻风放哨，三爷公孙燕趴到后坡，使了个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往屋中观看。可这屋里的人呢，有几十号，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就见超然和尚坐在下垂手，正座让出来了，这华文龙在旁边站着。就见正座坐着俩人，一男一女。这男的长得可太难看了，细脖大脑袋，这脑瓜大的简直有点出奇呀、啊，比一般人的脑袋能大着六圈，闷着头，翘下巴，小挖口脸，眉毛都秃没了，深眼窝子镶嵌着一对小黄眼珠，塌鼻子，一字嘴，下巴壳上长着一绺山羊胡，往前撅撅着，两个大山峰耳朵，穿的倒是干净利落，手里拿着竹杆大烟袋，吧嗒吧嗒抽着烟。挨着他坐着个女人，看不出来这个女人有多大的年纪，30多岁，40来岁，但是看得出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杀气，身前身后百步的威风，周身上下是火炭红，肋下佩剑，小脸绷绷着，挺严肃，不怒而自威。挨着他们还坐着几个人，有上年纪的，有年轻的。三爷这么一数，1、2、3、4、5，11个人，算上超然他们就超过15个人。他们一边品茶一边说话，三爷闭住呼吸仔细倾听，就听那大脑壳说，
1: 不错，很周密呀、啊！我要知道这样，我就放了心了。一路之上提心吊胆，恐怕万里有个一呀、啊。很好，就这样办吧。
0: 这时候，那个女人说话了：“
1: 嗯，
0: 我看也很满意。既然我师兄发了话，就按这计划执行吧。”就见超然和尚受宠若惊的样子，站起身来，阿弥陀佛，哈哈哈！既然二位老剑客恩准，那就这么办了。文龙啊，你看还有什么说的？华文龙点了点头，师父，我没说的。
1: 两位老剑客都没什么可说的，我有什么的？
0: 那就这么办吧。
1: 可怎么办？
0: 这二爷也听不懂，三爷更不明白，恨自己晚来一步，前面他们说的话没听着。哎呀，心里这个着急，这就甭提了。接下来屋里的人把声音放低了，嘁嘁嘁，叉叉叉，再听听不见了。公孙燕心里说话，今天晚上不把笔摸出来， 就坏了。见着我兄弟窦尔敦，我讲个什么呢？白折腾一回，哎呀，怎么办呢？正在这么时候，他抬头一看呢，他二哥踪迹不见，公孙超没影了，他就知道发生意外了。嗯，挺身站起，闭住呼吸，打量往西北方向一看，一前一后两条黑影正往前跑着，看那个举止动作，追赶那个人不认识，但他二哥他看出来了，那个人在前，他二哥在后，三爷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往下一塌腰就追下去了。以他的脚力来说，那得多快呀！穿房越脊，滚脊爬坡，离开大佛寺到后山，顺着这山路，公孙超呢，按理说很沉稳，由于事出突然，他有点沉不住气了。

孤剑心下大喜啊！我一定把玉牌要回来送与兄台，我想他识得大体，一定会答应的。独孤剑知道武清威啊，虽然有些小脾气，但是对于大是大非从来都很清楚，他必然不会因为爱惜一枚玉牌而忘记家国大义，因此独孤剑答应的是极为笃定。金先生微笑点头，兄为信人，一诺千金，必不使我失望，就请拿去吧。他衣袖摆动，木盒向独孤剑飞了过去。独孤剑反手一抄，将木盒接过，入手沉甸甸的。他知道金牌还在其中，但是独孤剑生性持重，他还是将木盒打开来。只见其中牵着一粒淡黄色的舍利，舍利的下面便是一枚雕琢极为古朴的金牌。独孤剑顾不得舍利，连忙将金牌取了出来。只见金牌的正面刻着一条飞舞的金龙，虽然只是简单的几笔，但神韵备至，大有破壁飞去之势。反过来，背后当中刻着两个大字“正义”，旁边是一行小字，写着“后世子孙领尊勿违，天下大计在于醒身”。独孤剑知道这枚金牌是真的，不由得长出了一口气。金先生一直在微笑着看着他，此时悠然道：“随我来，我带你去见一个人。”他身形飘然而下，仿佛行走在这融融的月色之中。半空之中，他转了几转，一掌带动，连同长天浩茫、远山碧翠之势一起吐出，朝着两个人压了过来。独孤剑瞳孔骤然收缩，因为他发现自己所修的剑法竟然没有一招能够挡得住这一掌。那是因为他的剑刺不破洞庭烟波，也刺不穿浩瀚长天，更刺不落寂落群山，他又如何能挡得住这一掌呢？他心弦震动，忍不住睁大双眼，想看看金先生如何招架。但是金先生并没有招架，只是微笑着说：“杨天王，难道不认得金某了吗？”此言一出，顿时长天烟波碧翠一起敛去，院落里重又布满了清幽的月色。只见杨妖站在台阶上抱拳说道：“不知是金先生驾临，杨妖冒昧了。”金先生目光闪动，莫非天王此处另有贵客，不愿有人来打搅吗？杨妖抬眼看见了独孤剑，眼中闪过一阵惊讶，跟着他数次重伤，内脏几乎全部都碎了，真力垂尽，生命宛如风中残烛，只借着杨妖原先渡给他的内力勉强护住心脉。独孤剑见到龙八的惨状，忍不住垂泪。金先生缓缓步入：“有我在，龙兄一定性命无碍。”他对独孤剑说：“木盒给我。”独孤剑不明白他这是什么意思，虽然与金先生晤面不久，但杨妖不知道这位金先生想要干什么，但是他向来对此人很佩服。水寨几次遭到官兵的围剿，都是在

此人的指挥下转败为胜。此时听他这么说，便双手捧住雪莲，一道真气缓缓地鼓入其中。那雪莲本来就是转度尽力的圣物，阳妖的真气刚刚渡入，那股弥漫在雪莲上的死灰色立即隐去，并浮出道道金光。金先生称赞道：“这渡劫雪莲本真幻象，渡入的是何种内力，便呈现何种颜色。天王所修乃最正宗的丐帮掌法，雪莲呈现的便是刚正无邪的金色。阳妖真气越渡越多，那粒传功舍利渐渐发出了盈盈的金色波光。听得龙八啊呀一声大叫，手脚一阵颤动。阳妖惊慌地问：能救一人啊，独孤兄弟容我些时间，必不让另有受到丝毫伤害。金先生微笑着说：太子那里在下还能稍尽威严，另有之事就着落在我身上，咱们还是先谈金牌之事吧。独孤剑闻言不由得一愣，要知道金先生事先已经将这枚金牌送给了独孤剑，如今他又要谈着金牌之事，这位金先生到底是何用心呢？

0: 步飞烟新派武侠小说《剑侠情缘》，演播李野墨，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
1: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2: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3: 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0: 洞庭水寨再兴风浪，大兵压境难以抵挡，壮士锄奸血溅当场，少侠舍生一力担当。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金先生本来已经将金牌还给了独孤剑，可是如今却又谈起了金牌之事。他到底是什么用心呢？只听得他对杨妖说：“天王想必知道此金牌为何物。”杨妖说：“不错，我知道。那么天王一定也知道，独孤兄弟千辛万

痛苦地抢夺金牌，为的什么？杨妖看了独孤剑一眼。我也知道，只是，只是水寨向来逍遥惯了，只怕难服官府的管束。而且兄弟们多年对抗官府，两下仇怨已深，不是招安就可以和解的。独孤剑也沉默了。他虽然极想促进洞庭与官府的联合，但是杨妖的顾忌也不无道理。官府真的会放过杨妖他们吗？会不会欲擒故纵？会不会秋后算账？独孤剑心里头可是一点把握都没有。毕竟洞庭水寨先破程昌宇，又破王谢，杀了千万官兵，心中不会不存顾忌。金先生微笑着说，那么杨天王信不信得过在下呢？杨妖连忙拱手，金先生来水寨之日虽然很短，但是救了水寨上下无数次，对水寨恩同再造。杨某若是信不过金先生，那何以立于天地之间呢？金先生笑着说，杨天王过奖了。那么不知独孤兄弟信不信得过在下呢？如今既然杨妖在此，那么当着杨妖的面把金牌交给金先生跟交给杨妖是一样的，所以他当下取出了金牌交在了金先生的手上。金先生手握金牌，把金牌的正面给杨妖看。世人只知道太祖勇武冠于天下，不知道太祖也颇有文采风流，这条金龙便出自太祖的手笔。他说着又将金牌翻了过来，指着反面的两个大字，纳谏正义，不杀大臣，乃太祖之训，后世皇帝皆当领尊。北宋苏轼数次忤逆皇上，流窜日久，但仍然保全了性命，便是受惠于这条遗训，不杀大臣。请杨天王看清楚，这是真正的太祖金牌，所用的材料不是普通的黄金，乃大内御用紫金，不仅没有人敢于仿制，就算是想仿也找不出紫金来。要知道此牌关系重大，杨妖也不敢掉以轻心，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果见那金牌泛着微微的紫色，与普通黄金大不相同。确实是真正的太祖金牌。金牌在我手里，金某自有办法让宋朝的皇帝无法翻悔，杨天王信也不信。杨妖还在沉吟着，独孤剑说，金国大军即将兵临洞庭，杨大哥，要不早做决断，只怕会玉石俱焚呐。金先生也叹道，金国兵多，岳飞将勇，咱们洞庭水寨也不是不可与之抗衡，只是一战之后又将如何呢？投降之后，若大颠所传之言为真，还可保此湖周围百姓的安康。就算宋朝皇帝翻悔，咱们手握太祖金牌，大可周旋一番。只要不将水军指挥权

权交出，受宋金节制，但是不受其管辖，便不至于为其所害。杨妖思前想后，终于双拳一抱，就听了金先生的话，咱们投降宋军了。他回过头对独孤剑说，独孤兄弟，有劳你去岳飞营中，就说杨妖愿意归顺。独孤剑心中大喜，刚要回答，只听得一人冷冷地说道，大哥，咱们水寨中事，为何要这个外人插手啊？只见院门突然洞开，几十个人雄赳赳气昂昂地冲了进来，为首的正是钟子义、黄成和杨钦跟在他的身后。钟子义冷冷地说，杨妖，你想叛我吗？杨妖大吃一惊，太子何出此言呢？宋廷招安，你自然荣华富贵享用不尽，但是我呢，我称太子名号已久，大逆不道，只有死路一条啊。你投降大宋，那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杨妖额头冷汗层层落下，杨妖不敢，水寨大事自然要太子决断，杨妖不敢自专。钟子义满意的笑了笑，坐在当中的椅子上。你此言甚是，兄弟们，把他给我杀了。他手指伸出，指向了独孤剑。猛然听见一人沉声说道，谁敢动手？钟子义的脸色猛然变了，只见龙八面沉如铁，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到了钟子义的身后，一双大掌正落在钟子义的头颅之上。钟子义大声叫道，杨妖，救我。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龙八刚才还气息奄奄呢，得传功所立之助，竟然恢复得如此之快。杨妖的脸上变了颜色，龙兄弟，放开太子，有话好说。龙八刚才从传功的剧痛之中勉强起身，全身几乎脱力，额上的冷汗更是汗如雨下，将衣领都染得透湿，可是脸上仍然是一片正气。杨大哥，你乃天下奇才，却为了报什么恩，受这等小人辖制。龙某今日替你杀了他，这以下犯上的罪名，就由龙某一人承担。说着，他双手一合，只听得钟子义惨叫一声，一颗头颅被龙八生生挤成了碎片。黄成、杨钦都是一声暴喝，兵刃出手。龙八哈哈大笑，我知道杀太子罪在不赦，龙某如今也不求多活，诸位且听我一言，再杀我不迟。他威风凛凛地站在厅上，众人都不由得一愣。龙八冲杨立即塌下，鲜血喷然而出，众人都是大吃一惊。独孤剑大声喊道，龙大哥。龙八一掌挥出，将众人隔开，哇的一口鲜血喷出，今日

0: 龙把以性命赌在这位小兄弟身上，他要是出卖了众位，龙八便是白死。众位若是信得过龙八，就请信他一次。独孤剑泪流满面，
1: 龙大哥，你不须如此啊！
0: 龙八却是哈哈大笑，大丈夫立誓，但求心无所憾。龙八以下犯上罪在不赦，今日自行了断，谢罪于洞庭。只求杨兄日后如九天之龙，自在逍遥，不受小人要挟。他又转过来看着独孤剑，小兄弟，你一定要救救他们。说着，他将手搭在独孤剑的身上，一股真气沛然而入。独孤剑的身子一震，只觉得自身的真元突然增厚起来。他知道，那是龙八受传功舍利而得的本命元气，那是支撑他生命的仅存的力量。独孤剑想要挣扎，却被龙八紧紧的压住。慢慢的，龙八的另一只手抽出了半截琴。独孤剑认识，那是归九音嘱咐他交给龙八的九霄环佩。龙八深深的看了断琴一眼，突然双手用力将那断琴插入了自己的心口，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温柔的微笑，双目望向月色皎然的天际，仿佛那里有着他眷恋不舍的柔情。独孤剑一声嘶吼，挣脱了龙八的手，却发觉龙八的身躯已经僵硬，龙八死了，但是他的身躯却屹立不倒，他的眼中仍然充满了豪情，那豪情是他用生命铸就的壮志，是对他一生最后的慷慨捐献。杨妖虎目含泪，缓缓的败了下去。既然龙兄弟可以死，我们为何不能死呢？还有谁信不过这位小兄弟？皇城杨亲都默默不语，钟子义、寡恩、博弈在水寨中本来就不得人心，请你带着这两面旗去。如果岳家军肯接纳我们，就挂出白旗，白旗为降，我军便不抗而降。可若是岳飞执意不肯纳降，一定要消灭我们，那就请挂蓝旗，蓝为水，咱们水军就与他们决一死战。另外，请你快一些，据我所知，明日早晨岳家军就要进攻水寨了。独孤剑缓缓地点了点头，将两面旗子真真重重地是岳运雨，只怕明天会有大雨。独孤兄弟，此去艰难，我先将你的两位同伴放了，也好助你一臂之力。

说着，他飘然向外走去。独孤剑望着龙八的遗体前行呢。金先生怒视着一扇敞开的房门，沉声说道：“你的同伴们已经被人救走了。被谁救走的呢？”武清微盯着陈随云叹了口气：“你又救了我。”陈随云笑了：“你似乎不愿意我来救你啊。”武清微又是轻轻的叹了一口气。陈随云仿佛知道武清微在想什么，淡淡的说：“你放心，你的独孤大哥已被人救走，此时平安无恙。”武清微的心事被他说中，不由得脸上一红。人家才没想什么独孤大哥呢，我在想降龙大哥怎样了。那也无需挂记，我方才也顺手将他救了出来。我救你，你也不需要感激我。我说过要答应你三件事，这次就算是第二件吧。什么时候完成了三件，便是了我心愿之时。心愿？你还有什么心愿没有了呢？你这么厉害。哦，对了，你说要用九幽归往之术通过我取得什么秘密，那是什么秘密，让你这样的人也如此在乎？陈随云的脸色有些怅然，他的手轻轻地从檀香兽的身上抚过，淡淡地说：“我为什么就不能对世事在乎呢？那我又是什么人呢？”

0: 图。天下的
1: 我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就不能对世事在乎呢？武清微笑了。我觉得你武功手段都极高明，黑衣人那么厉害，见了你都吓得抱头鼠窜，世上什么事都难不倒你，也没有你不知道的。像你这样的人也有在乎的吗？陈随云仰起了头。是啊，如果他想，他可以有世间最强的武功，最高的权力，他能够统御纵横天下的军队，也能破解千古莫解的秘密。是的，像他这样的人也有不能忘怀的吗？恍惚之中，他眼前仿佛又出现了那张清丽而顽皮的脸，那张脸在对着他柔柔的笑。那是帝汉，他在问，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你会如何想念我呢？是啊，帝汉，我就是整整17年。那天我跪在你的坟前，以血为誓，来生我要给你一个安定的国家，一处和平的家园，一间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院子。后来我找到大觉上人，他说你已经转世，但是却推算不出来你转生何处。他只告诉我，如果想让宋国延续，想让战火平息，只有令岳

0: 非不死。为了给你的那个承诺，我必须改变的是天下的命运，我必须保护的是万里疆土。我知道抗逆天命有什么结果，但我还是集齐了五大门派，炼制五行封魔阵，将岳飞保护安稳。我还杀尽了天下修习过血魔搜魂术的高手，只因为我还想再见到你。帝汗，我一定要再见到你，因为你活着的时候，我从来没有体会到你的情谊。只有你死后，我坐在那座残破的小院里，才明白，你每一个看似顽皮的举止，都是那么深情。前生是我父女，今生我不惜手染鲜血，累就十二姻缘，让大觉上人突破涅槃之境，看透现世与未来。我不能再等十七年，等你长成前生的样子，我要现在就看到你。哪怕你只是一个襁褓中的婴儿，我也要留在你的身边，保护你，看着你一天天的等你长大。你知道吗？十七年来，为了这个愿望，师父、世人、天下全都与我为敌，但是我无悔无愧。我可以帮助岳飞平定金国，我也可以让天下百姓安居乐业，我也可以修我从不信的福缘善因，只要能见到你。我甚至可以祈求诸天神佛，帝汗，但我用尽办法仍无法窥破这已经断了的姻缘，我还是无法见到你吗？陈随云心中想着往事，眼睛呆呆地看着武清微，恍惚之间，他似乎看到帝汗那袭绿衣在他的眼前晃动着，他忍不住喃喃地说道：“帝汗。”武清微说：“帝汗，那是谁？”陈随云猛然惊醒，漫天幻象立即在他的眼前褪去，梦中的景色也完全散去，取而代之的是这个冰冷的现世，这个不属于他的现世。武清微若有所思地说：“啊，我知道了，那就是你在乎的，是不是？”陈随云没有回答。武清微见他不回答，脸上显出索然之意。人人都有记挂的人，就我没有。陈随云的心动了动。你不是也记挂着你的独孤大哥吗？
1: 哼，他一定又去找那个飞鸿笑了，我才不记挂他呢。
0: 陈随云忽然想起了帝汗，帝汗当初也是这么挂念着他的吧。他忍不住说：“但你还是记挂着他，不是吗？”武清微张了张口，脸上忽然闪过一阵喜色。
1: 你说过要满足我三个愿望，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了，你一定要满足我。
0: 好，你说吧，你想要什么？无上的权力，还是可以敌国的富贵，还是高绝天下的武功？
1: 权力、富贵，武清微从来都没想过。至于武功，那曾经是他武清微无比向往的，但是现在不是了。
0: 武清微笑着摇头：“
1: 这些我都不想要，我只要独孤大哥喜欢我。”
0: 这个。陈随云的脸上慢慢地泛起了一丝苦笑。只有这个不行，因为这正是他

0: 在倾一生之力而追求的，他又怎能施与别人呢？所以他缓缓地摇了摇头。武清威满脸都是失望。
1: 你不是说你无所不能吗？怎么连这样的事都做不到？你骗我！
0: 他掩住面哭着奔了出去。陈随云并没有拦他，陈随云自己也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就算是权倾天下、富可敌国，又乃一个情字何呀？武清威沿着湖边狂奔，他的哭泣声撕破了暗暗长夜，连月色都禁不住这份悲伤，隐没到浮云中去了。大地一片昏暗。突然，武清威的面前出现了一双晶亮的眸子，一个尖锐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2: 想要独孤剑喜欢你，我可以帮你。
0: 黑衣人，武清威的心里头泛起了一阵惊恐，他的腰间忽然挨了重重的一指，就此昏了过去。在他残存的意识里，他还忍不住的想着，黑衣人等对武清威说：
2: 看到独孤剑背上的小包了吗？你将那个小包夺过来给我，我保证让他喜欢你。
1: 那包里是什么东西？竟然有如此大的威力？
0: 武清威不相信，他是不赢，每次看到他的心都很疼很疼。黑衣人见武清威并不反对，一掌击在他坐的船上，轻轻地叫了一声：去吧。这一掌拍出，武清威所乘的扁舟顿时像箭一般的飘出，朝着独孤剑飞射而去。武清威喊道：
1: 独孤大哥！
0: 独孤剑一眼见到武清威，心中大喜：
1: 清威，你没事就好。
0: 他的欢喜是由衷而发的，看在武清威的眼里头，不由得心里一热。武清威看了一眼独孤剑，那小包被他紧紧地捆在身上，显见这包对于独孤剑来说极为重要。难道真的要将这只包抢走吗？刹那之间，武清威不由得有些犹豫。把这个包抢走，独孤大哥会不会难过呢？但是如果不这样做，那独孤大哥就只会念着飞鸿笑，绝不会想他武清威多一点儿。武清威的心里头是盘旋往复，一时决绝不下。
1: 独孤剑说：降龙大哥呢？他不是跟你在一起吗？
0: 武清威摇了摇头，独孤剑叹了口气：
1: 我真愿意你们每个人都平平安安的，谁都别出差错才好。
0: 武清威的话音有些酸涩：
1: 就连你的敌人，你也不愿意他们出事？每个人都不是坏人，如果能够不打打杀杀是最好的。你还记得影城的百姓吗？要是没有这么多的征杀，他们的日子也好很多呀。
0: 影城百姓，你所关心的敌人，只怕只有一位吧？武清威的心里头升起了一股子怒气，他轻轻地说：
1: 独孤大哥，你累了，我帮你背包好不好？说着，他伸手就朝背包拿去。
0: 独孤剑的心里头微微觉着有些不妥，但是他对武清威极为

0: 人信任，尤其这是劫后重建，独孤剑不愿意违背他的意思，所以就任由他将背包拿了去。他嘱咐着说，这里面的物事非同小可，你可要小心。武清微点了点头，伸手接过背包。他对黑衣人毕竟不太相信，所以说与其把这包交给黑衣人，还不如留在自己的身边。如果黑衣人骗他，那就再还给独孤大哥好了。就在他刚要将包裹捆在身上的那一瞬间，手上突然一空，就听得湖上忽然响起了一阵尖锐的笑声，一条黑影迅猛至极的渡水而去。瑞响刹那之间布满了整个湖面。太祖金牌，我拿走了。独孤剑一声轻笑，长剑立即出鞘，朝着黑影上刺了过去。他的长剑与那黑影一接触，那黑影顿时被砍了一截，但是剩余部分却仍然缠住了武清微。黑衣人真气巨出，武清微一声惊呼，被这条黑影卷住，凌空朝着黑衣人飞了过去。黑衣人一直点住了武清微的穴道，接着他对独孤剑说，
1: 失去太祖金牌，我看你如何招安阳妖。
0: 他的身子倏然飞了起来，宛如一只极大的黑鸟朝着岸上扑去。独孤剑心下焦灼，大喝一声，人剑换为一体，光芒飙射之中，闪电般的朝着黑衣人追了下去。黑衣人长啸不绝，身形掠空。独孤剑这一剑虽然凌厉，但却始终差了半寸，没能刺中他。两个人一逃一追，转瞬之间就行出了四里多地。跑着跑着，黑衣人的身形猛然顿住，独孤剑这才发现他们已经回到了那个亭子，那个飞红笑盖着红盖头等他的亭子。黑衣人的眼中闪起了一阵揶揄的神色，显然他是有意将独孤剑诱到此处的。一念及此，独孤剑不禁有些惊疑，长剑闪烁，将身子护住，一时不敢贸然向前。黑衣人遍体黑衣狂舞，他凝视着武清微，
1: 你知道吗？你是我的第一重诱饵。
0: 武清微被点住了穴道，动弹不得，听到黑衣人的话，不禁气怒交加，自己终于还是上了这个恶魔的当。黑衣人悠悠地说，
1: 但是你放心，我所答应你的事一定会帮你完成。
0: 他尖锐的笑声再度响起，这次他是朝着独孤剑了，
1: 而你是我的第二重诱饵，你的心愿是促成洞庭水寨与宋庭官兵的联合，我也可以答应你，帮着你完成这个心愿，你可以放心去了。
0: 独孤剑不太明白黑衣人所说何意，但是见他的双眸越来越亮，情之发难便在旦夕，一口真气逼住不敢稍歇。黑衣人突然朗声大笑，
1: 你再不出来，我就将你这情郎一掌杀了。
0: 独孤剑与武清微都不明白黑衣人这是在说些什么，莫非他想修炼道师，想的走火入魔， 已经进入了幻听幻视的境界了吗？两个人是面面相觑，黑衣人身形端凝不动，略等了片刻，又纵声长笑，笑不觉双刀挥舞，架在独孤剑的长剑之上，两个人真气相触，激起一阵诡异的黑色纹光，黑衣人尖锐的笑声破空而起，哼哼哼哼哼，叫你尝尝暗喻曼陀罗毒的厉害。

0: 不飞烟新派武侠小说《剑侠情缘》，演播李野墨，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
1: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2: 江湖。
0: 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0: 金光闪烁的剑锋立刻变得暗淡无光，独孤剑惊意更重。他心里头知道，黑衣人所施之毒极为霸道，只要沾上一点儿，那就万劫不复了。一想到这儿，他大喝了一声，用身子微微一晃，独孤剑的眼一花，黑衣人仿佛变成了三四个，一起朝他扑了过来。这手功夫邪异之极，独孤剑全然不知道该如何招架，只好凝聚全身功力，一掌击了出去。黑衣人的身影突然全部消失，而他那阴冷的声音却从独孤剑的身后传了出来：“你再不出来，我可当真要杀了他了。”一股掌风轰然塌下，将独孤剑笼罩其中。黑衣人身受暗喻曼陀罗之毒之后，功力更上一层楼，所以独孤剑如今是远远比不上他。几招之下，就已经被黑衣人打的是全无还手之力。危急之中，只听得一人轻声喝道：放了他们！黑衣人身子一滑，电光石火之际让开了独孤剑的攻击。他身子一动不动，都背给我听。如果有了全本通天秘籍，我还用得着再去求老头子吗？好，只要你将通天秘籍给我，我绝不伤他们一根毫毛。没用的，我说过，就算你得到了全本的通天秘籍，你也绝对不可能修炼成道师。死心了吧，我的哥哥。
1: 绝对没有这种可能。你是在逼我出手吗？
0: 黑衣人身上的黑衣突然鼓了起来，他的双眉渐渐竖起，脸色沉得一如这湖上的夜光。那我就先将你打个半死，然后再拿你去向老头子换修炼的方法。他的身形换成了一道黑色的闪电，迎着淡淡的月光飞红笑的身边，双刀旋开，卷起了一阵乌暗的狂风。中了暗喻曼陀罗之毒，你就会明白什么叫做生不如死。飞红笑踉跄后退，显然他也绝对不敢沾上一点儿这暗喻曼陀罗之毒。他的身影退得很快，但是黑衣人的追击却更快。武清微流泪了：“
2: 独孤大哥，你一定要救他。”
0: 他深深的陷入了，他运足了全身的力气，却仍然追不上黑衣人的身影。风吹起，仿佛卷动着飞鸿笑的容颜，将一个惨淡的笑容送到独孤剑的面前。那是诀别的笑容，仿佛在对独孤剑诉说着万种柔情。独孤剑的心痛了起来，因为他豁然发现飞鸿笑的笑容中有死的觉悟。他大声的喝道：“
2: 不要！”
0: 飞鸿笑长袖飞出，击在了武君威的身上。
2: 你们快走！
0: 接着他就朝黑衣人冲了过去，那是为了给独孤剑与武君威争取一些活命的机会。黑衣人满心都洋溢着练成道师的狂热，就算是自己的亲妹妹也必定杀无赦。飞鸿笑本来就是他的第三重诱饵，而他要钓的最终目标是老头子，是

修炼道师的方法。但是独孤剑与武清微又怎么能够忍心离去呢？飞鸿笑长袖一击，将武清微的穴道解开。武清微悲声说道：独孤大哥，我们一起联手杀了这个恶魔。独孤剑朗声说：清微，你快逃出去寻救兵，这儿有我顶着。他夺过武清微手中宝剑，朝着黑衣人就冲了过去，因为他不能看着飞鸿笑死在自己的面前。可是武清微呆住了，他心想：独孤大哥，难道你只愿意与这个女子死在一处吗？在你的心中始终就没有我的位置吗？两行清泪慢慢地划过了他的脸颊。武清微忽然觉得这世界是如此的空旷，甚至见不到一个人，只有他自己站在荒凉的湖泊之上。然后他展开了轻功，峨眉派独步天下的流水诀，清泪也如同流水般滑下了他的脸，跌碎在风中，于是连尘风都禁不住随之哭泣。武清微的身影化作了一道蓝光，快到令人不可思议。然后这道蓝光重重地撞在了黑衣人的双刀上，双刀破体而入，暗喻曼陀罗之毒立即疯狂地涌入武清微的身体。武清微只觉得眼前一花，无数的暗色花纹在他眼前绽放，直至将他的世界完全覆盖。他挣扎着撞，武清微紧紧地扣住了黑衣人的手腕，他心想，或许这样可以赎回他自己自私的罪吧。独孤大哥日后名震天下，也偶尔会想起这个任性而自私的小师妹吧。想到这儿，他的嘴角浮起了一丝微笑。黑衣人突然爆发了一阵大笑：实在是太好了，你知道吗？我最喜欢杀的就是高尚的人，每次杀都是如此的快意。他狂笑着，狂猛的真气冲进了武清微的身体里，仿佛随时要将他的身体化为尘埃。黑衣人眼睛眨都不眨地盯着武清微的每一分痛苦，他脸上的神色越来越狂热。独孤剑一声惨叫，冲向了黑衣人的双刀。黑衣人一刀挥出，长空黑血飞溅，他朝着独孤剑冲了过去。独孤剑是不避不闪，一剑直刺过去，这一剑他拼尽了全部的力量。他实在是无法容忍这样一个恶魔肆虐，这一剑他赌上了自己的生命。只见黑衣人的瞳孔骤然收缩，厉笑一声，身子倏然后退，但是点点鲜血已经从他的胸口溅了出来。独孤剑这一剑在他身上划出了一道极深的伤口。黑衣人大声吼道：我要杀了你！他猛地抓住了武清微的手，双手俱进，就要将武清微撕成碎片。但是突然他手上一空，已经失去了武清微的踪影。他猛然抬起头来，只见银光如水，沉随云飘。

0: 然站在他的身前，而陈随云手中抱着的正是武庆卫。黑衣人怒喝：“把他给我！”陈随云不去理他，只是静静地抱着武庆卫。为什么？为什么每当你受了伤，我的心就会如此的疼呢？难道你真的是帝汉的使者？你带着他轮回的指引吗？武清威满脸黑气，已经晕了过去，他听不见也回答不了。月光倾泻在陈随云的身上，几乎将他照得透明。他缓缓地抬起头来，满身的璎珞在月光下狂舞，似乎要织成一枚残茧，将武清威守护其中。黑衣人还在咆哮：“再不给我，我连你也杀了！”陈随云抬起眼睛，看了黑衣人一眼，黑衣人就觉得一滞。他豁然回想起来，陈随云那如同神魔一般的武功，他心头一紧，面前猛然升起了一股滔天的杀气，冷森森的逼了过来。黑衣人忍不住是一声大叫，那股杀气从他张开的口中轰然穿入，瞬间就到达了他的心房。他感觉到自己的心脏是如此的脆弱，在杀气冲荡之下，似乎马上就要碎裂。他连惊叫都来不及停下来，全身就是一退，接着又是一退。陈随云双目缓缓低垂，那股杀气忽然也就消失了。黑衣人这才从地狱般的杀劫中惊醒，脸上是冷汗直流。他再也不敢停留，转身仓皇逃走。但是，那惊恐深深地烙在了他的心上，无论如何都挥之不去。他心想，道师，只要我练成了道师，就不必再如此害怕了。黑衣人几乎咬碎钢牙，他一定要修成道师。只是迄今为止，他还是不知道究竟该如何修炼道师。黑衣人逃走了，独孤剑颤抖着从陈随云的手中接过武庆卫。暗域曼陀罗之毒几乎摧残了他所有的生机，他就如同将要凋谢的玫瑰，大量的血从他身上流出，在夜风中化为黑暗的尘埃。独孤剑忍不住失声痛哭，他一直想将风雨遮住，扛住一切的苦难，让武清威可以自在地活着。他不想让武清威也承受这乱世的艰辛，但是武清威始终没有能够摆脱命运的碾压，直至垂死。如果可能，独孤剑宁愿自己深受着痛苦，而让武清威可以快乐地生活着。但是这一切都已经不可能了。武清威睁开眼睛，看到的是独孤剑的泪眼。
1: 独孤大哥，不要为我哭，我很开心。我本来也帮不上什么忙，我只会添乱。
0: 独孤剑叫着说：“不，我们三人联手行走江湖，是我最开心的日子。清微，你不要死。”

古大哥，我能不能跟红姐姐说两句话？独孤剑有些犹豫，因为他已经看出来武清微没有多少。我真的很羡慕你。飞鸿笑怔了一下，随即明白了武清微的意思。一阵苦涩的笑容泛上了飞鸿笑的脸。其实以后你会发现，我是最不值得羡慕的。可是我却没有以后了。红姐姐，你帮我照顾独孤大哥好吗？说着，他从怀中摸出一物，交到了飞鸿笑的手中。

天下武林，武林天下。九幽归往，阵法奇异，未晚香魂入迷局。不料世事多变数，功败垂成插翅起。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0: 武经威挣扎着从怀里掏出一件东西，交到飞鸿校的手中。他对飞鸿校说：
1: 独孤大哥是个好人，他见我的玉佩摔碎了，就将这个给了我。红姐姐，其实这玉牌本该给你的。
0: 那玉牌通体青色，入手冰凉，上面浮雕着一只举头笑月的青狼。飞鸿笑的身子不由得一震，他握着这玉牌呆住了。武清微身子一阵颤抖，几乎晕了过去。他强自支撑着：
1: 红姐姐，你答不答应我呀？
0: 飞鸿笑看着武清微，难言的苦涩再度泛上心头。他知道这玉牌是什么，其实无论独孤剑还是飞鸿笑，都是命运的玩物，都不值得羡慕。这玉牌就是证据，只不过他武清微不知道罢了。不知道或许也是一种幸福。其实飞鸿笑心中倒一直有些羡慕武清微，因为他是那样的无忧无虑，那样的随心所欲。他点了点头：
1: 我答应你。
0: 武清微满意的一笑，他挣扎着望向陈虽云：
1: 我答应过你的，现在趁我还有最后一口气，施展九幽归网之术，取出你要的东西吧。
0: 听了这话，独孤剑的身子一震。九幽归网，单听这名字就知道这绝对不是什么正派法术。武清微已经重伤如此，哪能

0: 再受折磨呀。所以他坚决地挡在了武清威的面前，绝不能让武清威再受到任何伤害。陈随云淡淡地说：“你最好听他的话。
1: 他都伤成这样了，你怎么能再伤害他？”“
0: 你错了，也许活着会更快乐一些。你已经招降了杨妖了？”独孤剑点了点头，将水寨中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陈随云。陈随云也点了点头。只要杨妖诚心归降，岳帅这边绝无任何问题。作为他的幕僚，此事我很明白。你还是赶紧通知杨妖，明日早间岳帅便会率领人马入水寨招安，命令杨妖做好准备。说着他捧出了一件东西，这是岳帅的金令，你拿了去，便如岳帅亲临，明天早晨招安，你便是第一功。
1: 可是清微，
0: 你要是想让他活，就不应该阻挡九幽归王之术。独孤剑低下头看着武清微，武清微脸上的黑气是越来越重，死亡的羽翼正交互覆盖在他的身上，将他残存的生机一点一点地驱散开去。独孤剑的心中天人交战，终于双方缓缓退了开去。活着的武清微比什么都好啊。陈随云挥了挥手，月色之中突然现出了几人，为首一人倩影翩然，鬓边还斜插着一朵火红的杜鹃，正是五毒教副教主颜无柔。颜无柔脸色郑重，躬身将武清微接过，退了下去。陈随云望着武清微轻轻叹息，转身向独孤剑说：“你快些去吧，天将破晓，九幽归王阵也要在这阴阳交接之时发动了。”独孤剑紧紧地咬住嘴唇，他不知道自己做出的这个决断对还是不对，他只愿武清微能够活下去。他刚想上前，脚下一个踉跄，几乎跌倒，他只能与飞鸿笑相扶相携着朝山上走去。他将那面白旗插在山上最高处，与飞鸿笑无言相对，两个人的心情都极为沉重。棋子被不幸中的大幸了，只是武清微。想到这儿，独孤剑决定回去，他要亲自看着九幽归王术的施展，如果有丝毫异样，他将全力拯救武清微，就算是与现在他们都在以一种诡秘的心法吐纳着。五张脸的颜色渐渐开始变化，颜无柔脸色愈白，任长风脸色金黄，阎罗秦广脸色靛青，鬼仙楚江脸色幽蓝，而杨再兴脸色赤红。他们的双手各自做着不同的姿势，但是手指都指向亭子的正中，而黑暗的正中正是武清微。他的呼吸已几乎停住，他静静地卧在石头上面，似乎灵魂已经脱离了这个世界。颜无柔等五个人手印法诀不住翻动，每翻动一次，脸上的神色就更郑重一分。到后来，五张脸几乎如

0: 同五种金玉打就的一般，已经不像人类了。颜无柔轻轻地走到武清微的身边，他举起手在自己的眉心处划了一下，他那宛如白玉般的额头上立即破开了一道伤痕，从中流出的血也是洁白通透的。他将那血滴在武清微的胸口上，只见武清微身上那股乌黑之色立即淡了一些，他那微弱的几乎听不到的心跳声渐渐的又响亮了起来。颜无柔面无表情的退后，任长风上前也是举止一滑，额上金黄的血液滴下，与颜无柔玉白的血液交汇在一起。秦广、楚江、杨再兴依次走上前来，五种血液滴在武清微的胸口，却又汇合成鲜血的红色，慢慢地渗入了武清微的体内。他身上的漆黑之色随之缓缓褪去，陈随云的脸色也变得凝重起来，一眨不眨地盯着武清微。17年的刻骨相思，那一夕的一夜白头，是否就要在此刻得到偿还呢？月色似乎也变得朦胧起来，像极了多年之前的那个夜晚。突然，只听一个人沉声问道：
1: 你们在对清微做什么？
0: 陈随云回过头，只见祥龙大踏步地走了过来。
1: 快点放开他，要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0: 陈随云轻轻地将檀香兽尾从肩上拂开。你可知道，若是九幽归王之阵此时结束，武清微的生命就不能长过今晚。如果你让阵法行完，他就可以长命百岁，失去的只不过是记忆。祥龙哈哈大笑：
1: 只是记忆？你知道记忆对一个人多重要吗？
0: 他舞动禅杖朝着陈随云逼了过来。
1: 放手吧，你没有权利决定别人的命运，清微也绝不愿意没有记忆的活在这个世上。
0: 就算你把他救下来又如何呢？只有几个时辰的生命，难道值得珍惜？
1: 值得，起码他是清微，而不只是一个躯壳。把武清微还给我。
0: 陈随云的银发如云一般扬起，身上的杀气一闪而灭。那是不可能的，你不是我们的对手，退下吧。祥龙摇了摇头。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执着，我希望清微能看到我的执着。
0: 他狂吼一声，禅杖一舞而成漫天风云，朝着陈随云当头压下。陈随云缓缓地叹了一口气，他的身影裹在这团瘴风之中，显得是那样的孤单。但是漫天瘴风却卷不起他一片衣角。陈随云随手伸出，就仿佛是一片落叶，轻轻地落在祥龙的禅杖之上。祥龙立时便觉得这禅杖宛如有千斤之重，几乎挥舞不动。但是他心意坚决，运足了全身的功力，推着那柄禅杖朝着陈随云撞了过去。即使以陈随云之能，也无法轻视死去。但是他绝不容许自己懦弱，也绝不容许武清微失去记忆。

那样的他便不是他，而那样的武清威也便不会是武清威了。所以何不死去呢？就如同凤凰燃烧尽了，又何惜最华丽的羽翼在烈焰之中化为尘埃呢？降龙所求的并不是胜，而是死。陈随云深深明白这一点，所以他无法击杀这样的降龙，他只是随意挥洒，将降龙的招数挡开。他明白降龙要什么，但是他不能给予，因为他必须要知道帝汉的下落。就算是转世轮回之后，他也一定要找到他的帝汉，为此他不惜倾覆天下，手染热血。他对降龙说，就算你再努力也来不及了，因为九幽之阵已经到了最后一步。降龙大吃一惊，抬起头来，只见颜无柔、任长风等五人一起将左手手心按在眉心上，然后同时出掌朝着武清威击了下去。这一掌经过阵势的催发，将五人毕生的功力全都压榨出来，掌势才动，立即卷绕激发成一道猛恶的旋风，朝着武清威扑了过去。这九幽归往阵的精华，就是先补益入阵人的元气，然后用毁天灭地的大威力，使得入阵之人深陷恐怖的漩涡，在生死的边缘激动沉眠的记忆，看穿前生后世的因果。而此时凝聚了颜无柔等五人毕生功力的这一击，就唤作奈何回眸。人道奈何，却是无可奈何。降龙狂呼道，不！他身子高高的跃起，风魔杖法悍然之意彻底催发出来。他宛若一座丈山，朝着陈随云暴涌而至。他必须要打倒陈随云，冲散九幽阵，救出武清威。但是什么样的武功可以打败陈随云呢？陈随云叹息着，他知道就算降龙武功再高两倍，也无法伤得他分毫，哪里来得及呢？他眼中神光一寒，单掌骤然探出，咔嚓一声响，降龙的禅杖折断，见血飞出。陈随云的身子凌空飞舞，朝着九幽阵中落去。但是他还是晚了一步。颜无柔等人齐力发出的奈何回眸，轰然击在了那两道黑影身上。陈随云咬牙说道，原来是你，玄武。黑衣人哈哈狂笑，得意至极，但是他的笑声转瞬之间就被奈何回眸那无比巨大的威力所吞没。黑衣人绝对没有小看这五人的联手，但是他仍然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完全无法抵挡这股霸猛的狂涛。他惊恐地大叫着，炼狱般的恐惧宛若一桶冰水将他全身淋得湿透。他极力的挣扎，但满身武功似乎全都已经废去，他无论如何都无法摆脱这恐惧的侵袭。黑衣人完全深陷在绝望之中。突然他仿佛一个濒死的溺水者突然从空中抓到了什么东西，黑衣人心下大喜，拼尽全部力量抓住这东西，用力

力地将他抱在身边，他全部的生命、全部的心神都凝聚在这件东西之上，就算是天地灭绝，他也不会再放开。恐惧的暴风终于渐渐消失，黑衣人犹自大口喘息着。他这时候才发现，自己抱着的正是他以为宝物的尸体大颠。劲风压体，陈随云一掌当头击了下来。他期待已久的九幽归往术被黑衣人给搅和了。他心里头的这份怒气当真是无以复加，所以他这一出手再也没有留任何余地。一定要将黑衣人置于死命。黑衣人急忙双掌迎上，身子拼命后退，他希望能够阻碍陈随云片刻，自己就有了突围的机会。但是陈随云的武功绝对不是他所能抗衡的，如果不是他修炼道师之心已经到了狂热的地步，他是绝对不敢违抗陈随云半分的。陈随云的这一掌有天翻地覆之威，比之龙八的大风云掌、杨妖的乾坤浩瀚功更胜数筹。掌风刚刚集体，黑衣人心胆已裂，这时候他才真真正正的后悔自己太过鲁莽了。但是他的双掌才出，只见大颠的双掌忽的也抬了起来，平平的朝着陈随云击了过去。这一掌看上去平凡，但是一股阴风随着他卷了起来，竟吹得那五块大石轰鸣不已。巨响当中，大颠与陈随云的掌力接在了一处，而大颠的身形竟然岿然不动。黑衣人愣了一下，接着就是哈哈大笑，我终于练成了。他狂笑着一把抱住大颠，我终于找到了我的锤子，就是九幽归往阵，从此我再也不怕任何人，我要将你们全都杀死，我练成道师了。他的一声厉笑之中，大颠的双目颜色忽变，宛若浩瀚的夜色一般。随着黑衣人厉声长啸，大颠猛扑了出去。这个时候，东方撕开了一个小小的缺口，黎明已经来临了。

0: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1: 造袍将丁德兴劝宁伯彪投降。宁伯彪说：“丁将军呐、你不要费唇舌了。忠臣不保二主，烈女不嫁二夫。哎，说这没用。出发，这不就粘桶吗？哪有啥地儿？”所以必须是战马奔跑，俩一碰面，叮当叮当，这打才厉害也凶啊。两匹马再次见面，丁德兴啊能力就不小了，他比胡大海的本事强多了，可是今天跟宁伯彪比差远了。宁伯彪啪一颤金丝软藤枪，就这一颤可了不得，嘟，这都十几个枪头

神枪到扑地上正扎在丁德兴的左边大腿呢后肉上啊，扑地上枪尖进去有二寸多呀，把丁德兴疼的哎呀浑身直突突。再看宁国彪疼死我也败去了。宁国彪把大枪一举追，军兵呜随后就追下来，前边有二三百名军卒，这是观阵来的，不是打仗来的。一看主将一败，吓得跟头咕噜就往回跑啊。后边这是胜利军的，很快就追上，嘁嚓咔嚓给杀了不少。那不说呢，眼看距离是越来越近，丁德兴都要吓死了。难道我还要把这伙人带到我们先锋营，这五千人都叫他包圆了怎么的？他急得了不得，一边跑一边回头看，眼看离军营不远了，只见迎面来了一个人。哎，老丁啊，怎么回事？啊，他一看谁，华云。哎呀，华将军快来救我，后边那人是宁国彪，我带伤了。哎，不要紧，好，有我的，快快快快快把他让过去，军兵快后去。他噌一进身来到了前边，大喊一声，嗨，站住。宁波彪一看眼前的大汉比自己高一头啊，身高过丈，虎背熊腰，浑身穿青，遍体挂造，电脸朱眉，赤发红须，眼耳毫毛拧至朝上长，手中啊有一条青铜大棍，这棍呢能有这么粗啊，呵，一看就是棍沉力猛，是员猛将。来者为谁？还我，嘿嘿，你家忠勇大将军，我叫华元，你是宁国彪，不错。哎，老宁哥，嘿嘿，宁国彪心的话，咱俩头次见面，像叔儿一样管我叫老宁。老宁啊，元帅说了，说你是好人，别看你要保了大元朝，你是好样的，挺佩服你，叫你投降。哎，老宁啊，听话，过来吧。嘿嘿。宁波彪心想，我们是两国仇敌呀，你死我活，你像开玩笑的了。哎，这人可真直爽。你叫华云，不错。华云呐，三言五语你能把我劝降吗？这么的，我要胜了你，你投降；你要胜了我，你杀我。那不行，你胜了我，我也不降，宁死不降。哎，这对了，我也是，甭说我现在打了胜仗，我就输了也不降，为国尽忠，忠则尽命。哎呀，你分给谁呀？你说那元朝皇帝那么混，你跟他干啥呀？我家主公那可是好样的，我可告诉你，那才是好人呢。休要多言，杨恒还不服呢。谁不知道我呀？哎，我叫穿山虎，五虎上将之一，小贼，我要你命还打。一棍泰山压顶，奔宁国彪的顶梁砸来，棍挂风声，无敌声啊！宁国彪明白，这员猛将一般人碰上，兵刃相碰，立刻出手。宁国彪一点都不害怕，他一看棍来了，这手握枪杆，这手啊把枪头抓住，啪，把枪杆一威，成了个弓形。眼看棍到顶梁，你猜的怎么办？这不是弓形吗？一松左手，还唰，一松手啊，这枪头发弹起来了，咔，可了不得，把个华云震的呀呀！华云吓坏了，心想我从出师那天，没有一个人能磕开我的大棍的，哎，他怎么磕开的呢？多少的缺点心眼啊，他不知道是巧劲儿啊，人家把这兵刃威成弓形，叭一弹，这是翘劲儿，那多厉害，要多大多大。哎呀，这小子好厉害呀，行啊。华云，你说我本事比你大这么多，

0: 攥出大棍两头往上一崩，开啪，坏了，金丝软藤枪软中带硬带拐弯的，他一颗当劲的枪杆呢，枪头啪嗒搭了下来了，正打在华云的肩膀上。哎呀，哎，你怎么揍我呢？哎，你怎么打的？哎呀，小子打！他这边没灯打呢，宁伯彪人家用这个枪一磕，嗨，嘡啷，也是枪杆磕在棍上，这枪头掰拐弯，正打在华云的腰眼上，嘣！哎呀，你这枪会拐弯嘞，小子好厉害呀！嘣呀哈！老宁啊，你爱降不降，我不和你打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可不是打懵了。你别忘了，扒的这一枪啊，当时出个血淋子，这腰也伤着了。宁伯彪一看，行了，见好就收，哼，收兵。锣声一响，中了！哎呀，行了行行行，肿了没流血，我比你还厉害呢。
1: 这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人家比咱厉害，那不说呢。元帅来了，非怪罪不可。
1: 怎么的？
0: 不让出战，
1: 咱也没出战呢。他不找来的吗？要我不出去救你呀、啊？
0: 嗯，
1: 你呀、啊、就得叫人给扎死。
0: 行行行行，俩人埋怨呢。第二天。宁伯彪、宁伯彦堵着营外讨调阵，这俩没敢出来。宁伯彪说：“哎，西屋军卒，你进去告诉你们那个丁先锋，今天呐、啊、我不攻营，明天他再不出战，我有

起中军大帐，旁边有黄罗大帐，黄罗大帐归朱元璋待的地方，中军大帐是元帅升帐地方。情况紧急，点鼓巨将，大家参见元帅已毕，两相站立。徐达说：“众位将军，丁德兴打了败仗，华云受了伤，看来雾都关是难打呀。八拜哪吒、宁国彪这个人，只可智取，不可力敌呀。”朱元璋说：“怎么智取呢？我还没有办法。”旁边人不服：“谁呀？”“飞虎金刀孙兴祖。”孙兴祖想：“元帅，你别长他人威风，灭我们的锐气。小小宁国彪有什么了不起的？末将要讨令疆场去会宁国彪。”孙将军，你要小心了。呼啦，又有好几个讨令都是年轻的。好，本帅亲自给你关的廖阵。朱元璋说：“孤王也去，倒看看这宁国彪是什么人。”正说着呢，军兵噔噔噔噔噔报，启禀元帅得知，宁国彪派人讨廖阵，叫我们疆场决一胜负。好，来呀，点齐3000人马，响炮出兵。叨叨叨，炮鼓声响亮，人还马炸，霎时间3000人前呼后拥，直奔芜湖关。离芜湖关5里地呀，一字长蛇式压住阵脚，大旗空中飘摆。朱元璋、徐达、戴思江往对面一看，嘿，好，怎么芜湖关的军队呀、啊，横平竖直，队列整齐，2000多人呢、啊。一看这军卒啊，呵，太阳穴鼓着，腮帮子努努着，胸脯舔舔着，这腱子肉啊，都要把衣服蹦裂了。全是30往下20往上血气方刚正在年轻的棒小伙子，门旗列闪，任标旗列列两厢。任标旗上写着4句话，第一杆上写黄沙碧海北玉南，第二杆写劝君莫过芜湖关，第三杆写来将不信撒马战，第四杆金丝枪下染黄泉。正当初是帅子旗，帅子旗迎风招展，高有3丈3尺，正中间写着斗大的宁字，旗脚下两员将，左边是宁国彪，右边是宁伯彦。徐达看罢点了点头啊，好，这人会治军，会带兵，却更帅才。大元朝各个官城的主帅要都像宁伯彪弟兄二人，哎，元朝江山也不能像现在这样完了。哪帮将官出去交战？孙兴祖说：“头上我开，儿子听着，叫那宁国彪果来受死。”宁国彪催马就来，俩他正在着急，突然远处来了无数人马，好几千人呢、啊，黑人黑马黑旗号啊，就好像一片黑云一样压了过来。有人报启禀元帅：“开平王常胜将军常月春到了。”哎呀，徐达一听乐坏了：“行了，宁国彪，哎，这回你可碰见克星了。”那位说了：“常遇春上哪去了？怎么才来呀？”书中暗表，常遇春奉命去取河州，到那没费劲把河州就拿起来，派副将在那镇守，然后他到芜湖会师。到着正赶上疆场打仗，他来到切近，见过主公，来见元帅：“元帅，这怎么回事？”“哎呀，常将军，你来的太好了，这就是八辈哪吒宁伯彪，我们谁也不是对手，已经败了好几阵了，你看这事怎么办？”“哦，好，待我会他。常遇春会战宁国彪，才有弟兄相认，芜湖城母子相认。”

0: 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1: 开平王常胜将军六爷常遇春，听徐达说，军中连败数阵，宁伯彪杀把骁勇，枪法惊奇，忙说：“我打一阵。”朱元璋有点舍不得。六弟呀，你一路上鞍马劳乏，还是歇歇吧。不累。既然我军连受挫折，怎么着我也得把这面找回来呀。旁边胡大海说话了：“老六，我可告诉你啊，你知道老丁怎么受的伤吗？
2: 啊，怎么
1: 丁德兴受伤？哎，你丁大哥受伤了，他那个枪啊带钩的。你知道华云怎么受伤吗？
2: 啊，
1: 怎么受伤？哎，枪带拐弯的，只要是帮一磕他的枪杆，那枪头啪就揍你一下，看见没有？孙兴祖不服，你看见没有？陆中祥、陆中明，看见没有？这不都肿了吗？嗯，枪带拐弯，那个小心。哦，好，二哥，我明白了。哎，老六，你可叫常胜将军呐、啊，常胜就不能打败呀、啊，你姑妈要不行。黄二哥，我替你打一阵。哎，好好好好好。常遇春什么没说，整盔斗甲，浑身上下收拾好了，把马的肚带啪啪进来，三锦推杆不去，帮杆不回，拍拍马后丘。哎，老黑呀，虽然累了，咱还得打一阵啊，走。上战马直奔疆场，把对面的将官换回来。宁伯彪战马打个旋，揽住司将，吁，抬头一看，哎呀，韩元猛将，眼前将官不亚如霸王重生啊！谁见过当初的张翼德呀？那就是张飞出世，就好像去了尖的黑塔一样。身高丈二，肩宽背厚，面似乌金，黑中透亮，两中透煞，剑眉大目，鼻直口阔，五柳长髯，乌金盔甲，外罩皂罗袍，胯下卷毛乌骓马，掌中丈八蛇矛枪。怪不得朱元璋成气候了，确实有人才。官外表知其内，官眉之胆，官眼之心，这可不是一般人。请问来将尊姓大名？人家这么客气，常遇春将枪担在鞍桥上。我乃怀远安宁黑太岁常遇春师爷。啊！宁伯彪一听啊，当时为之一震，这才叫人的名儿，树的影儿啊！你别看他没见着过常遇春呐、啊，耳朵早就灌满了。就这个常遇春，数年前在京城枪挑宫院墙，力胜五杰；九坡太师撕袍裸带，把皇上的龙袍给撕掉半幅；在虎方桥，撞死金头王，碰死银头王，枪挑铜头王，鞭打铁头王，张一门单臂托千斤闸，马踏良乡县，连闯72道连营。听说最近他出事了啊，濠梁县打虎，威平山日收双将，乱石山闯南山口，飞跃采石矶，他是朱元璋的磕头把兄弟，现在是开平王，人送外号常胜将军，闹了半天是他呀。哎呀，这可不是等闲之辈呀，我得小心。想到这儿微微点点头。哎呀，常将军，久闻你的大名啊，如雷贯耳，皓月当空，今日相见，实乃三生有幸。宁伯彪有礼了。哎呀，宁将军，不敢不敢，我也久闻你的大名，听说你忠义双全，

妙双全，可有一点，请问你为谁尽忠呢？嗯，我乃国家堂堂三品官，当然是为我主爷报效了。哎呀呀，宁将军，你可叫我常遇春可发一笑啊！你为皇上尽忠，当今天子至正皇帝，昏庸无道，听谗言，不纳忠于臣内九色，现在狼烟四起，英雄揭竿而起，大元朝马。一说朱元璋出身不好，长春可急了，当时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住口！孝子不护出宫卿啊！想当初汉高祖，他出身低微啊，是个亭长，可是斩白蛇起义，三年亡秦，五年亡楚，打下大汉朝的江山，那韩信七世嫖母，受辱以胯下，后来登台拜帅，难道说出身低贱者就没有出头之日吗？换句话说，江山嘛，有德者居之，无德者食之啊，就看谁能够顺天应人，老百姓拥护谁，百姓的民心即是天意，逆天而行必遭灭亡。这番话宁伯彪嘴不说，心里头觉得有道理。是啊，我这话说的不对了，不应该羞臊人呢、啊、你提人出身干嘛呀？你讲的本事、哎、朱元璋不要说这些，我吃国家俸禄，当报君恩，忠则尽命。来，开枪！戳，枪过来了。朱元璋望旁一闪，常遇春，嗨，赶紧拦住主公。主公，请回。宁伯彪，给脸不要脸，一把一把往下撕。嗨，接招！颤枪电扎。宁伯彪一看大枪来了，急忙用金丝软藤枪，嗨，开。他想用枪杆崩，他这个软藤枪碰见常遇春的枪杆上呢，他必然要拐弯，拐弯就能把常遇春打着。哪知常遇春在精明呢，哦，他枪拐弯啊，这边一扎，他一磕，嗯，他撤回来了，还打，嗯，顺手大棒奔着宁伯彪砸下来。常遇春的枪240斤呢、啊，由上往下砸，这惯力呀、啊，一两贯，一斤，一斤贯，十斤，十斤贯，百斤，百斤贯，千斤，一般人也蹦不出去，一招就行。宁伯彪明白呀、啊，他急忙这手抓枪杆，这手扒一抓枪头，啪，把枪杆围成弓形，他又一松手啊，嘡，用枪头去磕长春大枪，这是个俏劲儿，哪知他刚一松手要崩，常遇春比他还精呢，嗨，他把枪撤回来了。哎，宁伯彪想怪呀、啊，他知道哎，嗨，扎，他要扎。再看人常遇春呐、啊，人家不用枪杆磕，为啥呢？怕枪拐弯啊，挨打，找什么地方找着枪头，当，咦，就崩回来了。就这样，俩人站在一块儿，宁伯彪明白了。要不说呢，人的名啊不是虚的，得有真本事。常遇春跟自己打了5个回合，没分上下，这是我这杆枪，枪赢人呢，要凭武功，我不是对手。两旁边军卒摇旗呐喊，咕噜噜锤阵鼓响，恰在暴斗一样，两个人4个绑臂空中来舞，把马蹄绞绕沙场，杀呀打呀，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徐达长身去看着，这心呐、啊、都悬起来。常遇春要败了，咱就别打了。朱元璋更着急了，哎呀，六弟还是比别人强多了。胡大海说，嗯，我就说我六弟行吗？那几招啊，嗯，赶上我了。咋回事？行，就你了。打着打着，常遇春着急了，我要败，怎么知道呢？我这枪200多斤呢、啊，这呜呜的抡起来得多大劲儿啊！一会儿我就抡不。

0: 插了枪，范亮清啊，金丝软藤枪里边是藤子的，这块呜呜呜，它不费劲儿啊，怎么办？用我的绝招一马四枪要他的命。想到这儿，常玉春可就下狠手了，枪下加紧，马蹄升级，往前一伸，还扎。宁国彪一看，还用枪叭的一崩，常玉春不等他，枪杆碰着自己枪，枪头一掉个，左手在前，三棱透甲锥呀、啊，这么长啊，奔着宁国彪的前心。打，这叫逆心就点，奔这来的。宁国彪看呀，好厉害呀！还刚一磕，还没等碰着呢，人家常玉春的大枪啊，拦腰锁玉带，奔腰篮打来。此时啊，两匹马挨得特别近，是并排的，一个往这么去，一个往那么去，无比吓，可把宁国彪吓坏，不好！这要是抽上啊，骨断筋折我就废了。想磕来不及了，吓得他往前一哈身，他趴下，哪知道稍微晚了一点啊，啪一声，烫啦啦啦啦，把什么给打坏了？把他后边的护背旗，他不背五杆护背旗吗？护背旗是干什么用的呢？却是藏兵器的。这旗呀、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怎么呢？前面勒护卫骑着涛子折了，丝绦一折，全散架了。这是哪？
1: 小子生来命儿苦，在我妈肚子鼓了好几鼓。生我那天老娘婆没接受，干他妈满脸炕弄的土，这玩意儿啊，我还有名片呢，啊，这个是我名片，啊，王八，我不管什么叫王八不王八，只要我媳妇挣钱。往家给我倒腾彩电和冰柜，我干坏了我都不要磨损费。一晃好几年没见面啊，净往家给我汇钱，四年半了没见面，还有点想念呢。啊，眼看不就要过年了吗？上我二大家借匹小毛驴，接我媳妇回家过年，就是这个主意。上二大家走走。啊，二大家可远了，在西柳呢，
2: 天天就指着佩驴维持这个家。今天还行，我这个驴花不少钱买的。今天出门真急的，给我配了五个驴啊，把拉弦的都给配了。不是你家的驴，拉弦的真讲究，一甩手给我二。哎呀，挣了不少钱，这拉弦的，谢儿，我请你吃点饭。你看驴那个钱我挣不少，一百、二百。300、400、500、600、700。
1: 二大家就不这嘎达。
2: 500。
1: 这个门就是。没有动静。儿大呀！什么儿大呀？老大毛听住了。儿大呀！谁呀、啊？我
2: 谁、啊？等着，
1: 傻柱子，
2: 我给他开门去。这我得藏起来，是不是来借钱来了？
1: 开门呐！
2: 哎呀，傻小子、啊，我进屋来，来，进屋来。

0: 在家干活，你干啥来了？
1: 你有点事儿。
2: 啥事儿啊？
1: 给你借东西。
2: 借啥呀？
1: 毛驴。
2: 不借不行。
1: 什么呢？
2: 毛驴累了，下驹了。
1: 我进你家那个轿驴公子，
2: 公子也下驹了。
1: 不是公子怎么能下驹呢？
2: 二八月烂川鱼，公驴母驴都下驹，下驹了。
1: 看二大爷说，二八月烂川鱼，客驴轿驴都下驹。二大爷，
2: 啊，
1: 那你没下个驹啊？借我得了，咱
2: 傻小子，
1: 咱哥俩够意思行吗？
2: 说咱们咱爷俩，什么哥俩？
1: 二大爷，二大爷这急了，
2: 啥小子
1: 打马是翻了。二大爷，
2: 啊，
1: 借我吧啊！
2: 不行，驴累完了不行了。
1: 你知道我干啥去不？
2: 你要干啥去？
1: 好事儿。
2: 啥事儿？
1: 上北京接你妈回家过年。
2: 接谁妈？
1: 接你妈。
2: 接你妈？
1: 接你妈吗？
2: 那叫接你媳妇儿小老妈。
1: 对，接小老妈。
2: 真接你媳妇儿的、啊？
1: 嗯，
3: 他媳妇儿长得老好看了，白肥细嫩。
2: 哎，我说傻小子，
1: 干啥？二大爷，
2: 这么的
1: 啊？
2: 你今天要接你媳妇儿去是吧？
1: 啊，
2: 是来接驴来了吧？
1: 是啊，
2: 那我也有个要求。
1: 有要求？条件？
2: 对。
1: 哎呀，只要你冒驴接我，你什么要求都行，有话就说，有屁就。行吧，二大，
2: 你呀去接你媳妇儿，是不是
1: 啊？
2: 回来之后让我睡三宿。
1: 你姑你奶奶个本儿都媳妇什么他妈二大爷，费劲巴力跟我媳妇接过去，他要玩三宿，
2: 亏钱的买卖我也不干。
1: 你玩破破烂子的，我还怎么玩？
2: 不明
1: 条件太高。二大爷
2: 啊，
1: 这条件太高，换个条件行不？
2: 不行。
1: 二大爷别闹了，借我得了。
2: 不行。
1: 哈哈，借我得了呗。
2: 不行，我就睡三宿。
1: 借我二大，借我呗。
2: 不借。
1: 二大爷，
2: 我不跟你说了吗？
1: 二大爷，
2: 就三宿。
1: 二大爷，
2: 不行。
1: 二大爷，老瘪犊子。
2: 说啥？
1: 少两宿行不？
2: 少两宿，
1: 一宿，
2: 就一宿，
1: 一宿。
2: 那看在亲戚面上，一宿那也行。
1: 真他妈开面！
2: 这一宿吧，
1: 一宿，
2: 一宿行吧？
1: 啊，
2: 我吃点药也差不多。
1: 嗯，
2: 那个，
1: 一宿一宿，
2: 你去牵那条驴吧。
1: 哪个驴？
2: 那个草白驴。
1: 我不要。
2: 你要哪个？
1: 草白的驴崽的没有劲。我要你的是那个吹喇叭那个大种驴，
2: 那能给你吗？我还指那头驴挣钱呢，他牵着配种的给我挣钱的，那不能借，
1: 那非得借那个驴啊？
2: 你就借的蓝小的草白驴，
1: 草白驴，
2: 就那草白驴。
1: 那你这驴没有病啊？
2: 我告诉你啊，这驴没有病，
1: 啊、
2: 但是它有五条腿，跟人不一样。
1: 你滚你妈炮上！怎么他妈二大爷玩我？他说他家猫驴是五个腿，人家猫驴都四个腿，你家猫驴怎么五？
2: 你不信你去看看去，他当家还有条小腿。
1: 不能啊！
2: 不，你去看看去。
1: 你别说，别让那老瘪犊子给我骨头了，我去看看去。一个，二个，三个，四个。二大爷
2: 啊，
1: 你四个腿，
2: 你才四个腿呢，五条腿，
1: 四个吗？
2: 五条腿，你看当家，你看那底下趴头，哎，
1: 二大爷冒的塑料裤衩格尿，有四个长腿，肚底有正常个小腿，就跟那吹那喇叭一边大。二大爷
2: 啊，
1: 嗯呐，有小腿，
2: 有小腿是吧？
1: 啊、那那我牵驴啊。
2: 你牵驴，你等着啊
1: 啊！
2: 但是你牵驴，你把你媳妇接回来，你送我这来啊。
1: 不就一。

0: 天都行吧？
1: 对，接回来就给我送来
0: 啊。行，
1: 你不就送了
0: 啊？
1: 哎，我你等着，我去给你拿鞭子去啊。
0: 去吧。
1: 嗯。傻小子，
0: 嗯、
1: 啊，快去快回啊。
0: 嗯，这什么？
1: 这是鞭子。
2: 大爷、啊，有点钱呐，
1: 拿走
2: 都他妈撸马掌了。这整这破鞭子，
0: 这鞭。
1: 给我好好喂着啊！
0: 放心吧，还有事儿呢？
1: 没事了，
0: 回屋吧。
1: 那叫回屋。
0: 对，回屋吧。
1: 打脚就是骂人。
0: 回吧。
1: 叫
0: 叫。
1: 这败家的玩意儿。
0: 俺大可抠了。他妈呀，玩儿我媳妇儿，买出你大鼻子炮了。先哪个驴呢？长毛的。

头上牵过来这匹草百里啊。

0: 远看那么长门他都二滴水啊，近看那多口数也数不起呀、啊。傻小子哪有闲心观花望景啊，一心接我的媳妇儿回家过年去呀、啊。傻笑着起头毛驴把成进呐、啊，走走转了香啊，走哪来了？分不出南北和东西呀、啊，懵了你，哪儿啊？前几年送下老妈我来一趟啊。大爷的大门马里马虎马里马虎还记得呀，这大爷的大门有个金字牌匾呐、啊、一巴拉一大块上马石啊，
1: 我记着了。
0: 傻笑着走着走着对了路啊，
1: 也到了。
0: 可大爷的大门就在那个眼头里啊，吁！傻笑着翻身就把帽脸下呀，将帽里拴直在了上马石啊，
1: 吁！别动哦，吁！
0: 傻笑着我这里抬头看呐、啊，可大爷的大门光个等等的呀、啊，
1: 没有人呢、啊，还来了。
0: 傻小子，我就在门外等啊，
1: 我等一会儿。
0: 屋里头出来人，给我的小媳妇儿。

认得了啊。

我看这个傻小子

兔子正把愣啊，从上房出来一个花不愣登，花不愣登什么字儿的

0: 是啊，
1: 什么事啊？
0: 哎呦，你就说三个县来了俺呐、啊，
1: 大家，
0: 我来接我的媳妇回家过年去呀、啊。
1: 接媳妇？
2: 媳妇？
0: 这么多，
2: 也不知你的媳妇她叫啥名字。

美，美也美不够。

0: 仔细看看。
1: 阿姨，
0: 再重看看。
1: 阿姨，
0: 你这不傻这样呢你啊？
1: 那你谁？
0: 我是谁呀？
1: 你的阿姨吗？

硬是我的喜配呀，跟我回家走吧。咱娘俩回家过年去呀。

0: 好东西呀、啊！
1: 妈，你怎么骂我了？
0: 咱夫妻分别有七点半了，
1: 二点半，
2: 这儿吗？
1: 二点半。
0: 那来的奶水跟人奶还比呀、啊？
1: 逗得人气呢。
0: 骂一声柯大爷，你他妈不对劲呀、啊！不应该让我当啪哩啪嚓啪哩啪嚓大奖鱼呀、啊！
1: 你咋玩呀？弄团呢？
0: 三声要说回家的话，
1: 怎么的？

0: 鼻梁梆硬，创就没命。
1: 你不想死吗？不就创就没命了？
0: 嗯、往这嘎创。
1: 完，你咋真往这创干咋的呀？
0: 这嘎削我。让我洗不洗？这蹲着猫了不拉屎，站着窝祸害你。
1: 瞅你个傻样，你瞅你逗你啥你就信啥。
0: 媳妇呀。
1: 啊。
0: 回家不？
1: 回家，你死懒死懒的，我跟你回家干啥呀？
0: 爱你吗？
1: 爱我干啥呀？爱我。
0: 好，爱你哟。
1: 你爱我，我跟你喝西北风啊！爱我呀。
0: 嗯，有吃的。
1: 害得我活了，除了给。
0: 有吃的吗？
1: 啥吃的啊？
0: 什么玩意儿？
1: 啥玩意儿啊？
0: 肿了。
1: 哎呀，你傻了？肿了。
0: 啥？
1: 这不是乳房吗？
0: 嘿，
1: 咋的了？
0: 玩我呢？
1: 谁玩你了？
0: 不是房。
1: 不是房是啥呀？
0: 渣。
1: 哎呀，别傻了你啊！别啥都说。
0: 我妈也有。
1: 你妈有啥呀？
0: 我妈跟你不一样。
1: 咋不一样啊？
0: 你这是羊角事儿的，我妈是油品的事儿的。这奶奶根和这奶奶嘴耷拉不个正常大渣。小时候我都五六岁还吃渣。

0: 五六岁还吃啥？
1: 有一天睡觉醒了，哭了，饿。
0: 饿。
1: 找妈吃啥？我妈玩去了。
0: 啊。
1: 完我爷背我找妈吃啥？
0: 啊。
1: 我妈那天点背书啊，完我爷就给我妈骂了。
0: 啊。
1: 他妈的，成天这么玩，还吃牛奶，饿着呢。
0: 嗯。
1: 我妈就急眼了，筷子咔咔咔解开了，就正常的渣渣捞出来了，往后啪一扔，骂我，妈死小子给你炫。
0: 好。
1: 头都不回。
0: 头都不回。
1: 扔老半天我还哭，我妈急眼了，啪大几巴子。
0: 那
1: 该吃不吃，你哭什么玩意儿？
0: 就是啊。
1: 往后一瞅，坏菜了。
0: 咋的了？
1: 奶豆嘴扔错了。
0: 扔哪去了？
1: 扔我爷嘴去了。
0: 嗨、哎，你别胡套胡套的啊！告诉你、啊，
1: 我啥事我也不管，对不对？想开了，
0: 哦、
1: 那我爹都不管我得的那人呢。嗯，
0: 这也不是你管的事儿啊、
1: 嗯！
0: 啊，你说你傻喝的你，让我跟你
1: 回家。
0: 回家我跟你吃啥呀、啊？
1: 哎呀，我这二天我可下粒了。
0: 你可什么了？
1: 下粒儿。
0: 你可下粒了？
1: 嗯、啊。
0: 下粒了。
1: 跟俺大爷捧地种青啊。
0: 哎呀，捧青种地了。
1: 哎、啊，俺大爷说吗？
0: 说啥了？
1: 说，没人经过我。
0: 没人经过你、啊。
1: 再给我种地。
0: 给你种地啊？
1: 不是，我这不动，不会。
0: 啊。
1: 成天睡觉，洗被褥，给我汇钱。
0: 有钱。
1: 他说你大爷干啥呀？
0: 啊。
1: 再给我种地，我做不会，他教我。
0: 教你？
1: 嗯。
0: 给你种啥的呀？
1: 他说的。四星城堡，
0: 四星城堡，
1: 他说分头，
0: 分头，
1: 问我要哪头，
0: 要哪头，
1: 东，我就知道就往上涨，
0: 往上涨，对呀，
1: 我就说二、啊、大爷，我要上头，
0: 你要上头啊，
1: 嗯
0: 啊，啊、哦，完种啥了？
1: 土豆啊，
0: 你傻呀？那土豆上面土豆秧子有什么用啊？
1: 嗯，他妈那土豆真大，六圆六圆，一个个都咕噜家，剩土豆秧给我了，
0: 土豆秧给你了，
1: 嗯，
0: 你跟他能找什么便宜啊？
1: 都不。要一头啊！
0: 这回不能吃亏了吧？
1: 老瘪犊子，种一苞米，当见你苞米棒子，咔嚓，败家两头黄黄又给我，
0: 两头给你了。你说你
1: 第当年弄个白狼毛，什么也没捞着，
0: 啥也没捞着啊、
1: 嗯！
0: 真的，你说这老头
1: 第七年还给我种，
0: 还跟你种啥呀？
1: 我都不动，
0: 不种了。
1: 你猴拉鸡怀肠各种，
0: 就是啊。
1: 我就各种了。
0: 哎呀，傻子，
1: 嗯，
0: 你这么有本事呢？
1: 啊，
0: 各种的呀。
1: 啊，
0: 种啥了？
1: 种老多地啊！
0: 种多少啊？
1: 水缸挪了，种一矮苞米。
0: 水缸都多大块？一碗。
1: 哎呀，可凉快了，不用出屋就是种了。
0: 不用出。
1: 嗯。
0: 啊、
1: 打老多老多了。
0: 打多少？
1: 祖房毛打种的，手指都没插下去，整整的。
0: 十担。
1: 多呀。
0: 二十担。
1: 多呀。
0: 五十担。
1: 多呀。
0: 八十担。
1: 多呀。
0: 到底多是多呀？
1: 你听明白，我说你猜多呀。
0: 我猜多了。
1: 嗯。
0: 那多少啊？手指头插不进去。
1: 划了划了，没到二两。
0: 没到多少啊？
1: 祖房毛个大真的，手指头插不进去啊！都我刚那手枪这么可打的点，一个裂一个裂往上落的。嗯、
0: 那能吃能干啥用的呀？管啥用的呀？
1: 怎么的？
0: 傻子。
1: 回家不？
0: 回家。
1: 啊。回家要过年了。
0: 要过年了。
1: 请你回家过年。
0: 那你办年货搅和了吗？买年货了吗？
1: 买了。什么都买了，
0: 真都买了
1: 啊！
0: 我问你啊，
1: 啊
0: 买没买老祖宗啊？
1: 老祖宗
0: 啊，
1: 买。
0: 买多少呀？
1: 买八头吗？
0: 老祖宗还能论头吗？老祖宗不论章吗？
1: 买八张吗？
0: 老祖宗买那么多干啥呀？
1: 你也可好了，我花花柳哨可好看了，这就墙一贴一圈一圈的，你进屋一瞅，这圈圈都你老祖宗。啊！
0: 你傻了你啊！不许那么说话啊！就买一个老祖宗就行啊，
1: 一个就够。
0: 傻子，
1: 哎，
0: 我问你，你杀没杀年猪啊？
1: 杀了。
0: 杀几口啊？
1: 杀八头。
0: 啥呀？那猪论头。
1: 杀八头。
0: 你真厉害。
1: 嗯呐。
0: 杀八头猪呢？
1: 啊。
0: 卖多少肉啊？
1: 老多了。
0: 多少啊？
1: 那家伙，老多。
0: 老多是多少啊？
1: 你猜。
0: 五百斤。
1: 嗯。
0: 五百斤啊。
1: 多少？
0: 八百斤。
1: 多。
0: 八口猪。一千斤。
1: 多。
0: 到底是多少啊？
1: 你又猜多了。
0: 咋又猜多了？
1: 划了划了，没到六两。
0: 那八头猪还不到六两？
1: 啊，俺家老母猪这掉耗子了吗？一个月掉耗，划划都有，手甲靠骨都糊上啊。
0: 哎呀，
1: 俺大说吃纯猪家口子粑粑汤的我，喝了。
0: 你傻吧你啊？他怎么糊弄你，你就什么事？
1: 俺大爷说的嘛。
0: 我问你话，
1: 嗯，
0: 那个买不买炮仗啊？
1: 买了。

0: 多少啊？
1: 买八口。
0: 哎呀，就照这个这一个钩出来。
1: 那你多口吗？
0: 啥八口八口的？
1: 你多口吗？
0: 泡着。
1: 那弄过。
0: 那弄挂。
1: 刚才你多论狗，这回你他妈就变卦了。
0: 哎，你敢骂我？你再说一个。
1: 买八卦。
0: 啊。买那么多炮着呢。
1: 嗯，放。
0: 放了，过年。
1: 没过年，咣咣咣咣全放。
0: 这还没等我回去，你把炮着都放了。
1: 留了。
0: 留了。
1: 一挂。
0: 留一挂，三十晚上放啊。
1: 没。
0: 咋的？
1: 吃了。
0: 吃炮着干啥呀？
1: 挨大说吃钢的炮，放 IP 咣咣的。
0: 这可咋整？你说你的傻子，买不买羊辣呀？
1: 买了。
0: 买多少呀？
1: 八卦。
0: 什么八卦呀？八卦呀？什么八卦呀？啥八卦呀？你虎啊你啊！呀，你敢还手你？你傻了你啊！呀，我打死你！什么胖胖乱挂的吗？
1: 好几年没见面了，你不如问我近不近面？哎呀，你们打我，你们打我，你妈呀！
0: 傻子，行了，不打你了，来，那你不会说不好话，我打你。
1: 你知道我怎么来的不？
0: 你咋来的？
1: 骑毛驴。
0: 骑毛驴来的？
1: 嗯呢。
0: 哪来的毛驴呢？
1: 哪来的毛驴？我换的。
0: 搁啥换的？
1: 搁我二代换的。
0: 你搁啥换的？
1: 啊，二代说的吗？
0: 啊，
1: 二代说毛驴借我上北京接你回家过年，二代说给你寄回家，二代说头一句。
0: 二大说啥了？咋的了？
1: 嗯、
0: 啊？说啥了？说呀。忘了，二大爷咋说的呀？
1: 嗯、
0: 啊？说啥了？
1: 二大爷。
0: 啊。
1: 二大爷吗？
0: 二大爷咋的了？
1: 二大爷，二大爷搁家呢吗？
0: 哎呀妈，串哪去了你呀、啊？二大爷说头一宿咋的了？
1: 回家再说不行吗？
0: 回家再说呀。行。
1: 我要不敢说。
0: 说咋的呀？
1: 说完，怕你不回家。
0: 怕我不回家？
1: 嗯。
0: 没事，你说吧。说呀。
1: 我把着你。
0: 打我干啥呀？
1: 我怕你。我不能说呀。
0: 傻子。
1: 我不敢说。
0: 没事，你说吧，我打不打你。
1: 还咋说的？接你回家过年，完了你冒雷接我，接你回家之后他要鼓捣你一宿，跑了。
0: 这傻玩意儿！
1: 这咋着？这咋着？你妈逼我长白毛！
0: 打死你！算了你！瞅你一天跟你俩上火，你说你，我问你话，说的什么话啊，大爷？什么话呀、啊？
1: 他说的，要不接我冒雷。猫林他不接我，他不接我猫林，我接不你回家，我也一宿没一宿。行了，我寻他就一宿，怎么没有我宿多？
0: 不行，别瞎说，不说了啊！傻玩意儿，都磕着呢。
1: 就一宿，一咬牙一跺脚过去了呗。
0: 不行，别瞎说啊！你还没脸呢你？回去猫林给他，听不听着？你说你这傻，你一说啥你是啥呢你？
1: 买呗，谁求不着谁都亲戚。
0: 谁跟你俩他妈瞎说？别瞎说你啊！打你了。傻子，我问你话，买羊辣没？
1: 买了。
0: 买了。
1: 嗯，这好大捆。
0: 羊辣论包。
1: 嗯，包吗？
0: 啊，买几包啊？
1: 都点了。买八包。
0: 八包羊辣呢？
1: 嗯、
0: 点了。
1: 都亮都亮的，全点啊。
0: 没等过年，你都点的干啥呀？
1: 亮啊。
0: 亮啊。
1: 啊，就留了。
0: 留了。
1: 嗯。
0: 你还真行，挺尖的你还。
1: 那正常咸辣头。
0: 留那玩意干啥呀？
1: 吃了，
0: 羊辣那是吃的玩意儿吗？
1: 不辣，面的头的。
0: 哎呦我的妈呀！你傻呀你啊？那还是吃的吗？
1: 你说谁傻？
0: 你呗。
1: 我傻他妈怨我呀？
0: 怨谁呀？
1: 怨我爹。
0: 这咋还能赖着你爹呢？
1: 我这听大我说了。
0: 咋说的？
1: 我按理说我跟我妈叫姑。
0: 哦。
1: 跟我爹叫舅。
0: 叫舅。
1: 他俩是亲姑表亲
0: 啊、
1: 哦，不想一耗着就往一块怼臭
0: 啊、
1: 哦，就图他两个好受，给我弄个原材料不够。
0: 你啥你都知道，买不买灶王爷啊？
1: 买了。
0: 买多少啊？
1: 八张。
0: 啥？你就认得这个八了？
1: 八张，这地下两张，厕所两张，猪家两张，剩两张没精了。
0: 贴哪儿了？
1: 腿肚子。
0: 腿肚子贴灶爷干啥呀？
1: 哎，大家说腿肚子贴灶爷，人一走家就搬了吗？故意咋呀？玩这还不下去啊？
0: 呀！别瞎说你啊！问你话呢？
1: 问吗？
0: 写没写？

0: 写了，我哥写的。
1: 你哥还会写对联？
0: 哎呀，老厉害了。
1: 是吗？
0: 那咋的？
1: 你激将咋写的？
0: 激将呀，提笔就来吗？
1: 上一联。
0: 金肩满架。
1: 下一联。
0: 有但不下。
1: 横批呢？
0: 咬哪拉了？
1: 这多不好啊！
0: 俺大家写的。
1: 问你。大门口写没写对啊？
0: 写了，大对联真宽，
1: 真宽
0: 啊！
1: 咋写的？

0: 你那会啥呀？你说你啊，跟你俩操着心的一天，傻子
1: 啊！我不会，你不会吗？
0: 我会干啥呀？
1: 你会哦？
0: 别他妈瞎说！你说我一天给人干活洗衣服，手都净是茧子，缝衣服的，你也不学点啥玩意儿？
1: 没有
0: 啊！妈，这有人干什么你啊？你傻玩意儿！
1: 这算啥事情？
0: 我问你话，
1: 没看电影录像啊？这摸家手是人电影录像，一见面就这。一出来就一圈，完了夸哥们就走了，背后面的松狮子去了，一拐弯就没影了。
0: 呀，
1: 知道干啥去不？
0: 你搁家还看这玩意儿？没影哪儿了呀？
1: 没看着，不知道，那都不算的。现在演的那更邪乎。
0: 啥呀？
1: 那外国片，一个丫头一个脚一见面就这拧，康家往里拧，
0: 往里拧，
1: 拧的小豪啊。
0: 是吗？
1: 完了，男的可冲了
0: 啊，
1: 给你的不闪，嗯、哦，扔了，
0: 扔了，
1: 完了，要。铁了，腰扔了
0: 啊！
1: 完了，撂倒了
0: 啊、嗯！下边呢？
1: 不表示了，
0: 咋的呢？
1: 就那个摄像机的镜头就表示后面是一些小假牙，瞪着。
0: 这谁让你看这玩意儿呢？
1: 还有配音呢？
0: 咋配音的？
1: 这么配的
0: 啊？
1: 那女的，
0: 你他妈傻透气了！你一天你，
1: 我什么都明白。
0: 我问你，你到底能不能学点啥？
1: 能，
0: 你那学啥呀？
1: 我学口技呢。
0: 啊？
1: 口技呢？
0: 谁教你的？
1: 大大爷呗。
0: 你二大爷净调理你。
1: 嗯。
0: 你学的啥口技呀？
1: 哞。
0: 这啥呀？
1: 牛背栓炮。
0: 这也是口技呀？
1: 嗯。
0: 净他妈瞎扯你。嗯。
1: 还会呢？
0: 还会啥呀？
1: 还会朗诵诗。
0: 真的？
1: 啊。
0: 哎呀。我傻哥真出息了，
1: 挣钱
0: 了，傻子
1: 啊，
0: 挣钱了，
1: 嗯，
0: 会朗诵诗了，
1: 会呀，
0: 你给我朗诵一个我听听，
1: 这表情的，
0: 是啊，
1: 啊
0: 呀，真行，
1: 大海呀，
0: 哦，
1: 都是水，
0: 下去呢，
1: 啊
0: 啊，
1: 毛驴呀，
0: 咋的呀，
1: 四个腿，
0: 你这不是废话吗？这不是吗？这是诗啊你啊、嗯、
1: 啊
0: 啊
1: 走道啊
0: 走道啊
1: 得用腿
0: 哎呀这谁教你的呀、啊、这是
1: 还有
0: 啥
1: 啊
0: 啊
1: 唱歌呀、
0: 啊、咋的
1: 得用嘴
0: 唱歌不用嘴你还干啥用嘴
1: 媳妇
0: 哎
1: 你挣钱没
0: 我呀、啊、
1: 嗯
0: 挣钱了
1: 挣钱你拿钱吗回家
0: 还没算账呢
1: 算怎么办啊？
0: 那跟柯大爷算账的呗。
1: 要钱。
0: 要钱。
1: 走，跟柯大爷要钱。
0: 不行，傻子。
1: 嗯。
0: 你在这儿等我，我去要去。
1: 我去。
0: 你去了。

的美榜的三叉戟呀、啊。我航行正斗啊，来得好快耶，我的家门不远呐、啊，就在面头里呀、啊。我迈步就把、啊、这个暖阁进呐、啊，我拖吧拖吧床上睡觉去啊。

柯大爷，我正睡，咬牙放屁，吧着嘴的叫了。

咋回事？说明白。

我让你在我的

0: 管那个鸡。
1: 啥呀？
0: 啊，鸡毛褥子啊。第二天，客大奶奶就把我来问呐。我没说你尿的，
1: 你咋说的？
0: 我就说我喝多了，那是我。

0: 爱哪告哪告。这块是我这一片土，我说了算。
1: 真不给我算账？
0: 不算。哎，你砸东西我也不算。哎，
1: 不算我哭了。
0: 哭哭我也不算。
1: 真的？
0: 是我也不算，就是不算账。
1: 这给人家干好几年活，你说我那傻女婿来接我，还不让回家，这想霸占谁咋的？

0: 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1: 你给我算账，来不起来？
0: 算！哎呀，柯大爷心就软，就怕人抠。算，我跟你算可是算
1: 啊，
0: 咱俩今天得算清楚。
1: 行啊，
0: 明白不？
1: 嗯，
0: 我去拿算盘。
1: 去拿算盘去吧。
0: 哎呀，找小聘有啥好处？哎，这个算盘怎么样？
1: 这算盘挺……哎呀妈！
0: 我他妈秦始皇老爷使的。
1: 还得打两下子。
0: 打两下啊！哎呀！
1: 柯大爷，算账一回呀！
0: 算账嘞！我先给你加上525哎。我要给你算上这个3781。

0: 了啊我的八百呀、啊、你还得找我一千七。
1: 大爷呀、啊、你是给我算迷糊了你这账啊。
0: 哎呀怎么的
1: 你这算这数也不对啥都不对那怎么着我在这干了二年半活我还得找你一千七的那怎么回事啊
0: 那叫啥话呢这里边有说道
1: 有啥说的吧
0: 有这个说道就有这个讲有这个屁就有这个响知道不
1: 你放鹅呀、啊、大爷
0: 咱俩好好算
1: 算吗
0: 哎从头到尾算
1: 气死我
0: 哎呀你在我家这二年半你吃着我的喝着我的啊
1: 你说那话
0: 你穿着我的
1: 不对呀
0: 算不算钱呢
1: 你不是来前讲好了公吃公住的吗
0: 公吃公住
1: 穿衣服也得买吗
0: 那是咋回事啊
1: 咋回事啊
0: 那给你买的啥衣服对不对这个你穿的啥衣服
1: 我穿的不都是衣服磕他奶奶剩的衣服啥的吗
0: 剩的衣服剩的衣服我跟你说这都是值钱东西
1: 值钱东西那我要的、啊、你上岗给的吗
0: 上岗给的那不行你要不走什么都免了一走什么都是钱咱俩
1: 算吧
0: 咱俩好好抠着抠着啊
1: 抠着吧
0: 咱就说你头上戴这朵花
1: 就这玩意儿也要钱呢
0: 那叫啥花那还不是 钱少的
1: 多少钱啊
0: 你这朵花我是花两个子儿买的
1: 那就给你两个子儿你就扣回去呗
0: 那不行
1: 那怎么不行啊
0: 我那交钱贵
1: 交钱贵
0: 啊
1: 多少钱呢
0: 我师傅上苏州去办事去了
1: 对呀、啊、
0: 我为了给你买这花我故意跑了一趟下海
2: 我赶紧把英子往后拉了一步刚才的情形胖子和英子都看到了三个人互相看了一眼脑子里都想会不会是野人干的呀身处野人沟首先想到的当然是野人可是野人有这么大的力量可以撕开马的肚子吗也许他是用了武器不过要是会制作武器的那就不是野人了还没等我们想明白地上的内脏都被扯到了马的尸体底下去了下面的情况被马的躯体遮挡的完全看不到得先把马的尸体移开我点了点自己手中的猎枪这种枪比起我十几年前在喇嘛沟打人熊用的台牙子可先进多了不过这种运动气步枪的口径太小了难以对大型的猛兽形成致命的杀伤有胜于无啊毕竟比烧火棍要强多了有枪有狗大伙儿心里多少有了一些底于是三个人合力推开了马匹的尸体我们看到在地上的草丛中赫然呈现出一个深不见底的地洞洞有一个小水桶那么粗成年人想钻进去不太可能矮马的肚肠子就是被什么东西拖进洞里边了我们刚到的时候这个洞被草盖住了谁也没有发现见着附近草场就把马拴在这儿了在我们下山谷里寻找古墓的时候洞里的家伙突然袭击就撕开了马的肚子猎狗们虽然凶悍绝伦但是洞口被马尸给遮住急得乱叫却无可奈何我用手电向洞里边

0: 黑洞洞的，不知道有多深。做了3年多工兵的经验，这时候派上用场了。我看着洞壁上的痕迹，几乎可以肯定这个洞不是人工的，它是某种动物用爪子抓的，而且爪子很锋利，是个挖洞的好手，要不然怎么能一下就能够撕破矮马的肚子呢？但是究竟是什么动物，可就真想不出来了。就连对森林了如指掌的英子也连连摇头，他说对这样的动物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我估计这附近还会有其他的洞口，看来这野人沟好像挺平静的，风景优美，实则是暗藏凶险呢。难怪几十年前来这儿盗墓的那一队人是有来无还呢，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碰上了这种地下的凶残的怪兽。此地不宜久留，决定不等天明连夜行动。三个人分成两队，我和胖子带着5条猎狗到山谷下面去挖墓，英子带着3只巨鳌在附近寻找袭击我们的怪兽。那家伙再厉害，也不会比3只巨鳌更凶猛。与其消极防御，不如主动出击。如果哪一方有情况发生，就鸣枪通知另一方，尽快赶去支援。单说胖子引着5条大猎犬，我背着工具等应用之物，两个人一前一后，按照先前探好的道路下到了谷底。我取出了2把工兵铲，自己拿了一把，另一把扔给胖子。哎，小胖，活干的麻利点啊，这里不宜深葬，落叶层下的古墓不会太深，咱们越早挖到古董越好，然后就赶紧离开这鬼地方回家，卖了钱给乡亲们修条路。胖子往自己的手上吐了2口唾沫说：
1: 哎呦，你就看胖爷我的吧。
0: 得志的工兵铲上下翻飞，每一下就溅起一大块枯树落叶形成的淤泥。野人沟里虽然没有什么树，但是一刮风就会把周围山上的树叶吹进来。几年累月，着实深厚。我们轮番上阵，足挖了6-7米深，终于见到了泥土了。我用手抓了一把等机关。北宋时期防盗技术相对成熟起来，尤其是一些贵族的墓葬，不可能像帝王墓那么大的工程，动员的人力也有限，那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里面的东西那可是一点都不含糊啊，否则也配不上这块风水宝地。像这里的北宋晚期金人古墓，应该会用当时比较流行的防盗技术，天宝龙火琉璃顶，这种结构的工艺非常的先进。墓室中空，顶棚先铺设一层极薄的琉璃瓦，瓦上有一袋袋的西域火龙油，再上边又是一层琉璃瓦，然后才是封土堆。只要有外力进入，顶砸一碰就破，西域火油见空气就着，把墓室中的尸体和陪葬品顿时烧个精光，让盗墓贼什么都得不到。当然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办法，墓主拼

0: 着同归于尽，也不让自己的尸骨被盗墓贼给破坏了。这种机关只在北宋年代的金辽时期流行过一阵，后来呢，出现了更先进的机关，天宝龙火琉璃鼎呢，也就被取代了。这种小机关可难不住我。这个机关最大的弱点就是从侧面挖。如果从侧面挖，顶上的龙火琉璃瓦就不会破。所以，挖到封土堆，我们就开始转向侧面挖。我们两个人干的是热火朝天呢，也不知道什么是累了，又在侧面挖了足有六七米深的一个大坑。不经意间，天已经大亮了。英子回来说，附近什么也没有找到，他先去林子里打猎，准备午饭了。等吃的弄好了，就派条狗来叫我们。英子走了之后，我们俩接着干活，最后在侧面挖到了一层硬土，坚如磐石。工兵铲敲到上面，只出现一个白印。胖子骂起来：“
1: 我说，我说，这怎么还有水泥呀？这，哎呦，这早知道咱们带点炸药来呀！”哎呦，这他妈怎么挖呀？这个，
0: 我说，炸药，炸药那是粗人用的，这叫夯土层，顶上有机关保护。这种土啊，是用当时的工程秘方配置的，里边含了一些糯米汁儿，还有童子尿什么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哼，比现在的混凝土啊，那都结实。这个秘方是北宋皇帝的，后来金国把北宋给灭了，这才流传到金人贵族的手里。我把那一大桶醋给搬过来了，我让胖子用大勺子一勺一勺的淋到夯土层的上边，等这一桶醋浇完了，这块木墙也就被腐蚀的差不多了。你别看醋的腐蚀性并不太强，但是，对这种用秘方配置的夯土有奇效，这就叫一物降一物。到时候你再挖，那就跟挖豆腐差不多了。一发而行，果不其然，眼见墓室就要被挖开了，两个人正得意，忽然砰，林中传来了一声枪响，树上的鸟都飞起来了。胖子说：“
1: 我大妹子开的枪。”
0: 我拎起了工兵铲和猎枪，咱们看看去。两个人顾不上身体的劳累，甩开了双腿，一步一线的在落叶层上疾跑。我们闻声向林子深处跑，五条大狗紧紧的跟在后边，向林中跑了一段，忽然看见英子带着三头巨鳌朝我们跑过来了。看见他没事，我才把滴落着心放下了。
1: 大妹子，
2: 你开枪啊！啊，你发现什么了？
0: 英子脸色煞白，他跑得气喘吁吁的。
1: 哎呀，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可吓死我了！哎呀，我在前面那旮旯里啊，那发现几个窝棚，我得进去一看呐。哎呀，哎呀，可老吓人了。那都是死人呐！哎呀，那黑乎乎的都烂了。我开头还没瞅清楚，我以为是野人，我就放了一枪。

最后啊，到底是啥人的尸体啊，我也就没看清楚。我这才明白，别看这英子虎了吧唧的，原来他也有弱点，他怕死尸。我还以为他在森林里是天不怕地不怕呢。不过在这中蒙边境的深山老林里发现死尸还有窝棚，这本身就够不可思议了。既然盖了窝棚，就说明他们是住在这儿。那么那些死者究竟是什么人呢？为什么会住在这没有人烟的大山深处呢？还是过去看看呢？说不定还能找到一点线索。我心里头隐隐约约的觉得，他们和以前在这里失踪的那批盗墓者有关系。英子引领着我们到了他发现的那几个窝棚处。这些窝棚非常粗糙，用泥和稻草混合搭建，还用了少量的木料，都建在树木最密集的地方，颜色也很隐蔽，如果不到近处你就很难发现。这野人沟里见不着野人呢、感情都老死了，他们是。我点头说，奇怪的是这些野人的工具很先进呢、你看他们还穿着衣服，哪儿有穿衣服的野人呢？我怎么觉得这衣服这么眼熟啊？死尸身上都穿着呢子大衣，穿的年头多了，估计得有几十年之久，都已经破烂肮脏的不成样子了，但是从款式上看，总让人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我发现最里边的那具尸体的衣服领子上似乎有一个金属的东西，我把它摘下来，抹去了上面的污渍。它像是个军服上的领花，但是绝不是中国军队的。这时候胖子也找到了一样东西，从角落里摸到了一把战刀，他使了好大的力气，最后噌的一声才把那刀给抽出来。这刀的钢口极好，隔了这么多年仍然是光可见人，看来主人生前对这把刀非常的爱惜，肯定是时不时的在擦拭。我一看刀啊，一下就明白了，原来传说中的野人呢，就是这几个日本鬼子。胖子想不明白了，日本战败投降之后不是都回国了吗？那么这些小鬼子怎么没走啊？我说这不奇怪，你对历史上的事知道的太少，暴露了你不学无术的本质。胖子说，你别废话，你赶紧说，这胡子那不就把他们当成野人了吗？其实啊，我也是凭空推断，真正的原因是怎么回事儿？那除非这几个鬼子活过来自己交代了，否则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真相。经我这么一说，胖子和英子两个人就能理解了。英子说，哎呀，这小日本鬼子呀，指定是迷路了。别看这森林边缘，但是往北啊，那全是大草原，还有啊，大泥淖子，那北边根本就走不出去。往南呢，那就是原始森林，没有狗带着，那最有经验的老猎人，你都别想走出去，真是活该。我翻了翻这些死尸的物品，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翻到半截，突然想到，40年代末。

来这儿盗墓的那些人，会不会是碰上日本鬼子，被他们给杀害了呀？正想着，我突然从一个军用随行包里发现了一个笔记本，写的都是日文，纸张已经发黄了，上面的字迹尚可辨认。不过三个人中没有人懂日语，好在里面有不少汉字儿。不过日文汉字和中文的意思相去甚远，有些呢意思甚至相反。即使是这样，把这些词儿连起来，还是差不多能看明白一半，再加上一些我们主观的推测，其大概的意思是说，东陵的关东军主力被苏军部队击溃，柄木少佐带剩余的一个小队的士兵逃往黑风口的一座秘密地下要塞，准备和要塞中的其余关东军会合，同苏联人进行最后的决战，以玉碎报效天皇。结果快到达的时候踩破了大烟炮，唯一一个知道要塞位置的士兵和带路的向导掉进去淹死了，剩下的人始终没有找到秘密要塞的渡口，想往回走又迷了路，也没有通讯器材，只好在深山里住下来。这一住就是30几年，一个一个的相继死去了，后边就没了。估计写字儿的人写到这儿的时候，他也死了。我把笔记本扔在了一边，现在没空看这些破烂。山谷里的木墙已经腐蚀的差不多了，得赶紧回去拿东西走人，不要再管这些日本鬼子了，反正都已经快腐烂的没了。胖子说：“这刀归我了啊！哎，当年我们家里头有好几把左关刀，文革的时候呢都给抄走了，我还想收藏一把呢。”我劝胖子说：“哎，这可是管制刀具啊，你带不上火车的。等回了北京，到旧货市场看看有没有啊，到时候给你买把新的。”我们三个人赶回野人沟的古墓，活儿干的已经差不多了，用再说。在林子里，麻雀很好抓，不像人口密集的地方，麻雀都惊了。我们用最简单的陷阱，撒上几粒小米儿，上边把我们做饭的锅倒着支起来，人躲在远处，看见麻雀进到锅下边吃米，一拉绳把支锅的木头拽倒了，锅扣下来，麻雀就抓住了。一次就抓了3只。我先把其中的一只装进了鸟笼子，在笼子上拴了根绳子，扔进下面的墓室深处。我抽了2根烟，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就把鸟笼子拉上来。我一看，小麻雀翻着白眼儿已经不行了。这处墓穴封闭在地下数百年了，里面空气不流通，尸体凡是腐烂之前都必须先膨胀，充满了湿气，然后皮肉内脏才由内而外的开始腐烂。墓室里虽然说并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真空环境，

0: 但是如果不通风的话，里面的腐尸的臭气还是会憋在其中，吹进毒气。于是我们回到山坡上，吃了些干粮、肉干。昨天一宿没睡，今天又干了这么多活，都很疲倦。但是，一想起墓中的行货，那倦意也就一扫而光了。这是我们头一回动手，最好能够整出点值钱的东西。以前我对盗墓的认识都只停留在理论阶段，今天这么一实践，还真的不算难。当然，这也和我们选取的目标有关系。金国女真人在当时属于未开化的蛮族，他们建的这处墓穴几乎完全照搬北宋的模式，规模很小，估计也是俘虏来的宋朝的工匠所构建的。毕竟那天宝龙火琉璃顶的工艺是很复杂的，没有高超的手艺，那是很难搭出来的。稍有偏差，就会把修坟的人烧死在里面。吃完了干粮，看看天色不早，想来那墓中的空气也换得差不多了。我们都担心晚上再被那地下洞穴的怪物袭击，急忙拉住我说：“
1: 哎，我说，带我也进去看看呗！哎，我长这么大呀，就还没见过这古墓里边是啥样嘞？”
0: 我说：“古墓里头没什么别的，就是古尸陪葬品，那有什么可看的？”其实啊，我这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以前我从来也都没进去过。再说，你不是怕死人吗？啊，你怎么现在不怕了？英子的好奇心很强，看我和胖子搞得挺神秘，更是心痒难耐，她非要进去。我一想，反正这荒山野岭也不用人放风啊，让她进去参观参观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就给英子也找了一副口罩戴上了，嘱咐了她几句。进去之后，千万别把口罩摘下来。第一，里面空气质量不好；第二，活人的气息不能留在里面，不吉利；第三，可不能对着古尸呼气呀，万一要是炸了尸，那可是麻烦的很呐。虽说这都是迷信传说，但是这些规矩那是从几千年前传到今天，不管怎么说肯定有一定的道理。咱们小心没打过，一切都得按老例儿来，你说呢？胖子早就焦躁起来了。
2: 我呼巴一啊，我说你什么时候变得婆婆妈妈了？我说你要是不敢下去，我自个儿去。你们就等着数钱好不好？我说去你的，你要是下去连棺椁你都找不着。得了，别拌嘴了，天都黑了，赶紧干活。
0: 墓墙上被我们挖开的洞，距离墓室的地面只有不到一米，用不着绳索，直接就能下去。我脚一沾地，我的心里不由得有些紧张。墓室的面积不大，顶多有三属室的角落里堆着几具骸骨，头骨上凹陷开裂，有明显的钝器敲击的痕迹，可能都是用来殉葬的俘虏或者是妻妾仆从。我们不考古。

0: 这些个就不愿去理会了。
1: 哎，英子忽然拉住我的胳膊说：“哎，我操，虎哥呀，你看这墙上还有花儿呢。”
0: 我用手电往英子所说的墙上照过去，果然是用彩绘浮雕着一幅幅的图画，画中人物形貌古朴，栩栩如生，年代虽久，色彩依然鲜艳。不过随着流动的空气进入了墓室，过不了多久，这些壁画就会褪色的。胖子赞叹说：“
2: 我说，呀，哎，我说，看来这墓里的死人，这古代可能还是一个画家呢。”
0: 我说：“你别不懂装懂，行不行啊？啊，在唐宋年间，王侯的墓里多数都有壁画，用来记述墓主的生平的重大事迹。咱们看看啊，咱们看看这里埋的这是一个什么人物？壁画一共八幅，我们按照顺序看。”这些画有的画着林中射猎的场景，有的是在殿堂中同朋友饮酒，有的画着出征，有的画着押解俘虏的情形。最后一幅画有封侯的场景，每幅壁画中都有一个头戴狐裘的男子，他应该就是墓中埋的墓主。看来这是一个将军墓，至少是个万户侯。当年金兵南下灭宋，着实掠夺了大笔的金银财宝，这位金将说不定就把他的一些战利品一并带入了地下。好极了，反正都是我们汉人的宝贝，那我们就不客气了。三个人在墓室里转了一走，两处耳室都是些瓷罐、瓦盆之类的器物，后室呢有四具马骨和一些盔甲、兵器，此外就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了。看来金人不厚葬，我多少有些失望。在东南角点上了一根蜡烛，三个人一起来到了主事的棺椁前。哎，这一回呀，有枣没枣，就看这杆子了。墓主的棺椁体积不小，是红木黑漆，上边绘着金色的纹饰，颜色和造型非常的古怪。这应该是女真族的民族图腾之类有关的图案。我摸了摸棺材板，很厚实，一般穷人用不起这么厚的棺材，能有口薄棺就不错了。混得再次的，就拿草席卷了，随便埋在地里了。棺木中的极品是阴沉木的树印，也就是树心。一颗阴沉木从生长到成材，再埋入地下成形，至少需要几千年的时间，这种极品可遇而不可求，只有皇室才能享用。尸体装在阴沉木的树荫里，埋入地下，肉身永远不会腐烂，比水晶造的防腐棺材都值钱，比冰箱的保鲜功能还管用。其次呢，就是断红木了。千年柏木，树心越厚越有价值。第一呢，是防止尸体腐烂；第二呢，是不生虫子，能有效。

0: 叫的防止蛆虫和蚂蚁的咬噬，不像普通的木料，用不了多久就被虫蚁给堵烂了。哪个墓主也不希望自己死后的尸身让虫子吃，那种情形想想都恶心。所以贵族们的棺椁木料都有严格的要求。我们面前的这具棺椁的木料虽不及皇室宗亲，也算得上是极奢侈了。我们用工兵铲插进了棺板的缝隙，用力的撬动，没想钉得十分的牢固，连加两次力都没有撬开。胖子也抽出了家伙上来帮忙，两个人一起用力，棺椁发出了咔咔咔吱的声音，终于撬开了一条大缝。我们又变换位置，一个接一个的把棺材钉子都撬起来了。这个墓里头挺干燥，墓墙防水性也挺好，头上的玻璃瓦也不渗水，再加上野人沟的雨水大部分都被落叶层吸收了，所以棺材中的灰尘不少。这一动使得灰尘飞舞，虽然戴着大口罩，我们还是被呛得不断的咳嗽。哎，回去说什么都得准备几副防毒面具，要不然早晚得呛出毛病来。胖子想去推开棺材盖子，我突然想吓唬吓唬他，搞点恶作剧，于是拉住他的胳膊说：“胖子，
1: 胖子，你猜这棺材里有什么？”
0: 胖子说：“
2: 我哪知道？这反正里边掏出来的东西能换，能换人民币吧？还能换全国粮票是不是？”
1: 我故意压低了声音说：“我以前听我祖父给我讲过一段太平广记里的故事，里面也是说两个盗墓的，一胖一瘦，他们在古墓里挖出一口大棺材，无论他们使出刀砍斧劈各种办法，那棺材说什么也整不开。其中一个胖盗墓贼会念大悲咒，他就对着棺材念了一段，
0: 结果那棺材
1: 自动就开了一条缝，从里边伸出了一条长满了绿毛的胳膊。
0: 胖子倒没害怕，可把英子吓得不轻，他一下躲在胖子的后边说：“哎呦，胡哥，别瞎扯了，不看啥地方，你想吓死人哦。”
1: 胖子除了有恐高症，这还真是什么都不怕。当年在学校跟别的小孩打架，就说他手黑。这个时候只见胖子面无惧色，丝毫不为我的恐吓所动，一派大义凛然的表情说：“
3: 用的大妹子，你别听他的，这小子他就是想吓唬我。

0: 子咧着嘴干笑了几声，他笑得有点勉强，估计他的心里也在犯嘀咕，但是他硬要冲好汉走上前去。何伯，一起推动棺材板。结果我们用力太猛了，一下就把棺板整个就掀在了地上，棺椁中的事物一览无余。一具身材高大的男尸躺在里边，他尸体的水分已经蒸发了，只剩下酱紫色的干皮包着骨头架子。隔了将近千年，这已经算是保存的比较完好了。五官虽然塌陷发麻了，但是棺椁都打开了，还能扭头跑出去吗？你硬着头皮上吧。棺椁打开了，我双手合十，对棺中的古尸拜了三拜。
1: 我们缺一首诗，迫不得已
0: 借几件行货换些小钱用度，
1: 得罪
0: 勿怪了。反正您已经该上天上天，该入地入地，该去哪儿您去哪儿了，尘归尘，土归土，钱财珠宝皆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您留下这些财物也没什么用。我们道义有道，取走之后必定我们要将大部分用于我还有半段词儿没来得及说，胖子就早已经按耐不住了，他伸手进去在棺中乱摸。我赶紧提醒他说，
2: 范，你他娘的下手轻点儿，你别把尸身碰坏了。
0: 胖子哪里肯听，自打进了墓室他就没有发现什么值钱的东西，除了几个破旧的坛坛罐罐，就是陪葬的人畜的遗骸了，费了这么大的周折啊。现在就看墓主的棺椁中有没有好东西了。我见劝他也没用，干脆我也别费口舌了，跟他一起翻看棺中的物品。古尸身边放的仍然是一些瓷器，我当时对古玩了解的并不多，尤其是瓷器，只见过几件北宋的青花瓷，对于瓷器的价值、工艺、历史等一概不懂。我只知道黄金有价，玉无价，一门心思的想找几块古玉出来，我顺手呢就把瓷器都扔在了一边。天见可怜呐，总算在古尸的手里找出来两块玉璧，颜色翠绿，雕成了两只像蝴蝶又非蝴蝶的蛾子形状。我们把这对玉璧看了半天，也说不出这是个什么东西，我只知道这可能是翡翠的。北宋以前的东西应该是件好东西啊，要不然墓主怎么临死还把它攥在手里头呢？估计怎么着也能值几万吧，那可真不少了，当时全国也没几个万元户啊。具体值多少钱，那回去还得让大金牙这个行家给鉴定鉴定啊，连了过什么港商啊、啊台胞啊什么的，给卖出去。胖子觉得不太满意，他想去掰那个古尸的嘴，看看有没有金牙。我说：“哎哎哎，

0: 行了，哎，咱别把事做得太绝，给人家留点儿。
1: 我们又把关中的瓷器挑了几件好看的取出来，把那些没颜色图案的又都给放回了原处。
0: 取完了东西，
1: 又把棺材盖子抬起来，重新盖好了。这次虽然没有预先所想的那样满载而归，但是总算是没有空手而回。我对他们说，哎，差不多了啊，咱们赶紧回去，哎，把木墙给补好了，咱们就打道回府。
0: 说完了，转身就想要出去，却忽然发现墙角的蜡烛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悄无声息的灭了。胖子和英子也看到了，他们的脸上虽然戴着口罩，但是露在外边的额头上一下就都渗出了冷汗。我的全身上下也都出了一层白毛汗，我有点后悔啊。在这之前我干嘛把鬼吹灯渲染得这么恐怖啊？
1: 我看了看身后的棺椁，那盖子被我们重新盖好了，钉上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啊。难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鬼？站在我旁边的英子最怕死尸跟鬼，当下伸手就要拉掉自己的口罩。我连忙摁住他的手说，不能戴口罩，你想干什么？英子想吹口哨招呼猎狗们进来。我拍拍他的肩膀说，
0: 别怕，还不到那时候呢啊。再说这狗也没法咬鬼啊。
1: 胖子走过去瞧了瞧地上的蜡烛，回头问我，
0: 二老，哎，不是你买这蜡烛多少钱一支啊？
1: 蜡烛是我在北京带来的呀，价钱，哎呦，我买东西的时候还真是没太在意，可能是二分钱一根。
0: 胖子抱怨说，哎，我说，你就不会买五分钱一根的吗？你这么重要的东西，你怎么能买便宜货呢？
1: 我挠了挠脑袋说，哎，那我下回买进口的还不成吗？啊，美国的、日本的、德国的啊，哪个贵的我买哪个还不行吗？不过现在这蜡烛它已经灭了，你就别当事后诸葛亮了。
0: 咱们是不是得把这东西原封不动的给放回去啊？
1: 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到手的这么几件东西，现在要全都给放回去。哎呀，我和胖子这心里都不太情愿，那不成了汤圆不是汤圆，整个就是一个白玩了吗？
0: 胖子呢，魂不吝，认为就算是真有鬼出来啊，使一顿铲子也能拍得他满地的找牙。
1: 这几件东西，胖爷今儿全收了，想要放回去，除非出来个鬼把胖爷给练趴下。否则门儿没有。
0: 英子觉得呢，还是把东西全放回去比较好，咱们几个都不会那个降妖捉鬼的法术，不是吗？万一要真惹出鬼怪来，咱们仨有一个算一个，那谁都甭想活着从这墓里出去啊。
1: 我还没说话呢，他们俩就先争起来了，最后他们都

0: 同意了我的折中的办法，重新把蜡烛点上，随便放几件瓷器回去，看蜡烛还灭不灭。如果还灭，咱们就再放一件回去。要实在不行，咱们就只取走那两块玉，别的瓷器全都留下。也许刚才那蜡烛熄灭，那就是因为墓室外的山风灌进来吹灭的。要是不带点东西出去，别说对不住咱们这一番辛苦，那面子上也有点挂不住啊。胖子一拍大腿，成，成，我看成，就这么着了。我呀，先放个小件瓷器回去。老胡，你把这蜡烛点上啊！要是再灭了，咱就只当是看不见了，是吧？和墓主讨价还价，这种事儿可能是我第一个发明的。如果前朝的摸金校尉们地下有知，非气得从墓里爬出来掐死我不成，真是愧对祖师爷了。我一边给自己找理由开脱，一边取出火柴，把墙角的蜡烛给点亮了。这个时候，胖子已经把一件什么第六木啊？胖子给了我一脑杯，
1: 你想什么呢？沙家帮第六木啊，撤退呀、啊！
0: 我没心思理会他的话，
2: 我对他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我指着这地上的蜡烛小声说，我说，哎，你看这
1: 蜡烛的火苗怎么是他娘的绿色的？
0: 那火焰正发出碧绿碧绿的光芒，绿色的火光照的人脸上都发青。胖子和英子俩人也都凑过来看，见了这种情况也都面面相觑，作声不得。
1: 蜡烛绿油油的火苗闪了两闪，
0: 在没有任何外力作用下，
1: 噗，熄灭了。
0: 我心想，不好啊，真是太不走运了，头一回摸金就撞到了大粽子。我一手一个拉起了胖子英子两人的胳膊，向着盗洞就跑，无论如何得先爬出去再说，我可不想留在这儿给这个金国的番狗做殉葬品。眼瞅着就要到洞口了，身后一阵劲风扑过来，若不躲闪肯定会被击个正着。我们三个人急忙一低头趴在地上，先是呼，胖子放在棺盖上的水纹瓷瓶从我们的头上飞过去，撞在盗洞的边缘上，碎成了无数的粉末，随后又是砰一声巨响，原本被重新钉好的棺材盖子猛地嵌进了有盗洞的木墙上。木墙是用东北宫廷秘方配置的夯土层，硬如磐石，但是那棺板也极厚重，被难以想象的巨大的力量掷出去，平平的就嵌进了木墙。出口被封死了，要用工兵铲儿挖破棺材板还需要一番的力气，那不是片刻之功啊。把棺材板拍进了木墙。

翔。这得多大的劲儿啊！这要是慢一点儿，啊，紫色的干皮上，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长出了一层厚厚的红毛。我见状也倒吸了一口凉气，刚才拉开架势要过去拼命的劲头消了一半了。以前曾经听说过僵尸会长白毛黑毛，称为白熊黑熊，还听传说里说有带毒的尸妖是长绿毛的，可这长红毛的是什么呀？这难道才是传说中的红猴？这是生活在外蒙草原上的一种猛兽，身硬如铁，喜欢在地下挖洞，当代并不多见，只是听过一些传闻。难道这古墓下边是他的老窝？这次可太大意了。本来看这么小的一个墓，避开上面的机关也就是了，没想到在里面会遇到红毛大粽子。我们的猎枪没带进来，挖开的盗洞也被堵得严严实实，没办法招呼大狗下来帮忙。猎犬和猎枪是我们在森林中一若长城的防身之物，如今却只能凭借着手中的德式工兵铲和黑驴蹄子跟他斗上一斗了。只见那红猴就连脸上也生出了红毛，更是辨不清面目，火杂杂的，如同一只红色的大猿猴。他两臂一震，从棺椁中跳出来，一跳就是两米多远。他无声无息的来势如风，两三下就跳到了我的面前，伸出了十根钢针似的利爪，他就猛扑过来了。万万想不到这红猴的动作会这么快。此时千钧一发，无暇多想，斗矢之中没有周旋的疑虑，只有不退反进，以攻为守。我和胖子是相同的想法，管他是个什么东西，先拍扁了他再说。两个人发一声喊，嗨，抡起了工兵铲，劈头盖脸的砸向了红猴。红猴动作奇快，双臂横扫，我们只觉得手中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撞击，虎口发麻，再也拿捏不住，工兵铲像两片树叶般的被狂风吹上了半空，当当两声插进了墓室的玻璃顶。上边虽然黑暗，但是只听声音就能判断，受到了这么大的撞击，那头上的天宝龙火琉璃顶随时都会塌下来。墓室中本无灯光，全凭着手电筒照明，这一跑起来更是看不清脚下了。就在离后室门前几步远的地方，胖子不小心踩到了墙边的罐子，哎呦一声扑倒在地。那红猴已经如影随形地扑了上来了，他发出了一声像野猫子啼哭般的怪叫，扑向了胖子。这凄厉的叫声在狭窄的墓室中回荡，说不出来的恐怖刺耳，听得人心烦意乱，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我曾经不止一次的发过誓，绝不让我的任何一个战友死在我前边。此刻见胖子的性命只在呼吸之间，我哪儿还管得了什么危险？我飞起了一脚，正踢中了红口的胸口。这

0: 手，我就好像踢在了钢板上，疼得我直吸凉气儿。我那腿骨差点就没折了。红吼受到了攻击，便丢下了胖子不管，随即他恶狠狠地伸出了怪爪，插向了我的脑袋。
1: 午夜，
0: 红吼受到了攻击，便丢下胖子不管，随即恶狠狠地探出了怪爪，插向我的脑袋。我把手中的电筒迎面掷向了红猴，一个前滚翻从他的腋下滚过去，避开了他的利爪。这个时候我身处的位置是个死角，墙角和背对着我的红猴形成了一个三角形，把我堵在了中间。如果给他机会让他再转过身来扑我，那就万万难以抵挡了。玩命的勾当，我这辈子已经不知道做过多少次了。越是面临绝境，越需要冷静。这个红毛大粽子，有形有质，无非就是一身的蛮力。刀枪不入，是只野兽，又不是鬼，我怕他个球。当下更不多想，我纵身一跃，跳到了红猴的背上，鼻中所闻全是腥臭之气，多亏戴着口罩，不然还没动手就先被他给熏晕了。没了手电，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那红猴四肢僵硬，不能反过手来抓我，只是不停地甩动身体，想把我甩掉了。我一只手牢牢地搂住了红猴的脖子，另一只手抓住了黑驴蹄子，往他嘴里就塞。在他脸上胡乱摁了半天，我也没找到他的嘴在哪儿，自己反而被他甩的是头昏眼花，眼前金星乱冒。我心里想，不好，要是再甩两下，我就先掉下去了。黑暗中忽然眼前灯光一闪，我以为是眼睛花了，定睛再看，原来是胖子和英子两个人嘴里头叼着手电筒在照着明，手中抬着一只从后室取出来的大狼牙棒冲过来了。他们这是想硬碰硬啊。我急忙从红猴的背上跳下来，这狼牙棒重达数十斤，在冷兵器时代属于超重型的单兵武器。刚进入古墓的时候，我们在后世见过它和其余的一些兵器、盔甲、马骨都堆在地上，估计都是墓主生前上阵所用的。这些兵器虽然已经长了青绿色的铜花，但是狼牙棒并不是依靠锋利的坚韧伤敌的，纯粹是以足够的力量使用重量去砸击对方的。胖子、英子分别在左右两侧用四只手抬起了狼牙棒，把狼牙棒当作寺庙里撞钟的钟锤，猛撞红猴的前胸。这数十斤的大狼牙棒再加上两个人的助跑，冲击力着实不小，砰一下就把红猴给撞翻在地了。两个人这一下用力过度，累得大口的喘着气，我似乎都能听到他们两个剧烈的心跳的声音。我在旁边赞叹道：“好样的，大伙儿！哎呀，没想到你们俩竟然有这么大的力气！啊，回去给你们记一功。”话音刚落，那红猴的身体竟然像是装了弹簧，腾，从地上弹起来了。我破口大骂：“嘿！”真他妈的是蒸不熟煮不烂呐，胖子，
2: 再给他狠狠的来一下，这回对准他脑袋撞。
0: 胖子也发起飙来了，这回他不用英子了，他独自运起蛮力，举起狼牙棒猛撞红吼。没想到这次没能得手，正好红吼向前一跳，反倒把那狼牙棒撞得飞进了后室。胖子呢也被掀了个屁股墩，他双手的虎口震裂，全都是鲜血，疼得哇哇大叫。我心里一动，工兵铲儿都插到顶棚上去了，要是想打开被棺材盖子封堵的木门，正好可以用狼牙棒撞击呀。先去后室把狼牙棒取回来，引开红口，打破棺板冲出去。外边空间广大，又有猎枪猎狗，怎么折腾都行，留在这狭窄的墓室里怎么能施展得开？我拉起坐在地上的胖子，三个人逃入了古墓的后室。后室是配室，比起主室还要低出一块。我们下去之后用电筒四下里一照，只见那狼牙棒被红吼的巨大的力量甩出去，把后室的木墙撞出好大的一个洞。怎么会是洞而不是坑呢？难道这后边还有空间？曾经听说过有些古墓里面有隐藏的墓室，莫非此间就是一处密室？这回可真是看走眼了。墓墙上被狼牙棒撞出的窟窿里黑洞洞的，用手电筒一照，深不见底，似乎里边空间极大，是条长长的通道。我正自惊奇呢，那红猴已经夹着一阵阴风扑进了后室。我们三个人哪敢怠慢，倒转狼牙棒想把它顶出去，然后冲出后室去砸棺材板。怎料这家伙的力量远远超乎想象，他双臂一抬，不下千钧之力。我们三个人虽然用尽了力气，狼牙棒仍然又被击飞出去，在半空翻了一个圈，再一次击中身后的木墙。这一下墙壁上破裂的窟窿更大了，此时无路可走，我们只得退进了木墙后边的密室，竖起了狼牙棒，准备接着再斗。红吼却不再追赶了，他只是在后室中转圈。我长出了一口气，用手电筒照了照胖子和英子的脸。除了胖子的手震破了之外，他们都没受什么伤。回想刚才在末世中的一连串的恶斗，虽然只是短短的几分钟，那真可以说是在鬼门关里转两圈。
3: 英子忽然说：“嗨嗨，你们看，你们看这墙上，咋还有字儿呢？这写的是啥呀？这是。”
0: 我们顺着英子的手电筒光线上墙壁上看，
3: 只见有个红色的路标，上面写着：“
0: 满蒙黑风口要塞。”地下格纳库。
3: 我和胖子对望了一眼，关东军的秘密要塞，
0: 想不到啊，鬼子要塞的地下通道和古墓的后室只有一墙之隔，再向里边偏半米，早就把古墓给挖开了。
3: 若不是狼牙棒被猛撞到木墙上，可能永远都不会有人发现这座深深隐藏在地下的军池要塞。
0: 尚未来得及细看， 古墓后室和要塞相隔的那一面墙轰然倒塌。红猴已经从墓室的破墙里跳出来了。胖子大骂：
2: 哎呦，哎呦，这狗皮膏药的还粘上了
0: 啊。说罢了，抓起了狼牙棒就想冲过去。听说古代摸金校尉们进古墓都要带上糯米，如果中了湿气可以用来拔毒，现在可以当作暗器砸他一砸。只觉得身后阴风阵阵，恶臭扑鼻，我从兜里头抓了一把糯米，反手撒向了红猴。这一大把糯米呀、啊，就如同天女散花一般，尽数的落在了他的脸上。他浑然不觉，只是停了一停，便径直又跳进过来。这个时候我们已经跑到了地下要塞的通道的尽头，格纳库半开着大铁门就在面前，想是那些关东军撤退的非常匆忙，铁门都没有来得及上锁，但是30几年没有开关了，轴承都快锈死了。我们三个跑进了仓库，各自咬牙瞪眼，连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终于赶在红口进来之前把这道厚重的铁门给关起来了。红口就算真的是铜头铁臂，他也进不来，就连他的撞门的声音在里面都听不到。这种军事设施的仓库大门都是防爆炸冲击波的设计，在铁板钢板之间还加了两层棉被，可以吸收冲击力。当年日本鬼子让美国空军炸成了惊弓之鸟了，就连地下要塞也都建成了抵御大型航空炸弹的构造了。那怪兽就算再厉害，也没有美军的高爆破炸弹的威力大呀。我们在这儿总算是暂时安全，不过怎么出去呢？这还是一件非常伤脑筋的事儿啊。我坐在地上喘了几口气儿，用手电筒照了照周围。这个仓库着实不小，各种物资堆积如山，这么大的空间怎么在外边一点痕迹都没有发现呢？我按刚才跑动的方向和距离推算了一下，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野人沟西侧的山丘里面整个都被掏空建成地下要塞了。越想越觉得没错，日本对满洲的经营可以说是清净的国力，维持整个战局的重型工业基地几乎都设在了满洲了。尤其是日本本土遭到美军空袭之后，满洲更成了日本的战略大后方。为了巩固防御，特别是针对北边的苏联，关东军在满洲修建了无数的地下要塞，都是永久性的防御工事。这个地方虽然属于内蒙，但是当年也是日军的占领区，日本高层认为守满不守蒙如同守河不守滩，在中蒙边界建立满洲的外围防御设施，那也是理所当然。黑风口是兵家必争之地，如果苏联的大军从草原攻过来，这里是必经之地。不过最后苏联人还是选择从满洲方向进攻了，这座苦心经营的地下要塞也就没有任何战略意义了。想必是要塞中的守军在电台里收到了天皇的告全体国民书之后，知道了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军心涣散，自杀的自杀，跑路的跑路了。 胖子站起来，揉了揉屁股，在墓室里摔得着实不轻。

0: 从衣服上扯了两块布，让英子帮他把手上的伤口给包扎上。胖子全身都疼，他破口大骂外边的红猴。胖子摸出从古尸手中抠出来的两块玉璧，说：“
1: 我就不还他，哼，想要回去行，拿20000块钱，哎，没钱啊，粮票也行。我说，哎，老胡，你看这玉是怎么回事啊？”
0: 我接过来一看，原本翠绿色的玉璧，现在却已经变成了淡黄色，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也说不清楚。现在才感到自己的阅历和知识实在是太有限了，前一段时间还有点自我膨胀，现在看起来还得继续学习。不过这件东西我们拿都已经拿了，怕也没用了。我站起来招呼他们两个行动，咱们呢到里边再去看看啊，有没有什么枪支弹药，最好能有一辆坦克，开出去把那个红毛怪物压成个肉饼。胖子说：“
1: 我说你有军事常识没有啊？你啊，这里边那不可能有坦克呀。
0: 有没有？咱们先进去看看。其实就是真有坦克，恐怕也开不了啊。这都快40年了，哎，这么长的时间，就是天天做保养，这坦克也早就该报废了。格纳库里边，通道错综复杂，犹如迷宫。为了避免迷路，我们溜着墙边向前寻找着出口。地下要塞的通道和格纳库都是圆弧的顶子，很高。这是一种防渗水的构造，用电筒向上照，可以看到上边安装着一盏盏的应急灯和一道道的管线。如果能找到发电机的话，应该可以想办法让这些灯亮起来。没走多远，就看到墙壁上有一幅要塞的平面地图，上面标注了一些主要的通道、交通壕、仓库、藏兵洞、淋浴室、兵舍、休息室、排水管、发电所等辅助设施。至于炮位、通气孔、反击孔、观察孔、作战指挥室、影壁部等重要的位置，则并未注明。在山丘的内部，要塞还分为了三层，其结构之复杂，规模之庞大，可见当年关东军对这处军事基地的重视程度了。我把地图从墙上取下来，以我当工程兵在昆仑山修建过军事设施的经历，此刻有了地图在手，就不愁找不到出口。这座秘密的地下要塞规模之大，超出了我的想象，其纵深竟然达到了30公里，正面防御宽度足有60多公里。原来野人沟两侧的山丘完全被掏空了，构成了相互依托的两个永久性的支撑防御工事，中间有3条通道横穿过野人沟，把两边山丘下的要塞连成了一体。我们从金国将军古墓中破墙而入的地下通道，正是这3条通道中最下边的一条。要塞两头粗，中间细，两边的规模虽然大，中间

0: 边只有三条通道相连，这有可能也是出于战术需要的考虑。一旦其中的一边要塞被敌军攻陷，仍然可以切断通道，固守另一端。从我们所在的位置看，离最近的一个出口并不算远，只是不知道关东军撤退的时候有没有把要塞的出口给破坏了，否则还只能从古墓的那边回去。也可以试一试从通风口之类的地方爬出去。我忽然想到了我们昨天晚上在山坡上的事，马匹被一只地下洞穴的怪物撕破了肚子，那洞穴难道就是一个要塞的通风口吗？又被那不知面目的怪物用爪子将洞挖大了，借以栖身。如果那个洞真的是通风口的话，那就别指望从那儿爬出去了，太窄。而且也可以断定，那怪物并不是我们刚才碰到的那种庞大的红猴。我把想法对胖子和英子说了，让他们参谋参谋下一步怎么出去。胖子说，哎呀老胡啊，你要不提我还真忘了，袭击咱马匹的怪物啊，可能把这地下要塞当老窝了。咱们这么在里边瞎转，搞不好能碰上的啊。我说咱们得想办法找几件武器防身呢。我说没错，有备无患。如果万一出口被毁，咱们还得从古墓盗洞再重新爬出去，那就得再跟那个红猴再一次正面冲突了。葛纳库中应该有一个区域是放武器装备的，咱们去看看有没有顺手的家伙啊！每个人拿上几样，最好能够找到日军的甜瓜手榴弹。这种手榴弹保质期很长，威力也不小，用来对付红毛怪，嘿，正合适。葛纳库里面堆满了各种军队制式的大衣、毯子、干电池、饭盒、防毒面具等等物资。由于空气比较干燥，物资保存的还相当完好。我顺手拿起了几个日军的春田式防毒面具装进包里，最后在格纳库的右侧找到了存放武器的地方。一拉溜的铁架子上码放着不少装有机械的木箱子，没有机枪，一水的都是有板式步枪，也就是咱们俗称的三八大盖或者是三八式。墙边还有几门六零炮，但是附近一发炮弹都没有。胖子撬开了一个装步枪的木箱子，抓起了其中的一支步枪，哗啦一声拉开了枪栓，用手电筒往枪栓里照了照，对我说，
1: 哎呦老魏，这枪还能使，哎，都是没拆封的新枪，这机械部分上着油呢，还没装过子弹呢。
0: 我和英子也各自拿了一把枪，我把油板式步枪举起来瞄了瞄，又扔回去。小日本这种破枪啊，只有五发的容弹量，非自动枪机回转式，上膛太慢，后坐力还特别大，我可是用不惯。英子问我说，
2: 哎，小鬼子这枪多好啊，
1: 贼有劲儿啊。
2: 以前我大伯刚参加东北民主联军的时候啊，就用这种事儿的枪。胡哥，你咋还不喜欢使呢？
0: 我还没回答，胖子就插嘴说，
1: 甭搭理他，他在部队天天都玩自动的步枪，都惯出毛病来了。这种过时的枪他当然看不上眼了，等会儿万一再碰上什么鬼啊怪的，咱俩呀、就在他身后站着，哎，好好看看他空手套白狼的手段。
3: 边说，
0: 边从最下层找出了一只弹药箱，打开一看，里面全都是用油布包裹着的子弹。被手电的光芒照的是黄澄澄的，闪着金光。胖子他爹从小宠着他，从他会走路就开始给他玩枪了。他上初中的时候就已经是使枪的行家了。步枪的原理大同小异，胖子从前虽然从来没有用过有板式步枪，但是一点都不觉得陌生。见有弹药就拿起子弹，哗啦，熟练地压进了步枪，顺手一扣枪栓，举起来就冲我瞄准。我赶紧把他的枪口推开了。
3: 喂，我，你干什么？
0: 上了膛的枪，你别瞎瞄准。枪口不是用来对着自己的同志的，只有叛徒的枪口才朝着自己人。我跟你说，我不喜欢用这种枪，是因为这种38式根本不适合近战，子弹的穿透力太大，30米之内的距离，一枪可以射穿3-4个人。除非是上了刺刀做白刃战，否则呢，很容易伤着自己人。再加上地下要塞里边有很多个脑袋，容易吗？我这个脑袋是用来思考人生的，我不是用来摆个鸡蛋让你打靶子的。风枪子弹，我和他一起往梭子里装填子弹。我哼着小曲儿，把子弹一发一发地压进了弹匣。现在我的心情挺好，这回算他娘的发了誓了，自打离开部队就再也没有碰到过冲锋枪，想起在部队用5-6式的感觉啊，那手心都痒痒。我正在得意的时候，英子忽然一拍我的肩膀，低声说：
3: 胡哥，我好像瞅见一个小孩从你身后跑过去了。
0: 小孩怎么可能啊？在这深山老林中，人迹罕至，更何况这处秘密要塞隐蔽得如此之深，怎么会突然平地里冒出个小孩呢？我们都是蹲在地上装子弹的，英子拿着手电筒蹲在我的对面，他是无意中用手电筒的灯光一扫，看见我身后有个小孩的身影一闪而过的。我扭过头，用手电筒一照，身后是一条丁字形的通路，一片漆黑，安静的出奇，哪有半个小孩的踪影啊？我问英子，哪有什么小孩啊？哪有？你虎了吧唧的，你是不是眼花了？英子虽然胆大，但毕竟是山里的姑娘，她封建迷信的意识很强。此刻她吓得脸色都变了。
3: 我真没瞎咧呀，真的。那是有个小孩从你身后的通道就跑过去了，我不可能看错，没有脚步声。我只瞅见个小孩的身影，老快了，嗖就跑过去了，是不是有鬼呀？
0: 我追问英子详情，他说不清楚，他只说恍惚间好像是个小女孩来过了，谁知道这里面藏着什么东西？今天的事已经把我们折腾得够呛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惹不起还躲不起吗？我当下提议多绕点路，从另一边去要塞的出口，不要从那个小孩跑过去的通道走。英子最怕鬼，他点头同意说：
3: 多怕十里坡都胜过 装上鬼气墙啊。

胖子不以为然。哎呀，我说老胡啊，老胡同志啊，我发现你现在变了你。自打你从部队复员呢，你可不像以前那么天不怕地不怕了。这萎缩不前，那不是你的作风啊！怎么今天那英子看见个小孩跑过去，你就要绕路？我跟你说啊，要绕着走，你们俩绕，我可是走不动了。哎，我就从近路过去啊！想当年，那咱们当红卫兵上山下乡的时候啊，你说你怕过什么啊？我一时语塞了，好像确实是胖子说的那样。以前的我是天塌下来当被盖，自从参军开始，直到上前线，身边的战友牺牲了一个又一个，我真真切切的见到了无数次的流血与死亡。实事求是的说，我现在的确变得有些婆婆妈妈了。做什么事都免不了瞻前顾后。难道岁月的流逝真的带走了我的勇气和胆量吗？我对胖子说：“现在啊，

0: 在前方，跟我来。
1: 于是胖子带头走在前边，英子居中，我殿后，三个人成一路纵队，走向了英子说看见小孩跑过去的那条通道。这是一条微微倾斜的向上的路，走出100多米之后又变成了向上的台阶儿。看样子已经是走进了野人沟的山丘内部了。通道越来越窄了，而且湿度也比下边大，身处其中呼吸不畅，有种像是被活埋的那种压抑感。三个人离得很近，不知道为什么，走在前头的胖子突然停下来，他突然停步，跟在他身后的英子没有准备，正好撞在了他的背上。英子被他撞得从台阶上向后就倒，我赶紧从后边把英子给扶住了。我问胖子，
0: 怎么回事？你怎么突然停下来，不继续走了？
1: 胖子转过身来喊，
0: 往回跑。
1: 十根阴寒的钢针刺中，寒气透骨，全身如同遭到了一股冰冷的电流的电击，我的身体颤抖，失去了控制，腾向前一跃，也不知道哪儿来这么大的力量，把前边的胖子、英子两个人一起推得向前扑倒。这条狭窄阴暗的通道缓缓倾斜向上，
0: 三个人
1: 连滚带爬的撞进了楼梯尽头的空洞。我被莫名其妙的电了一下，电流似乎也传导到了其余两个人的身上，全都冻得牙关大颤，但是谁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想要说话却又作声不得。如果说是无意中碰到了漏电的电线，那应该是全身发麻呀，怎么会有这种从骨髓里往外冷的感觉呢？万幸的是，三只上了膛的冲锋枪没有在慌乱中走火。我们躺在地上，手中的手电筒还开着，借着三只手电筒的光线一看，我这才知道胖子为什么转身要跑。原来这是一间蝙蝠的脸长得很怪，两只菱形的大耳直挺挺的，圆头圆脑的，鼻子也是圆的，前肢十分发达，上臂、前臂、掌骨、指骨都格外的长，牙齿尖利。我在昆仑山当工程兵的时候，曾经见过这种大蝙蝠，他们的学名叫做叶口明齿蝠，又名猪脸大蝙蝠。其生性最是嗜血，也是肉，是蝙蝠中罕见的最凶恶的品种。它们喜欢生活在牧区草原的地下的洞穴里，夜间出没捕食牛羊等牲畜，特别是在外蒙草原，曾经一度成灾。近十年，这种动物已经很少见了，还以为它们绝种了。想不到这么多的猪脸大蝙蝠把关东军遗弃的地下要塞当做了老巢了，他们昼伏夜出，利用地下要塞的通风口做出口，确实没有比这儿更安全更舒适的巢穴了。有几只猪脸大蝙蝠已经率先从石壁上飞下来了，我挣扎着想爬起来，结果手一撑地就摔了一跤，地上全都是蝙蝠的粪便。

动物的残骸，心跳扑鼻，黏糊糊的，而且很滑。蝙蝠的粪又叫做夜明砂，本是极珍贵的一味中药，常人要是能得一二两已经是十分不易了，但是此刻却让人感到有说不出的厌恶。我放弃了从地上爬起来的念头，我手指扣动了扳机，用百式冲锋枪向飞过来的猪脸大蝙蝠扫射。我一开枪，另外两个人也反应过来了，三支冲锋枪交叉射击，哒哒哒哒哒哒，枪口喷吐的火焰，子弹的夜光，把整个石洞照的是忽明忽暗，枪声、退弹声、弹壳落地声混合在一起。我扣动扳机，用百式冲锋枪向飞过来的猪脸大蝙蝠扫射，枪声、退弹声、弹壳的落地声混合在一起，上千只猪脸大蝙蝠都被惊动起来了。这种生活在黑暗中的生物最是怕火、怕光，除了被子弹射中的掉在了地上，其余的如同一团团的黑云，有些从我们的头顶上飞过，也有的顺着通风孔向上逃窜。冲锋枪的子弹很快就打光了，根本就来不及换子弹，猪脸大蝙蝠嗖嗖嗖地从我的身上掠过，我们的衣服被他们的利爪和獠牙撕成一条一条的。好在衣服穿得比较厚，有几下虽然伤到了皮肉，倒也伤得不深。这时候心理伤的恐惧更加要命，我怕伤了眼睛就不敢睁眼。我用一只手护住头脸，我用另一只手抡着冲锋枪，当作棍子一样的凭空乱打。我的两条腿拼命地蹬着、踹着，驱赶那些扑向自己的猪脸大蝙蝠。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洞中渐渐地安静下来了，想是那些猪脸大蝙蝠都跑没了吧。我摸到了掉落在地上的手电筒，我刚要出声问胖子他们有没有受伤，忽然眼前一黑，一只最大的猪脸大蝙蝠悄无声息地朝我的头顶扑过来了。他可能是这洞里头这些蝙蝠的首领，他隐藏在石洞的最深处，这个时候后发制人。我的手里只有一把空枪和手电筒，我难以抵挡，他距离我近在咫尺，他猪一样的脸上层层的皱褶，硬毛、獠牙这个时候都看得清清楚楚，我眼看就要被他咬到了。这个时候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从身旁传来一串冲锋枪的射击声，一串子弹全都钉在这个猪脸大蝙蝠的身上了。大蝙蝠掉在地上扑棱了几下，当即死了。原来是身旁的胖子见着情况紧急，他换上了弹匣开枪射击，他救了我一命。我长出了一口气，看了看四周，除了地上还有几只中了枪没断气的大蝙蝠还在挣扎，再也没有其余的蝙蝠了。我身上被抓破了好几个口子，鲜血直流，英子、胖子也都受了些轻伤，但是都不严重。英子扯了几块衣服上的碎布给我包扎，我身上疼痛得很厉害，我不停地在咒骂着，老子当年在前线，内仗打的，枪林弹雨，都没蹭破半点皮儿，今天倒让这几个畜生在身上抓破了这么多口子，还挺疼。胖子问，

0: 老虎，哎，我刚才让你们往回跑，你怎么反倒把我们给推进来了呀？我把刚才的事儿说了一遍，只说是后背可能碰到了裸露的电线，触了电，没敢告诉他们真实的情况，因为这事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我让英子看了看我的后背，有没有电弧了。英子扒开我后背的衣服，用手电筒一照，哎呀妈呀，胡哥，这咋整的呀？不像是电的呀。胖子也凑到我的身后看了一眼，这被电着了。你这后背是个黑手印儿啊，这手印还挺小的，怎么像是小孩的手印啊？哎呀，真他娘的是活见鬼了，感情我们仨呀是让那个小鬼给推进这蝙蝠洞的。别看我看见他我就把他给皮扒了。胖子正要跟我说话，他手里的电筒却掉在地上了。
1: 我说这点了，我说火英子，
0: 哎呀，在哥那库里你们说我还不相信，刚才我也看见小孩跑回去了，我看见他了。我和英子连忙拿起手电筒四处照。这个时候除了蝙蝠的粪便和蝙蝠的尸体，哪有什么小孩啊？这个时候胖子指天发誓，我看见他了，我看见他了，就从你们后边跑过去了。我骗你我是孙子，我看见了，就往那边跑了。我看得清楚极了，小男孩，个儿小小的，穿着一身绿，五六岁，脸特白，不像活人。除了我之外，他们都在这地下要塞看见了这个小孩，怎么偏偏我没有看到呢？不过我背后却有那个小孩的手印儿，却不能不让人起鸡皮疙瘩。胖子说是看见个男孩，英子却说在格纳库里看见了个小女孩，究竟是谁看错了呢？还是这地下要塞里啊开了幼儿园了？我们稍微收拾了一下，站起身，给冲锋枪装上了新的弹匣。胖子指了指石室的一面墙壁，
1: 这那小兔崽子就往这边跑去了，我看见了。
0: 说完，他用枪托刮开了石壁上的苔藓和蝙蝠粪，里边露出了半扇铁门，上边锈迹斑斑的，用深红色的油漆醒目的写着四个大字：礼入禁止。胖子指着铁门上的字念了一遍：
1: 礼入禁止。
0: 然后又对我们说：
1: 哎，这知道这什么意思吗？这就是说啊，不能站着进去，您要想进去您就得躺着进去。哎，这里指定就是停尸房，要不然就是焚尸炉。
0: 英子听了胖子的讲解说：
2: 啥？躺着进去？哎呀，那原来是装死人的呀。听屯子里上岁数的人说过，这小鬼子整的啥焚尸炉，要不这铁门里八成就是焚尸炉。
0: 我用手指的关节在铁门上敲了两下，感觉门很厚重。我说：

胖子，你别不懂装懂。这四个字的意思是禁止入内。我虽然不懂日语，但是军事设施我是很熟的。你们看，这门下边啊，有个很大的凹槽，里边有内六角形的螺纹，这应该是有转盘的。想开启这扇铁门，需要转动转盘。门下边的孔是排气槽，这是一扇气密门。关闭铁门的时候，排气孔呢就会自动的抽出室内的空气，在里边就形成了半真空的环境。这是储藏贵重物品的地方。我军的军事基地里也有同样的设施。气密门的转盘早就被拆卸掉了。如果没有相应的工具，想打开这道铁门，那是难于上青天的。至于密室里装的是什么东西，那可就不好说了。有可能是装化学武器、细菌武器之类的，这种可能性最大。为了防止化学武器泄露出现事故，通常那都是存放在这种封闭的密室里的。日本人的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虽然一向臭名昭著，但是威力可不容小觑啊。即使是放在自然的环境里，时隔多年也照样能够致人死命。我对着这扇门里的东西，哼，不感兴趣。还是看看地图，快点找到出口才是正经事。胖子则对这扇门充满了好奇，特别是听我说有可能存放什么贵重品的话之后，他更是心痒难耐。他和英子两个人一起在门上一会儿敲两下，一会儿又踢上门两脚，大有不进去看看就不消停的架势。两个人嘴里还在叨咕着：“哎呀，这里边有什么好东西啊？哎呀，这看不着，挺闹心，是吧？什么呀，这是？”我不再去理会他们俩，我自己对照着地图上的出口位置。在这曾经被猪脸大蝙蝠盘踞的石洞中寻找着出口。按地图上绘制的地形来看，就在这石洞中应该有一条小型的通道连接着山顶的出口。可是找过来找过去，只在石洞的一端发现了大片的崩塌的山石。和之前料想的一样，日军撤退的时候把要塞的出口都炸塌了。现在所处的位置头顶上大概正好是我们在野人沟山坡上扎帐篷的所在地。用手电筒可以照到石洞的壁顶上有几个大洞，这些大型的通风孔不是直上直下的，为了防止从外边攻击，通风孔都是修得弯弯曲曲的。蝙蝠呢，就是从这些洞口飞到外边去的。可惜我们没有翅膀啊，在下边干瞪着眼上不去，就算上去了也没用，成年人的身体刚好比这些通风孔要大一圈。哎呀，这个小日本啊，他真是精明啊！怕敌人从通风孔爬进要塞，特意把洞口挖得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我把胖子、英子叫过来，告诉他们，出口没了，咱们要不就去再找别的出口，你要不就直接拿着冲锋枪回古墓那边把那个红口干掉，不能就在这么干耗。咱们身上没带干粮啊，也没发现鬼子的要塞里有食品，再这么瞎转悠下去，等到饿得爬都爬不动了，就只能等死了。英子

0: 用脚一踢地上的大蝙蝠的尸体说，实在不行了，还能吃这个玩意儿呢吗？它全是肉哎。胖子连忙摇头，要吃你吃，我可饿死都不吃，他太恶心了，哎呦，我估计这肉啊都是臭的，要不就是酸的，好吃不了。对了，老胡啊，你说啊，这个铁门里头，它会不会就是出口啊？啊，哎，应该有这种可能吧？要不咱们想办法把它打开，咱们看看。我想了想说，这种可能性确实也有，因为地图上没有标出这间密室，只会有一条连接出口的通道，不过很难精确定位，并不能肯定这门后就是通道。其实要打开这道门不难，我在格纳库里看见有工具，咱们可以去找个大小合适的六角扳子。英子在旁边说，回格纳库那旮瘩啊，正好还可能换点衣服啊，你看呢，你看咱仨人身上这个埋汰劲儿都够15个人看半个月了。经英子这么一提醒，我才发现3个人脏的都不像样儿，全身衣服上头发上脸上手上都沾满了蝙蝠粪血泥，臭气熏天。我们又返回了下层的格纳库，先找了几件关东军的衣服和大衣穿上了，把脸上的泥污血渍胡乱的抹了抹，每个人还找了一顶钢盔扣在头上。英子呢，长得本来就俊，穿上军装更添俏丽了。胖子在旁边喝彩说，
1: 哎呦，大妹子，你穿上这日本军装啊，整个就是一川岛芳子。
0: 英子不知道川岛芳子何许人也，以为胖子在夸她，还挺受用的。我告诉英子说，他是说呀，你像一个日本女间谍。英子闻言柳眉倒竖，胖子赶紧说，
1: 说我应该说，我看见英子穿着军装拿着枪的这小造型啊，我就想到那首诗了啊，中华儿女夺其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啊。
0: 我在旁边笑着说，这胖子都快成诗人了啊，动不动就要还朗诵上两句。说着话，我在一个存放汽油桶的架子上找到了一把六角扳手。这回齐活了，该拿的都拿了，抓紧时间行动。3个人穿着关东军的军装，扛着百式冲锋枪，顺原路返回。我依然殿后，这次胖子他们却再也没有说见到什么小孩的影子了。我嘴上没说，但是心里捕风捉影，免不了有些疑神疑鬼。我心里暗想，胖子说这个小孩跑进了铁门里边，那么这个小鬼究竟想干什么呢？他是不是想给我们指明出路？能有这种便宜事吗？还是他另有图谋？娘的，老子这儿刚好还剩一点糯米，听说鬼怕糯米，那个小鬼要是敢找麻烦，定让他整顿而来，是溃败而回，若不如此，也显不出俺老胡的手段。我边跟着他们走，边给自己鼓着劲儿，后背的伤似乎也不怎么疼了。不多一会儿，第二次来到了有气密门的石洞之中。为了预防万一，我们都戴上了钢盔和防毒面具，拉开了枪栓，把

0: 蛋推上了堂。我开门之前，让英子抓了一把糯米，准备抛洒，并且让胖子端着冲锋枪瞄准。要是门里头有什么东西，不管他三七二十一，先干了他再说。另外，我还嘱咐胖子，跟我配合起来，轮流射击，不留下装填弹匣的间隙。都安排妥当之后，我将冲锋枪背在了肩上，把六角扳手扣住门上的螺纹，我用力的转动。这道门几十年没开启过了，螺纹锈的是死死的，我连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扳手差点都被我给撅折了。我终于听到了，这一通响声之后，门下的三排气槽气密门内填进了空气，铁门咯嘣慢慢的开了，气密门中的气槽注满了空气，厚重的铁门应声而开。我急忙向后退了两步，我端起了冲锋枪和手电筒对准了门口，然而门内静悄悄的，毫无动静。情况出人意料，只见门内黑沉沉的，暗不变物，手电筒的光线照进去，便被里面的黑暗吞没了。我对英子打了个手势，英子会意，把手中的一大把糯米天女散花一样的抛进了密室，然而密室中仍然没有半点动静，仿佛世界上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只听见防毒面具中自己的粗重的呼吸声。看来我们是多虑了，正所谓疑心生暗鬼，还没怎么着呢，自己先把自己吓得半死了。最后，胖子终于按捺不住了，他一马当先进了密室，我和英子紧随其后，鱼贯而入。
1: 天气呀！为父我中道每日苦读诗文啊，为的是效法圣贤，治国安民。

师叔不得志，家中拿他不当人，到后来身配六国宰相印，天下哪个不知闻，我却嫌弃多人耐，怀孕到我就能直上青云呐、啊。不若有出头日，你就是堂堂正正的当。

纱帽啊，夹着骨头遵守爷家的蟒袍加身呐、啊，下米腰寸扎爷家的横平玉，就瞎子穿朝靴你丢啊，有四个人狗爪子拿不住，象牙虎板老。

0: 到你的身，呸，趁早损那份心。
1: 我就不信下雨的时候我就上外边站着去。
0: 你到外边一站呐，那天咔嚓
1: 咋的了？
0: 晴了。
1: 那我就成天在外边蹲着，
0: 一块银翠渣都没有。
1: 要你这么说，我祝美辰这辈子是当不上官了。
0: 能
1: 啊，
0: 你能当官，你能当猪官、羊官、驴官、马官、狗官、门叉官。
1: 我就能当这些官。
0: 八个字造就，祖坟冒青起啦。你们家那个祖坟呐、啊，臭气往外喷，什么吆喝？没到那个跟那前啊，就把人熏呐、啊。凶气嘛有那个八九丈啊，黄豪长有一人身呐、啊。打开你们那个家谱，看一看那么吆喝，祖祖那个辈辈啊，哪有做官的人呐、啊？老娘我倒有一个好主意，管教你入。那么有钱，那么有钱，我也随心呐、啊。
1: 你如意，我随心，那真是好主意呀、啊。但不知夫人有什么高见？
0: 你呀，给我写几个字儿啊。
1: 写字那可不用求人，我是下笔切人，通筋博骨，真草力作，龙飞凤舞。但不知夫人要写些什么？
0: 你呀。给我写封休书
1: 啊！休书啊！仙妻啊，那玩意儿不能这么闹啊！咱俩结发夫妻多恩爱，怎能说分就分了呢？
0: 你瞅你那个损色！当初啊，我把你呀、啊、当个灵芝草，原来你是臭蒲棒，烦死个人呐、啊！当初我盼你蛟龙能入海。时光要忘的呀，越长越精细，你穷根扎有八丈六，八十六辈子你也翻不了身，还叫我有多寒心呐、啊！哎呀，
1: 世间有穷也有富，穷富不能永扎根，打枪门也能翻上下，除了看还能翻翻身。穷不长穷，富不长富，人若有志，土变金。
0: 我叫你土，我叫你金，打翻你的天灵盖，打折你的道。

子去打马杀将国，官兵六国七十皇，七个老鬼子女是八将过，还笑来扬，九里千年说还是啊，十秒。

0: 个将啊，
1: 那将有战出啊，
0: 闪着话四张啊，
1: 头一将有那有女有一匹高头溜溜溜溜大不是吗，
0: 那一匹马呀
1: 马就这马呀
0: 马上拖着山

0: 有那有你没骑马呀，
1: 为啥没骑马呀？
0: 咱俩不会骑。
1: 哎，你说那是神意呀？
0: 梁山伯呀，路阳台呀，一对那书生呀，三海呀，
1: 路阳台狗上冒脚来秀爱意呀，
0: 可见咱俩这摆的啥也不明白，
1: 还是这个不一样。
0: 西家有一群高头溜溜溜溜大了不是吗？
1: 那一群马呀

0: 这座墙啊，
1: 来往那个墙啊，
0: 那边有展出啊，
1: 小伙又报账啊，
0: 有一个女子在劝酒啊，一日行被追勿忘啊，
1: 有一个女子把文章做，
0: 少女需要书下笔成长，
1: 小伙又把摔抱琵琶去骂去啊，
0: 小姐说在赴北疆啊，
1: 要你我唱到半千年修不这小孟姜啊，
0: 小姑你我多为五花一张，
1: 有一个戳死扛铁棒啊，
0: 那是楚青孙上战场啊，
1: 有一个戳死扛铁棒啊，
0: 金眼猫随到丹芒啊，
1: 小王说我大王说
0: 闪人过脸下

0: 是他妈说啥不同意，一提起我老刘家他就去摇头啊。
1: 这一日妈妈到姨娘家去喝酒啊，
0: 嘱咐小秋不许出门。

0: 鸡哥老去就没瞅啊，
1: 天一半了还舍不得走啊，
0: 老妈开门喊小秋啊，小秋啊快开门，妈回来了，吓得凤楼不知往哪躲，
1: 小秋啊急中生智出计谋啊，你赶快藏到水缸后，老师蹲着别可走，灶坑里面伸进手摸了一把锅底油，往凤楼脸上
0: 哎呀
1: 什么一抹、啊、哎呀
0: 哎呀干啥呀，
1: 再一看满脸照个黑发溜球，我娘心神烧香抖，天天坐椅又磕头，他不烧香你别开口，他要是烧香你就给他呀瞎胡烧啊，记住了吗？
0: 记住了。我进屋斜眼瞅啊，东张西望紧张谋啊，紧张谋啊，哎哎呀，我刚才叫门大声吼，差点喊破嗓呼噜，难到你耳朵长脑后，摸摸这大工友，小伙子没来吧，我的闺女告啊，
2: 扑通一声刚后响，不出来一个人，
1: 黑半溜秋，我吓得大娘浑身抖，说话便

0: 浴火，老三不愿坐天堂，跑到下方当灶王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灶王爷呀，平日搬家不走动，你今日下界什么缘由啊？
0: 贵缘由啊，有缘由啊，没事哪能瞎出溜？我问你脑袋为啥这么旧？闺女对象不自由，常言古语说的好啊，这姑娘大了不中留，越留越和你结怨仇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呀！
1: 老先生啊，不是我把姑娘留啊，那小子他家太穷怂，猪马牛羊都没有，家里还没有高门楼。
0: 玉皇大帝把旨授啊，小区去配刘凤楼，在刘姑娘不撒手，三桩大难祸临头，死他二爷死老舅，一场大火片瓦不留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呀！
1: 都怪我人老脑瓜就封建思想缠住了头，以后我再不同意呀、啊，老仙你就拔呀，我的眼珠抠啊！哎哎呀，
0: 放楼我耶，这不一摆手大摇大摆往出溜，传完圣旨赶快走，那么要不一会儿露仙头，三步两步出门口，不走大门爬墙逃荒，哎哎哎哎哎哎。
1: 就是人，
0: 是我刘凤楼啊！

0: 完了，顾不得挽罗裙开了，大腮尖腿带开了，顾不得系绣鞋开了，顾不得拴我不顾你。
1: 自己这个原唱歌曲《大笑江湖》，我家这里面有新节目，我最近学了不少新节目，一会儿只要你们情绪高的话，给朋友来一个钢琴自弹自唱，架子鼓自打自唱，吉他贝斯自弹自唱，哼，不用鼓掌。我一寻思这些活我都会得多好呢，啊，对于我来讲都是皮毛，说心里话。反正今儿这过年了嘛，过年主要是喜庆为主，就是那个给我伴舞的，这是啊，咋还扫台上来了呢你还？哎，阿姨，老妹儿，演出呢，你别非扫了。哎，跟你说话呢，也真眼熟呢。哎呀，这不去年打一亿飘十亿那人吗？咋打输了？你咋上那扫地来了呢？
2: 那我不扫干净，那领导该说我了。
1: 不是，我说的是个笑话，皮毛，你不能上台上扫了啊，老妹儿，这演出呢。
2: 那我不上台上扫，我还上你家扫去啊？领导也没说还有私活啊。
1: 你是咋这么能狡辩呢？我这不演出呢吗？你等我们演完出哈，观众散场了，你再扫。
2: 哎，你那么损的，那你都演完了，人都走没了，那我一个人搁这扫多害怕呀。
1: 那你搁扫地，我整一帮斗地主的陪你扫呗，搁这块儿呗。你不能，我这演出呢，你扫啥呀，老妹儿啊？我知道你很辛苦。
2: 那你演你的，我就搁这扫我的呗，我也不害你啥事。
1: 你说你吃饭时候别跟人抠耳朵，你得劲儿吗？这不不舒服吗？去年你就搅和我，今天还搅和我，你什么意思啊？
2: 其实哥你也不用生气，我都搁这潜伏一年了，其实我就等着今天能再见你一面，是我今生最大的遗憾。不眷恋。那你能再给你演个节目啥的，天天想啊，
1: 天天想。
2: 哎呦，我那家想的就一到白天就睡不着觉啊，那眼睛瞪得像大眼瞪似的。
1: 是白天谁都睡不着觉。
2: 啊、然后我吃东西就吃一口吐一口啊。
1: 吃啥呀？
2: 瓜子儿。
1: 我吃甘蔗也是，你看了。老妹儿，既然你这么诚心，为了我你是煞费苦心呢。行，那我就再捧你一年。
2: 啊，行，我现在演技可好了。
1: 是吗？
2: 啊，搁台里就蹲一年，我就看他们了。
1: 哦，
2: 我这怎么演都行，就我这演技，就七十二变变哪样都行。
1: 啊，咋变都是猴，是吧？行了，我就在，你要是今天如果考核你演技演好了，你就给我演出，行吗？
2: 行。
1: 哎，演不好的话，你就继续在这潜伏扫地，啊，行不行？
2: 嗯。
1: 这放这儿啊。
2: 嗯。
1: 演一个什么节目呢？
2: 嗯。
1: 演一个，我就扮演一个出外打工的一个人。家庭条件不是太好，
2: 啊，
1: 你分别扮演我妈还有我媳妇儿，到火车站来送我的感人场景。
2: 啊，那我觉得我扮演你妈那更拿手。
1: 你是那么想的哈？
2: 嗯。
1: 那行，那化化妆行不？
2: 啊。
1: 你去后边工作人员，你去化化妆。
2: 啊，行。
1: 得换服装。今天是大年初一，阖家团聚的日子。为了这个家。我还得去打工，独自一人来到火车站，看见我那白发苍苍的老娘拄着大棒子一步一步地向我走来，我高喊了一声，
3: 妈，儿子，
1: 早了。我还没喊呢，我还没喊，音乐小点声，你就跟着溜就行。回去早了啊，从来。看见我那白发苍苍的老娘，一步一步地向我走来。

0: 我高喊了一声：“妈妈，妈妈，妈妈！”
1: 你倒出来呀！
2: 干啥时出来呀？
1: 我喊两声妈，你就出来。
2: 哎，喊两声妈，我就出来啊。
1: 对。
2: 啊，你行。
1: 喊两声妈，你就出来啊。
2: 啊。
1: 我高喊两声：“妈妈，妈妈，
2: 儿子，
1: 妈妈，
2: 儿子，
1: 妈。”
2: 妈来看你来了，
1: 你看我，你倒往前走啊！你送我来了，火车都要开了。妈，
2: 儿子，
1: 妈，
2: 妈妈来看你。
1: 妈，天这么冷，你咋来的呢？
2: 你大爷搁爬里给妈拉来的。
1: 没蹲着啊？
2: 没有，北京的道可好走了。
1: 妈呀，
2: 儿子，
1: 保重啊！我就要去打工去了，在家没有意思的时候啊，下去跟人浪浪秧歌啊。
2: 哎呀，这你就放心吧，你这刚一走啊，妈就到楼下网吧啊包了个位置。
1: 妈，你还会上网呢？
2: 妈还有网名呢。
1: 叫啥呀？
2: 叫伤心小女孩。
1: 你到底是不是我妈呀？妈，你真时尚。
2: 儿子，
1: 妈妈，
2: 出门在外呀，不容易啊。
1: 嗯。
2: 多照顾好自己，在那里呀，要好好改造，重新做人，坦白从宽呐，抗拒从。
1: 你送岔道了，我去打工不是蹲监狱去了。妈，你到底是谁变的呢你、啊？妈，你回去吧。
2: 不要妈送了。
1: 你赶紧回去吧。
2: 那妈就走了啊。
1: 走吧。
2: 妈那边还有事儿呢。
1: 嗯。
2: 还约个网友见面呢。
1: 妈，你赶紧回去吧。你不来送我，心情可好了。我看我那媳妇扮演咋样吧。掌声接，对。大火车。就要缓缓开动的时候，看见我那结发的妻子也来送我，我高喊了一声：“亲爱的老婆，老婆！”
2: 哎，老公。
1: 啊。
2: 喂。
1: 干啥呢？
2: 你在家呀，不用担心我啊。
1: 是，我不担心你，我就担心我这帽子变色儿。
2: 没事，不能变绿色的。
1: 好好的进入剧情，老婆。
2: 老公。
1: 这么多年，一直你是你照顾这个家，我有好多好多话想对你说，但是我说不出来，我只有唱给你来听吧，亲爱的老婆，受累着。

0: 二人转俩人活，我还有个小搭档，我给他请出来啊，小丫头长得可好看了啊，嫩点艳艳，鼓励我的搭档，让他闪亮登场，来人。
1: 掌声来了，不是你吃多少猪尾巴呀？这是啊，没有个老实时候呢，好好的啊。
0: 那老妹儿长得多好看，
1: 好看吗？
0: 哎哥，你看像不像岳林的小嫦娥？
1: 夸我呢，
0: 咱俩要结婚，指定能生小兔。
1: 嗯，啊？你说啥玩意儿？
0: 生小兔？
1: 我就发现你这演员咋这么不要脸呢？

0: 就你长那个样，让朋友们上眼看看，还能生小兔，那么能生个豆厨子就不错了。你说能不能好好说话啊？
1: 我现在长得可能我小时候长得好看。
0: 小时候长得还好看呢。
1: 小时候我妈一领我上公园去玩，人家大伙都夸，都问我妈
0: 怎么的，
1: 说姐你家这猴搁哪买的呢？咱也热热闹闹的、
0: 啊、
1: 先给大家唱段二人转，
0: 先来一段二人转，
1: 调节一下空气。
0: 行
1: 行不行？
0: 行啊，
1: 来段二人转当中传统的老小帽。
0: 哎，
1: 给大家唱一小段大将民武歌啊、
0: 嗯、
1: 这小帽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人唱了、啊、
0: 卖卖味儿的，把扇子手绢拿来的啊、哦、
1: 老妹儿等我行吗？
0: 行，给大家

着跳。

0: 都挥师南下，你要干什么？你是撤回成都呢，你还是想回去颠覆蜀汉呢？讲不清楚。第三，如果你只是不服杨仪，你不愿意替他断后啊，你抢先撤回成都，你为什么把杨仪的后路断掉？你为什么要锁过，把所有的栈道、所有的桥梁都毁掉？那让人觉得就是你是要回成都造反，又不准杨仪他们带兵来救驾嘛？而且杨仪是个书呆子，大家都认为这个不可能造反的，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可能造反的肯定是军人嘛。在弄不清情况的下，为了保卫皇上，为了保卫政权，只好先假定你魏延造反嘛。所以叫做事出有因。那为什么说他不合逻辑呢？我们知道以魏延当时的能力实力，不足以自立山头称王称帝，他要造反只有一条出路，就是投降曹魏。如果他要投降曹魏的话，他应该就近投降，因为他在前线啊，对不对？啊，你现在既然诸葛亮的命令说魏延断后，魏延就可以说好，我断后，你们走吧，走走走走走，我断后，然后我投降，那不是方便吗？他为什么要往南走呢？而且他被王平劫难以后，他还可以只身投奔曹魏啊，虽然他没有人马的，他也是一员战将嘛，他为什么继续往南跑呢？这不合逻辑。所以陈寿啊就做了一个结论，陈寿说原言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就是我推测，陈寿也是推测，我推测魏延的本意，他之所以不往北走去投降曹魏，要往南走，这是什么意思呢？但欲除杀仪的，就是他只是想杀杨仪。但他为什么要杀杨仪呢？陈寿推测是以魏延当时的地位、威望、功，是魏延和杨仪的内部矛盾。因此我们就又要提出一个问题来，这个魏延和杨仪他们又哪来的深仇大恨呢？
1: 根据《三国志·魏延传》的记载，魏延既没有谋反的实力，也不合乎谋反的逻辑，实际上是魏延和杨仪两个人的内讧。而事实上，魏延是蜀汉名将，智勇双全，杨仪是蜀汉文臣，很有才华，两个人一文一武，关联不大，怎么会闹出这么大的事情来？魏延和杨仪的矛盾从何而来呢？
0: 说起来大家可能要笑，没什么，什么事都没有，很简单，就是魏延这个人呢，在当时这个蜀汉方面是最牛的，大概也就是在诸葛亮面前呢，他可能收敛一点，在其他任何人面前都是趾高气扬，因为他本事大，功劳大呀，把谁都不放在眼里啊。那么其他的人呢，也因为这个原因对魏延呢也是客客气气，让他三分啊。魏延要跋扈一下，人家就让一让，只有一个人不肯让，就是杨仪。杨仪呢，可能是一个书生，他还是有点书生义气，那我凭什么就给你这个武夫让三分呢？偏不让。于是魏延就恨得不得了啊，就居然就你这小子不把我放在眼里，于是两个人呢势同水火，水火不容，水火不容到了什么程度呢？两个人不能坐在一起说话，坐在一起说话就要吵。那么每次随便提到什么问题，两个人就要争。那争论到激烈的时候呢，魏延就把刀拔出来，然后就在杨仪的脸上比划，而杨仪呢就痛哭流涕。啊，这个《三国志》的说法叫做 细。

0: 涕痕疾，就是眼泪鼻涕啊都横着，满脸都是，哭得五花六道，泪人似的。那这个时候只有谁能够止住的？费祎。那费祎这个时候就赶快坐到他们两个当中去，不走。闹成这样。那么魏延又为什么这么牛呢？因为他是刘备生前非常器重和赏识的人。当年刘备争汉中，拿下汉中以后呢，在汉中称王，称完王以后的刘备要撤军回成都，要留一个人守汉中。这个时候所有人都认为要留的是张飞，刘关张嘛。关羽这个时候已经分兵守荆州了，那么现在又得了一块地方要守，当时最可靠的张飞去守嘛。结果刘备破格提拔使用魏延，结果一军皆惊，所有人都吃惊了。刘备也知道大家是不会服魏延的，于是大会群臣。然后会上的刘备就对魏延说了，寡人，这个刘备已经称王了嘛，寡人把重任交给了魏将军，魏将军打算怎么做呀？魏延站起来说，如果他曹操倾巢而出，魏延愿意为大王挡住他拒之，如果曹操派一个偏将军率10万人马来进攻汉中，魏延愿意为大王吃了他吞之。好大的气派。那他当然牛嘛。问题是杨仪也不是窝囊废啊，杨仪也是很能干的。诸葛亮北伐的时候进行规划筹集军粮啊，这个进行计算统计安排部署，这样一些事务性的工作都是杨仪在做。而且杨仪呢非常快，他就不假思索，思绪便了，就一会儿功夫他的工就办完了。所以诸葛亮对于魏延和杨仪这个两个人呢都是很赏识的，他非常欣赏杨仪的才干，也非常欣赏魏延的骁勇，偏偏这个魏延和杨仪他两个又是死对头，所以诸葛亮也头疼，叫做长恨二人之不平。那也没有办法，这两个谁都不能废掉啊，只好是尽量的啊让他们团结起来，但是他们不团结，最后闹到你死我活的这种地步。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一部史家绝唱，一曲无韵离骚，它是24史之首，它是一部百科全书，记录了中华民族近3000年的历史画卷。2007年，王立群，一位研读史记40年的学者，将从一代帝王汉武帝入手，用人物讲述历史，以故事展现人性。百家讲坛倾情奉献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敬请关注。
2: 智联招聘提醒您，百家讲坛稍后的节目更精彩。
3: 宝宝优秀，妈妈成就，三鹿优家奶粉特别添加益生元 DHA 独特智慧配方，让宝宝健康成长更优秀，三鹿优家奶粉。
4: 舍得之间品味智慧人生，舍得酒。
5: 教育伴随终生，
3: 科学改变生活，文化影响世界，媒体提升我们的价值。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5: 从前面的分析来看，魏延与杨仪的矛盾由来已久。魏延狂妄，杨仪自负，两人是难容水火，以至于发展到内讧，最后以魏延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就这样，一代名将魏延身死不灭，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悲剧。

分这么重的完全是杨仪的原因。第三点，杀人不过头点地，你杨仪把魏延一家都杀了，你还用脚去踩他的脑袋，这个事情太过分了。第四点呢，他们认为李阳仪说魏源谋反，你自己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因为杨仪撤回成都以后呢是非常得意的，那他认为第一个他把丞相留下来的军队安全的带回来了，他还把一个反贼给杀了，那这应该怎么样一下吧，那谁知道没有怎么样。接替诸葛亮职务的是蒋琬，而蒋琬呢，他的这个在官场的那个资格啊，他是比杨仪低的，就像杨仪原来的官是比蒋琬大的，这个蒋琬都提拔到他上面去了，而且能力啊水平啊，杨仪都觉得蒋琬不如自己，那么蒋琬上去了，杨炎呢挂起来弄了个闲职，相当于什么调研员呢之类的，反正是给他一个职务，但是没有任何权力，也没有军队的。所以杨仪牢骚满腹啊，这个整天都气哼哼的，见了所有人都是没有好脸色。那朝廷当中所有人呢也不敢跟杨仪说话啊，只有费祎呢跑去安慰他啊，结果杨仪就大发牢骚啊，然后就把这个事情的前前后后絮絮叨叨婆婆妈妈讲了一大堆，讲给费祎听，最后他提出来说，早知道这样的话，我还不如跟着魏延一块造反算了。那么费祎就把这个话如实报告给朝廷，朝廷就把杨仪罢了官。那么杨仪他还不安分，他在他流放的地方他要继续发牢骚啊，诽谤朝廷，结果朝廷下令呢把杨仪抓起来，杨仪自杀。所以杨仪和魏延窝里斗的结果啊是两败俱伤，所以很多人倾向于认为此案由杨仪负责，而且杨仪说的那个话呢也证明了魏延不想谋反，那因为杨仪说早知如此我还不如跟着魏延，他没说跟着魏延干什么啊，我还不如跟着魏延。那如果魏延是谋反的话，杨仪不是说我后悔不该谋反吗？不，也不会这样说的，是证明魏延确实没有谋反啊。但是杨仪也有委屈啊，我得跟杨仪说两句公道话。杨仪的委屈在哪呢？第一，杨仪和魏延之争呢是个人恩怨，不是原则问题，不是路线问题，个人恩怨你就不大好说谁是谁非，对吧？第二点，杨仪之所以得罪魏延的，无非是不肯让魏延，无非是保持自己一点独立性，这又有什么错呢？难道非得所有人都去拍魏延的马屁就对了，都让着魏延就对了？

0: 蜀汉就是有这个问题，是吧？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让着关羽，好吗？荆州丢了吗？你现在又要提倡让着魏延，那不能这样。第三点呢，实事求是，平心而论，杨仪和魏延闹矛盾，受欺负的是杨仪呀。那魏延动不动就把刀拔出来在人家脸上晃，啊，杨仪好歹也是个大男人，哭的是五花六道像泪人一样的，你说心里什么滋味？他最后为什么？魏延告他谋反，他不该告魏延谋反吗？魏延把他的后路都断掉了，让他回不了家，他不该去追魏延吗？这你不能说杨仪不对啊。那照这么说，不是杨仪不对，那就是魏延不对了。啊，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反正一打起来总归有一方，这方对的，那方就是不对的啊。我们喜欢这种思维，我现在就是在纠正这种思维方式。魏延也对，魏延怎么也对呢？魏延说得很清楚，丞相虽然去世了，魏延还在啊。难道魏延就不能带兵继续北伐吗？为什么要因为一个人的死耽误天下人的事儿呢？这话说的对不对？不对吗？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2: 刘备死后，诸葛亮对内依法治蜀，做事公平，把蜀国治理得井井有条。然而在他死后29年，一位有职无权的大臣乔州竟然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把蜀国给睡下了。那么诸葛亮创下蜀国大业，为什么禁不住？
3: 最高远的是天空，最博大的是男人的情怀。洋河蓝色经典，男人的情怀。
1: 洋河蓝色经典提示您，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2: 根据前面的分析，魏延谋反一案，杨仪是心胸狭窄，以个人恩怨报复魏延，后来落了一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的下场。易中天先生认为杨仪是有责任的，但同时他也很委屈，他的做法有他不得已的理由。那么既然杨仪的做法是对的，易中天先生为什么还说魏延的做法也是对的呢？如果魏延是对的，那到底是谁的不对呢？
0: 根据《三国志·魏延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诸葛亮还下了一道命令，这道命令是给魏延的，给魏延的一道密令，让魏延代理自己的职务，涉行己事，密持丧去。就说魏延，你代理我的职务，你扶丧回成都，这就麻烦了。谁都听得出来，这样一下责任就追到了诸葛亮的身上。你下两道命令，一道命令让杨仪代理你的职务，不要管魏延。一道命令你下给魏延，要魏延代理的职务，不要管杨仪，你什么意思啊？嗯？不就是你存心要让他们两个打起来吗？所以就有历史学家说，魏延的冤案是诸葛亮一手策划。不但一手策划魏延的冤案，还一手策划杨仪的悲剧，对不对？因为你死的时候又秘密上书给朝廷说蒋琬接替自己的职务，把杨仪给晾了。所以有历史学家问，以你诸葛亮的崇高威望，你生前为什么

不公开秘密？你为什么不把这些都公布出来？你一公布出来以后，不就天下太平了吗？为什么？那么我的看法是呢，魏略的说法不可靠，我们先给诸葛亮把这个污跟他洗掉啊，这个加在诸葛亮身上，这个诬陷我跟他洗掉。为什么魏略不可靠呢？裴松之已经讲了，他说此乃敌国传闻之言，好的，这样一个冤案这是不能成立的。但是魏延传的记载可不可靠呢？魏延传可是明明白白记载了这样一条诸葛亮的遗令，魏延断后姜维斥之，若延或不从命，军变自发。那这个命令也有问题啊，是告诉杨仪这些人不要管魏延了，把魏延扔那儿啊，扔在战场上，让他自个打曹魏去，咱回家。那这个命令为什么会发这样一个命令呢？三种解释。第一种解释说，诸葛亮料定魏延必反。此人背后不是有反骨吗？他会看相看出来了，谁说的？《三国演义》，靠得住吗？靠不住。小说家言，别当了真。第二种说法呢，那就是张作耀先生的说法。张作耀先生《刘备传》说，就是要策划魏延的谋反案。要逼反魏延，除掉魏延。第三种说法是吕思勉先生、陈尔东先生的说法，是什么呢？是《三国志·魏延传》的这个记载根本就不是真相。这两位先生认为当时的真相是什么呢？是诸葛亮得了疾病。什么病我们当然不知道，但是根据诸葛亮当时的一些情况来看，他还是准备带兵北伐的，没想到自己要生病的，突然病了，什么都没交代，来不及。结果呢，这个杨仪啊、费祎啊、姜维这几个人他一嘀咕说，这魏延肯定不听我们的，我们就怎么着吧。因此是杨仪、姜维、费祎等人假传丞相遗命，是假的。那么这个有没有可能呢？还是有可能，因为这个说实在的，这个三国史啊真是非常难研究。我们前面讲过了，光是马谡一个下场，同一个人承受同一本书《三国志》三种说法，你说哪个是真的？这种时候权力交替的时候，新接权的人他完全可以做手脚，而且三国你知道，蜀国是没有史官的，就没有国家档案馆的。那你不能像研究现代史一样，国家档案馆70年后解密，你把当时秘密文件拿来看一下，真相大白了，不可能的。所以他们假传丞相遗命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现在就面临着这样一个非常困难的选择，赞成《三国演义》的说法，说诸葛亮下这道命令是料定魏延要谋反，你这是冤枉的魏延；赞成《三国志·魏延传》的说法，承认诸葛亮下了这道命令

0: 我们又得批判诸葛亮。如果赞成吕思勉先生、陈尔东的先生的说法，说《魏延传》的记载不是历史真相，我们要否定陈寿。请大家想想该怎么办呢？难道就没有可以讲得通的、谁也不冤枉的第四种说法吗？关于第四种说法，请看下集，以攻为守。
1: 千秋酒韵，本色醇香，中国驰名商标衡水老白干。
2: 雅诗丽菁装幼儿奶粉现在都流行送它，真正的大品牌，可信赖。雅诗丽品质好，我非常信赖它。眼明脑快身体棒，雅诗丽菁装幼儿奶粉，
3: 雅诗丽中国驰名商标。
4: 学外语兴趣是关键，步步高外语通 iPhone 特有兴趣激励法，让学习娱乐无穷。步步高外语通 iPhone， 让我爱上学习。
1: 教育伴随终生，科学改变生活，文化影响世界。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5: 魏延谋反一案有三种说法，然而这些说法要么是小说家之言不足为信，要么是没有足够的证据，因此魏延一案显得更加扑朔迷离。魏延谋反一案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还得把视线再次回到诸葛亮的遗命上。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要下达一个让魏延断后的遗命呢？在诸葛亮遗命的背后，到底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隐情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新三国之以攻为守》。刘备死后，诸葛亮对内依法治蜀，做事公平，把蜀国治理得井井有条。然而在他死后29年，一位有职无权的大臣乔州竟然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把蜀国给睡降了。那么诸葛亮创下蜀国大业，为什么禁不住乔州的三言两语呢？这里面究竟有着怎样的玄机？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无力回天。

0: 公元263年，在曹魏军出兵2个月之后，原本经营不错的蜀汉政权被刘禅拱手送给了魏国，成为魏蜀吴三国当中最先灭亡的，这让许多历史学家感到困惑。刘禅君臣的不战而降，是蜀汉史上最后一个不解之谜。回溯蜀汉政权危机存亡之秋，大敌当前，没有人能够提出退敌良策，使三国志无力回天。
1: 事实上，曹魏政权一直是把灭孙吴放在第一位的，后来才调整政策来先灭蜀汉。而且从出兵到蜀汉灭亡一共只有2个月的时间，迅速灭亡，这是为什么呢？历史上的解释呢，一般是4个原因：刘禅昏庸，黄皓弄权，陈芝乱政，乔州误国。刘禅就是后主了，不说他，大家都

黄浩呢是他身边的一个宦官，陈芝是让黄浩得逞的一个人。那么这些事情呢，今天没有时间讲，请大家去看我的《品三国下》，我今天就讲第四个原因，乔州误国。我们先把事情的情况交代一下。当时司马昭命邓艾和钟会各率一支军队南下灭蜀，八月份从洛阳出发，十月份邓艾的军队就已经打到了成都的跟前。打到哪儿呢？打到现在四川的那广汉，就到成都门口了。消息传来，蜀汉朝廷一片混乱。因为此前呢，刘禅身边那个宦官呢坏了事，一年前姜维就已经发现曹魏有灭蜀汉的可能。姜维是给这个刘禅上了书的，希望刘禅命令张毅和廖化赶紧在路上设防。这封信送来以后的这个就落到黄浩手上。他黄浩的这个信鬼神的，黄浩呢就去问巫婆，也可能是巫公啊，反正是问这些巫师了，说你看这个事情可能不可能呢？这巫师或者巫公或者巫婆说，哎呀，不可能，不会打来的。那黄浩就跟刘禅说，不会打来的，这个事我们就扣下吧，就扣下吧。但是没想到人家真打过来了，而且呼两个月就过来了，一片恐慌，老百姓呢都跑到山里面去了，躲起来了。刘禅召开御前会议，说大家看看怎么办呢？两派意见，两派意见都主张跑，但是一派说跑吴国去，一派说呢跑南中去，啊，吵个没完，刘禅也没主张。这个时候有一个位光禄大夫，这个光禄大夫呢是个荣誉职务，没有权力的。啊，相当于什么国务院参事室的参事啊之类的，这样的叫做乔州。乔州就出来说话了。乔州说跑到吴国是不可以的。为什么呢？道理很像曹魏称臣嘛，你反正是称臣嘛。而且根据政治斗争的规律，从来都是大国兼并小国，所以吴国终究要被魏国吞并。等到那一天，我们难道再跟着吴国去投降第二回？如果说投降是一种耻辱的话，乔州说再辱之耻何如易辱，就投降反正是耻辱嘛，那你是耻辱两回合算呢，是耻辱一回合算呢？那还不如耻辱一回投降曹魏嘛，你何必那么麻烦投降两回呢？所以不能奔吴。那么为什么不能去南中呢？乔州说南中嘛还是可以去的，因为南中还是蜀国的地盘啊，就是孟获他们的那些人的地盘啊，是那个地方呢，去也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早做准备啊，你这个时候去你来不及了呀。为什么来不及呢？群小之心无意可保。说陛下呀，你以为你现在手下的那些小兵小卒小将小官小吏们他们都拥护咱们吗？不拥护。他们一听说陛下要往南跑，呵呵，恐怕陛下还没有抬足，他们先闹起来了，哪里去得了南方？去不了的。

0: 结论很简单，投降曹魏。乔州这个投降理论一发表呢，朝廷上面一片安静，谁都不说话，只有个别人出来怯生生的问了一句，是乔大夫啊，不行吧，邓艾都到广汉了呀，他会接受我们的投降吗？恐不受降，如之何？人家不让我们投降怎么办？乔说不会，怎么会不接受我们投降呢？东吴还没有灭亡吗？曹魏要拿我们做个榜样嘛，所以他肯定接受我们的投降，不但接受我们的投降，还要客客气气的对待我们，还要给我们陛下封一块土地，封个爵位。如果他们居然不这样做，诸位放心，我乔州亲自到洛阳据理力争，凭着什么亏待我们这些投降派？这乔州把这个话讲完了以后，大家都不说话了。这刘禅还犹豫，刘禅总觉得这个投降也不是个事儿啊，我还是跑南边去吧。乔州又跟他说，不行啊，南边是些什么人？是蛮夷吗？是少数民族，本来就不服我们，那是丞相发兵压下来的。哎，原来他们跟我们就没有什么关系，那丞相一去了以后，他跟我们有关系了，每年都要进贡啊，交税啊，他本来就不高兴啊，你现在跑到那儿去以后，我们这么多人要生活，不是要加重收税了吗？你不多收税你怎么过日子？你再一加重收税，他们不反了吗？去不得的。刘禅就投降了。所以可以说蜀汉之亡就是乔州说亡的，刘禅投降就是乔州说降的。陈寿就说，刘氏无余，一邦蒙奈周之谋也。这话是正面在说，说刘禅一家平安无事，蜀汉百姓免遭战祸，这都是乔州的深谋远虑啊，谋划的好啊，和平啊。那么这个事情就很麻烦了，后世很多历史学家都是痛骂乔州的，卖国贼，这蜀汉就被你卖了，想我们昭烈皇帝啊，想我们诸葛丞相千辛万苦打下了这么个江山，你不烂三寸之舌就把它说没了。有很多人提起乔州是气都不打一处来，小人贼人，这当然有道理是吧，这种义愤是可以理解的。
1: 在国家命悬一线的时候，作为有职无权的大臣乔州没有退敌良策也就不说了，他竟然在朝廷上大谈起投降曹魏的好处，赞美投降理，引导蜀汉朝臣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可以说蜀汉的投降乔州是很有责任的，因此历史上骂乔州是误国和卑鄙小人的不绝于耳。那么乔州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他是小人吗？
0: 乔州本人呢，不治产业，埋头读书，废寝忘食，读古人的书读到会心的地方自己就笑起来了，饭都顾不得吃，顽贫多道嘛，不是要肯定的吗？第二个，乔州对诸葛亮非常的敬重，诸葛亮去世的消息传到

0: 到成都，乔州第一个冲出去就往汉中跑，奔丧。结果乔州冲到汉中以后呢，刘禅下到命令谁都不准奔丧，所以其他人都没有去。啊，就是乔州去吊唁的。啊，英雄惜英雄嘛。既然诸葛亮是君子，不会有一个小人崇拜他，对不对？第三点呢，敢于直谏。就诸葛亮去世以后啊，刘禅就开始管不住自己了，啊，又修宫殿呐，又增加乐队啊，啊，还增加那些歌舞伎，啊，歌伎舞伎啊，啊，还出去游山玩水啊，没人管了嘛。是乔州上书直谏，说陛下不能这样啊，这难道是小人吗？所以乔州不是小人，至少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是小人。因为我们一般的思维就是个卖国贼肯定是小人，君子怎么会卖国呢？
1: 通过易中天先生的分析可以看出，乔州并不是一个小人，而是一个大儒。那么乔州作为一个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儒家学者，为什么在大敌当前不想想退敌之策，而是要带头散布投降理论呢？乔州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呢？
0: 一个不是小人的人而出卖蜀汉，什么道理？请大家想想什么道理。我看只有一个解释，就是这个国该亡，或者说在乔州看来这个国该亡，早就该亡了。为什么呢？因为在三国时代，除了国家还有天下两个概念。那个时候的国家概念和我们现在国家概念不是一个概念，天下是高于国家的，而天下是必须统一的。如果一个国家被认为阻碍了天下的统一，他就该亡，就该让那个应该统一天下的国来统一。这就是乔州的思想。那么这样说有证据吗？有。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乔州这个思想的来源在哪里，他从哪里来的呢？从杜琼那里来的。杜琼是什么人呢？杜琼也是益州的大学问家。有一次乔州去问杜琼，说现在大家都说代汉者当屠高，什么意思？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当屠高。当屠高呢，就是正当大陆上很高大，正当大陆很高大的是一定要取代大汉的啊，这是当时一句政治民谣，传了很久很久了，袁术还利用过，但没有利用成。乔州就去问这个当屠高是谁啊，杜琼说这是魏嘛。乔州还是不能说怎么是魏呢，杜琼说你看这书没读好，魏就是阙啊。阙是什么呢？阙就是皇宫门口的两个高大建筑物。那古代的皇宫门口正当着大路啊，有两个高大的建筑物，它的名字叫做阙，又叫做魏阙，又叫做相魏。那你想想看，这个东西不正是正当大路又很高大吗？就是魏啊。乔州看着杜琼，杜琼说你还不明白。乔州说学生真的还是不明白。杜琼说那我再告诉你，你说咱们汉代以前自古以来这个官府官员有叫做曹的吗？ 那么我们汉代以来，我们的政官府和官员都叫什么了呢？说那都叫曹了。这个地方我也稍微解释一下，就汉代的政治制度呢，皇帝住的地方呢叫做宫，宰相住的地方呢叫做府，就是皇宫相府。宫下面有很多办事机构，叫什么？叫上，比方说尚书啊，就是宫廷的上之一。那么宰相相府下面有很多办事机构，就像我们的部门，什么部啊、委啊、办啊，这些东西叫什么呢？叫曹。这个曹的长官叫什么呢？叫曹院。下面的一般的官员叫什么呢？叫属曹。这个这些办事机构、部委办下面那些勤务兵叫什么呢？叫侍曹。杜秋生什么意思呢？具备。具备是什么意思呢？够了，显得历史观毫无疑问，乔州、杜琼这些说法呢，叫做牵强附会、强词夺理、装神弄鬼。就像那算命先生的测字似的。但是你要知道，在中国古代这个时候，它没有我们现代人这么多科学的这个历史观和发展观啊，他信这个东西啊。
1: 显然乔州后来要出卖蜀国是早有预谋的，他主张投降已经不是一个道德品质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但是乔州的
0: 分三个层次的啊，最上层的是荆州集团，中层的是东周集团，下层的是益州集团。而乔州、杜琼等等这些人，就是散布这些言论的人，都是什么人呢？都是益州人，都是益州的土著，是在这个政权当中处于边缘化的、次要化的人。他们对于这个政权当然是不满的，他就要散布这些流言蜚语嘛，他就要制造这些舆论嘛。而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诸葛亮是做了大量的工作，诸葛亮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诸葛亮也在这益州人当中寻找那些可用的人。当然诸葛亮有他的选择标准，就第一要忠于汉室啊，第二要克己奉公啊，第三要确有才能。那他也不愿意说为了这个讨好忽悠这些益州人士，就是不管什么乱七八糟的他都弄来，但是还是确实提拔了一些。第二呢，他也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益州士族、益州土著的思想顾虑，因为益州土著把账算得很清楚，蛋糕就这么大，分的人多了，吃到嘴的就少了，这个账太好赚了。原来益州这块蛋糕呢，是我们益州人在吃，啊，刘焉来了，带来东周集团，一刀把一块大头切走了。那我们不满，希望再有人来帮忙。哎，刘备来了，刘备来了，没给我们帮忙，他又切了一大块。这蛋糕越切越少了。刘璋的时候，我们益州人是二等臣民，刘备来了，我们变三等臣民了。你说他是满不满意吗？他肯定不满意嘛。所以这个时候，他巴不得曹魏来解放他们。可有人说，你这个说法不通啊，曹魏来了，他不是变成四等了吗？这账怎么算的？搞错了，刘焉、刘备呢，他们进了川以后，他不出去了，他就地分蛋糕。而曹魏他要得的是天下呀，他不会参与你分蛋糕。事实上蜀汉灭亡以后，司马昭马上下命令，把蜀汉政权当中荆州集团和东周集团的官员全部调往中央，要到中央政府去做官，把这个蛋糕让给了

峻，还是承认严峻嘛。但是大家为什么都不抱怨呢？公平，就是他严起来是对所有的人都严，对自己也严，对自己的人也严，大家没有怨言，公平嘛。但是大家还是说你能不能管松一点，他还是要抱怨的。所以是不抱怨不公平，但抱怨太严峻。第三个原因，战事太多。所以乔州就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仇国论》。《仇国论》提出一个什么观点呢？说我们朝廷一定要审时度势，我们要掂量掂量我们能干什么，我们能不能一统天下。乔州说，现在的天下不是秦末的那个情况，而是六国的那个情况，是战国时期。所以我们呢，只可以学着做做周文王，咱做不了汉高祖。他的意思其实就是，你要想靠你的武装力量，靠你发动的战争去一统天下，你是不可能的。就是乔州说，你如果一意孤行，穷兵黩武，其结果必定是土崩瓦解，神仙都救你不得。乔州这篇文章是公开向诸葛亮留下的由姜维在执行着的这条路线叫板，公开发表反动言论，但是没有受任何处分，后来还升官了。说明什么？说明这种看法有市场，甚至可能当局当中某些人也觉得心里头是有数的。第四点，人民甚苦。从地里冒出来吗？联合国资助吗？没有地方来，你只能盘剥百姓，你只能加重税收，你只能税外收费，没有别的办法。刘禅投降的时候是交了户口的，就古代投降，一个国家投降了必须把户口统计表都交出去，就把是表示我土地人民都交给你了，投降了嘛。那统计数字是什么样的呢？当时蜀汉人民共有28万户，94万人，10万连2000军队，4万官吏。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蜀汉的人民9个人要养活一个士兵。我说的这9个人是男女老少都在内的啊，包括小孩子。7户要供养一个官吏，负担太重了，根本就不堪重负。当然这里要说明的是，诸葛亮在世的时候，由于他的以身作则，由于他本人品德高尚，蜀汉政权的官员基本廉洁，没有贪污腐败，或者少有贪污腐败。但是老百姓的想法恐怕和他们想的不一样。老百姓关心的不是你诸葛亮一餐是8菜1汤呢，还是4菜1汤，这个他不管。他关心的是他能不能吃4菜1汤，或者说他至少要能够吃饱肚子。如果你让他吃饱不饱肚子，哪怕你自己艰苦朴素，他也还是有意见的。这一点邻国的人已经看出来了。
吴国有一个人叫做

0: 些许曾经出使蜀国，回来以后呢，向孙修报告。孙修说：“你看看蜀国怎么样啊？”薛许说：“我看蜀国恐怕差不多了。”为什么呢？穆其曹不闻政言，我到他们朝廷里面听不到什么正义的声音。旌旗也，民皆菜色。我从他们的田野里面走过，所有的老百姓都是面黄肌瘦，营养不良。这个国家肯定要亡。另外，东吴还有一个叫张济的，在邓艾和钟会出兵的时候，他也断言蜀汉要亡。这叫做什么？这叫做旁观者清。东吴作为他们的邻国，把蜀汉看得是清清楚楚。他们断言蜀国必亡，蜀汉也果然亡了。那么他们自己那个东吴又怎么样呢？请看下集《风云际会》。
1: 孙坚、孙策部队开创了江东基业，然而两人都英年早逝，接班的孙权只有18岁。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孙权不但站稳了脚跟，还将父亲魏晋的霸业发展为帝业，与曹魏、蜀汉鼎足而立。那么孙权究竟是如何度过难关的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为您精彩品《三国之风云际会》。刘备死后，诸葛亮对内依法治蜀，做事公平，把蜀国治理得井井有条。然而，在他死后29年，一位有职无权的大臣乔州，竟然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把蜀国给睡降了。那么，诸葛亮创下蜀国大业，为什么禁不住乔州的三言两语呢？这里面究竟有着怎样的玄机？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无力回天。

公元263年，在曹魏军出兵2个月之后，原本经营不错的蜀汉政权被刘禅拱手送给了魏国，成为魏蜀吴三国当中最先灭亡的，这让许多历史学家感到困惑。刘禅君臣的不战而降，是蜀汉史上最后一个不解之谜。回溯蜀汉政权危机存亡之秋，大敌当前，没有人能够提出退敌良策，朝臣们是投降声一片。然而蜀汉一把手刘禅第一个反应是不想投降，想逃到南方去避避风头。就在刘禅犹犹豫豫的过程中，有职无权的光禄大夫乔州在朝廷上侃侃而谈，竟然把刘禅说得心服口服，最后不战而降。那么乔州为什么要极力主张投降曹魏呢？乔州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刘禅又为什么要听他的？在蜀汉迅速灭亡背后，究竟？

蝶宝。

0: 折腾了一天你饿不饿，你要不吃你就喝，
1: 妈别念我

0: 催该说数一溜吧，老家大人你先瞅一瞅，一皇宫千载难逢，机会难求啊，
1: 贵妇千金

0: 小姐来讲，根本就构不成威胁，形不成恐惧。
1: 为啥呀？
0: 因为刘总管是太监呗，啊，一直有作案心理，可惜他没有作案工具。
1: 对吗？这是俊
0: 家哥。你傻样吧？你啥都不懂，我还是演我的太监吧。

不如狗，常羡慕民间夫妻，我心酸溜溜啊。看起来今天选美，我不能带他走，多积点阴德给我来世留啊。下辈子让我也当把真正的猛男子，尝一尝男欢女爱到底是啥劲头啊！

0: 娘们智商太低，大脑没长沟啊，那太监分明是念紧箍咒，一定是礼分的不足，嫌咱太小口啊，想拆散皇亲就得敢出手，搬不来梯子怎么能上高楼啊。潘知府二次送礼把门靠，刘大人请息怒，给你磕个头啊，这是一颗千年参，两只貂皮鞘，三个夜明珠，这四根足金球啊，大人若是还嫌少，我再回家求，刚从国外带回来的银布神油。
1: 可不是的，送那玩意儿他也没地方用。刚从国外带回来的北极海狗油啊，只要是能把我的女儿带走，豁出来倾家荡产，我绝不皱眉头啊。
2: 刘总管进第二路，瞅都没瞅啊，废话少讲，我原则不能丢。
0: 下官礼部奏啊，我马上带着女儿往京城送，请皇上亲自出来验收吧。万一我女儿当上皇后，到那时让你下岗去趟那地龙沟啊。
2: 这真是好心，他当成驴肝肺，何不顺水来推舟啊？刚才跟你开个小玩笑，讨厌你忠不忠，故意把你丢啊！看来你对皇上忠心耿耿啊，贵府的千金我哪能啊？

0: 叫声老伴儿，一拐胳膊肘啊，看皇上娶亲，这等的有多久啊？
1: 咱们那儿办喜事儿，都把红灯挂。
0: 皇上他娶亲，那就是白绣球啊。
1: 咱们那儿办喜事儿，贴的是喜字儿。
0: 皇上这黑满白纱，真有讲究啊。
1: 越看越觉着不对味儿，
0: 越看心里越别扭。
1: 皇上急忙往前走。

0: 刀，
1: 红白尖刀为何有？

我的心儿揪啊，孩儿他妈披头散发随兄把自己走，亏自己枉为人父活在世上羞啊，可怜他

把我往头，都怪我鬼迷心窍，断送亲骨肉，都怪我飞蛾扑火，鱼儿自昏钩，拿女儿换官路，不配做爹，我不如禽兽。爹爹，我

不及一时。

0: 几把点，
1: 十月里三千两堂，
0: 不喜却安呐。
1: 太后这一病，
0: 后宫大乱，
1: 忙坏了宫娥，
0: 众太监呐。小皇上一日数次来把娘看，一道圣旨天下颁呐，谁能治好国母病？赏银万两赐高官呐，
1: 四海名医都请遍，
0: 越治越重病越甜。禀太后，又有个郎中要求见。
1: 哎呀，不见。
0: 他自称颍川来的安百川。
1: 谁？
0: 回太后的话，他说叫安百川。

0: 难避言，憋在我心中一十八年呐、啊。分离前你曾身怀有孕，也不知生下是女还是男。
1: 闻听此言，我的心如拔钻，该不该对他吐实言呐、啊？他此生已被情伤的够惨呐、啊，怎忍心对他再把实情瞒呐、
0: 啊？倘若是不便说，你就免。
1: 为妻我为夫生下地而难。
0: 快快叫来，我要亲自见。
1: 可叹你父子已没有那份缘呐、啊，他并非凡人，你想见就能见，他本是当今圣上天子刘安呐、
0: 啊。啥？我还能冒充到皇上？抱作一团，啃的贼食，搂的贼言，哎呀妈呀，咋偷欢呐？
1: 刘安他呀，袍袖一甩回金殿，
0: 鞍马郎中狗胆包啊，天机皇榜在宫中，那本当把兵看，好色之徒竟敢把皇娘美色残喘之将此人拉出去

人斩呐、啊，他牵着娘的心，连着儿的血缘，他与咱们母子心哟。

在娘肚，随娘入宫，冒着风险蒙混过关，这才成了那皇族成员。哎呀，多亏那妇农阮妃呀，要不我差点拉了在民间。别看是带胡虏子，出息个暴年，继承大业我接了皇上班呐、啊。

来就人人相战，众皇子对我都虎视眈眈，这秘密实在是怕难遮掩，只怕是一朝败露陷入山，暗中不定有多少双眼，我一举一动有人管事态逼人，我该怎么办？要想坐稳金銮殿，必须立刻把娘鬼封严，事态严峻去当局理

要狠下心再把悲断，内心怀罪不敢把娘看，举杯醉倒。

孩儿赔罪疚，不孝之罪还望皇娘心里包含。

0: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1: 古上早时迁混进了船厂，夹杂到人群当中来搞破坏。这时迁比鬼的还鬼，提着鼻子到处闻味，到处侦查，后来就选择到在厨房放火。咱们简短结束，好不容易熬到黑天了，满天的星的左右无人，把火镰拿出来，叭叭一碰着火石，用嘴一吹，火苗起来了，往柴火垛上一扔啊，那周围全是木头，沾着火就着啊。哎，你说邪门不？没放火之前呢，风不大，这火一点着了，来风了，真是风。